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墩墩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光静静流淌，就像这座城市的脉搏日夜不息地跳动，带来万家灯火的幸福安康。然而50年前，大地翻覆，灯火尽灭，废墟之上，唐山宫殿人追光而行。从第一束摇晃的手电光开始，他们在废墟上立起第一根电杆，接通第一根导线，点亮生命之光。50年来，国网唐山宫殿公司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从废墟抢通生命供电线，到赋能城市高质量腾飞，再到奔赴绿色能源转型新征程，50年初心如炬，50年砥砺奋进。他们聚光为笔，把这份以光之名的答卷写得滚烫，奋力书写绿意盎然、气象万千的绿色希冀新篇章。
1: 我是一名电力人，我也是地震的亲历者。我采访了很多老电力工人，在50年前那场大地震，几乎家家都有伤人的。好多电力工人呢，都是自觉的上单位去集合，基本都不回家。那几天根本都晒顾不上了，都是架线呐。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想起了当年的情景。

0: 山崩地裂啊响，连续霹雷一样的响声，由远至近特别快，大约也都是几秒就到我这儿来了。
1: 强震过后，道路、通讯、电网全线瘫痪，救援指挥部彻底断电，所有救援调度全面停止。迁安电力局原局长李春秀是这场大地震的亲历者，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参与抢险救援。
2: 当时我们进去以后啊，就是那个钢厂那头用了点水泥，他那立着呢，剩下别处，你连这么高的墙头都没有了。我家是在建成里，地震以后啊，一个月没回家。你至于家那什么情况，根本也不了解了。
1: 地震过去仅15个小时，全市救援陷入最焦灼、最艰难的攻坚阶段，打通指挥中枢供电成为当时唯一的关键。
0: 所有电力设施全部垮掉，都不具备供电能力了。
2: 电和通讯这俩是最主要的，然后才交通。电一没呢，一切瘫痪，跟外界就隔绝了。
0: 库房也倒塌了，就拔设备，找了线，
2: 徒手，两个手就是装备，连手套都没有。
1: 所有通讯全部中断，口头指令根本无法传递，手写字条、徒步送信成了唯一的沟通方式。
0: 也有没电话，也没有啥没有，都是骑车在各家去找。通知
2: 传纸条那都是最笨的办法了，领导的指示去写个纸条送到那儿去，应该咋办都只能这么办了。
0: 没有电是没有一切的，电力先行。抢修这个是主要是变电站，那多少接口啊，得上塔上杆，难以想象。像我们这不懂技术的看着都害怕，但是老职工人家沉着应对，就是有的拿着手电筒啊，夜以继日的抢修，不到15个小时吧，就把指挥部就是灯都电都接上了。
1: 指挥中枢供电稳定后，抢修队伍马不停蹄持续作业，全国52支外地抢修队伍千里驰援抵达唐山。废墟地形阻碍大型设备进场，电线杆、电缆全靠人力搬运，抢修人员38个小时日夜不停高强度作业，只为城区主干道的路灯逐一亮起。
0: 所有的这个设备都是人拉肩扛，大木头杆人拉绳拽，哪有吊装机，哪有起重机，连找辆车都没有。京津冀把北京电力局的天津电力局也调过来了，最近的都过来了，解放军也进驻了，专门放电力的，所以说咱们电力的恢复得特别快，
2: 扎实的干工作，让干啥就干啥，需要上哪就上哪。那时候根本没有黑的黑夜白天说，没有喊累，都是上进的，没有说往后说的，没有。
0: 你不到38个小时吧，城区已经都马路上也有电了。
1: 经过38个小时不间断连轴攻坚，终于打破黑暗，新华道、建设路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饱受劫难的人们第一次迎来温暖与安心。
0: 当时供上电以后，路灯一亮，大家都喊起来了，亮了亮了，都这么喊，特别高兴。
1: 街上的路灯次第亮起，让慌乱的百姓有了安稳，有了盼头。但抢修没有停下脚步，水源、机场的供电保障成为震后72小时的紧急抢险任务，是整座城市走出绝境、稳住基本运转的决胜一战。
2: 当时自来水都震断了，滴着点水，姓屯那个老百姓啊，都弄那个小桶了，都在一滴一滴的接水，
0: 喝油。

0: 泳池的水和那个下雨的水。一个城市没有电没有水，那都没法生活啊。所以说这个电力工人都意识到这个它的重要性。后来咱们到了70多个小时吧，这电力基本上都是机场啊自来水厂上都恢复了，人们能喝上干净水，根本的这个生命需要的这个几样东西都到了，说人们可以生活下去了。
1: 经过72小时紧急抢险，主要水源和飞机场重获电力，为残破的城市托起重生的希望。灾情平稳后，电力人员持续开展全域线路排查修复升级，逐步完善全城供电体系，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稳步回归。
0: 我们老一辈的人把这个我们所说的抗震精神吧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2: 因为是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得一心一意地干好工作，为电力事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你看现在开开灯以后，连楼前多漂亮啊，是吧？这是一个城市繁荣的一个象征。有了电，就证明它有生命力。
1: 从当年一只手电点亮绝境微光，到如今满城灯火照亮城市发展之路。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老物件，留存下废墟追光的滚烫过往。50载岁月更迭，当年绝境之中燃起的星火从未熄灭，化作一代代电力人前行的精神动力。当年前辈以坚守守护城市重生，如今新时代电力人薪火相传，守电网保民生促发展，在城市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持续耕耘，以过往微光守初心，以世代奋斗复新城。电力人的使命永远在路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3: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3: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4: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5: 哎，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3: 我这里只有绷带。
5: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4: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3: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6: 能剪东西就行。
3: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5: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6: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3: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6: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3: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4: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
6: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3: 嗯，我们这就出发。
5: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7: 哦，好玩好玩。

0: 大头，等等我！
1: 皮医生，你开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2: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1: 呀哈！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咦，那是什么？

0: 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1: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啊！嗨，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2: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3: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1: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4: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3: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2: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1: 别！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3: 我没事。
0: 哎呀，我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2: 生日礼物？
3: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4: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2: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瓜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0: 不用麻烦了。
1: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3: 嘿嘿。不用紧，我自己开就好。
0: 皮医生，我到家了。
3: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0: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3: 再见。
1: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2: 我和你想的一样。
3: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1: 我们来帮你。
3: 快停下！
1: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3: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2: 还想去哪儿吧？
1: 我们来带路。
3: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2: 好主意。
3: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1: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2: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3: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5: 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2: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3: 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7: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7: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3: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2: 这是什么？
1: 你打岔，呱呱。
3: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8: 我们失去联系了。
7: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9: 收到，队长。
3: 队长，队长，
2: 我们好像又闯祸了。
3: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1: 好呀，
2: 好呀。
3: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起游戏来，他们比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0: 抱歉，他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他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3: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0: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1: 这里还能挤一挤吗？
3: 跟我来，我

0: 和图图，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1: 暂时还没有。队长，好多鲸鱼！
2: 挂机，这是关头鲸。
0: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2: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0: 快点，大头！大头，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2: 这可不是游戏，你是来救你的。我跑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医生，
1: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
2: 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0: 我们成功了！
2: 伙伴们，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1: 搞定，启动舰艇。谢谢你们，海底小分队。达西西，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0: 你都知道了，
1: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3: 生日派对，
2: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1: 是瓜头鲸群，我得用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4: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1: 哇，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呱头鲸。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

0: 最深沉的力量。十五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猴魁，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异常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呦，两位呀，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啊，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3: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
4: 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给消费者和商家搭建平台，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
1: 怎么会是他呀？
0: 哼，你觉得靠谱吗？

0: 这么会开车啊！哎呦，
1: 不是哥，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2: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了！
2: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郭
0: 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2: 哎，
0: 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2: 互联网，
0: 冯彪。
1: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0: 听不懂人话。
3: 哎，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0: 对对，
3: 注意影响。
0: 松手，
3: 消消气，消消气。
0: 郭
1: 哥，
0: 咱们
1: 走。
0: 早饭，你们等会儿。

0: 我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1: 对，确实很多。
2: 柳爷，
3: 哎，棍儿哥，
2: 你也上他的道了，
3: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
4: 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起开！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扯淡。
5: 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嘿，
3: 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这封德全就是封标。
6: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 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5: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6: 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 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2: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6: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 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崔师傅，哎，兄弟，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0: 不要，你拿回去，
2: 不是你拿着，你吃，嘿，
0: 新鲜啊！
2: 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
4: 啊，行，那我认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吧？你还笑？我告诉你，
4: 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
0: 北头，你哎，我告诉你，180里两的。不
5: 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4: 这是北头给我的，
0: 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4: 北头，
0: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不也没让你归着吗？
1: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2: 站住！
0: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3: 啊，行。

0: 这猫这儿干嘛呢？
1: 这不是等你呢吗？
0: 等我吗？
1: 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看你们动静很大。
2: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2: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1: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2: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1: 哦，有问题。
2: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1: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2: 什么风标啊？
1: 就是风德全。
2: 哦，他呀，他
1: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安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
2: 不是，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1: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2: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啊，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照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
3: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4: 什么任务？
3: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5: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3: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4: 哎，
5: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
3: 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5: 嘿，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3: 哎，又急了，又急了，
0: 老张。

0: 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啊，
0: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2: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0: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经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
1: 我们是同事。哦，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
0: 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
1: 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0: 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啊，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2: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啊，
0: 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啊，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
1: 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0: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2: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十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0: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0: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
1: 可以，没问题。

0: 井盖。
1: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2: 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3: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4: 这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
0: 谁也分不清。
3: 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4: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4: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啊、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3: 他让人给打了。
2: 谁打的呀？
4: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

0: 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呀、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的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1: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他有什么问题啊？
2: 云茂商城的老板丰德全，真名其实叫丰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0: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3: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4: 我已经退出了，我。
2: 曼曼，你再去冰箱拿个绷带吧。好。
5: 再原来再冰一下吧。哎哎，慢慢慢，停停停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哎，慢慢慢，这儿，慢。哎，走走，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1: 我要进村。
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1: 啊，挪吧。
0: 你等我20分钟。
1: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你这样，你呀，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30分钟。30分钟？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麦子不能压，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0: 你压一个，我瞅瞅。
1: 压一个，我压一个，压一个。
0: 那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1: 这老头有病！哎。
0: 我说麦子不能压。

0: 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2: 陈大龙。
3: 孙子，
4: 来了！哎，来了！哎，
3: 老实点！
4: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下来！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了2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1: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前面五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审完了。老张，别瞧不起老同志。哎。哇！哦。
2: 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3: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2: 哎，怎么样？

0: 哦呦，嗯，
1: 现在在云茂山庄总部楼下，巨大的云茂山庄殷
2: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1: 云茂山庄总，
3: 大棍子。
4: 喂，棍子。
2: 什么？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2: 小吕出事了。

0: 这事儿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绿，出了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绿，哎，不会想不开吧？不开不睡了。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会平安就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于茂生成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
2: 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1: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不在。
1: 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1: 唐海涛。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
2: 当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法医老兄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4: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4: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
2: 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4: 对，天塌不了。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过去，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1: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1: 保护伞，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怀疑老郭他。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骗。

0: 品，你们品品。
1: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0: 现在这事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2: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彪入手。
1: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0: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哥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1: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
0: 你骂谁是孙子？我出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李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幸福扒了，我都没二话。
2: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李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3: 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1: 嗯。
4: 徐妹，
5: 小霞，
4: 哎，谁过来？
5: 干嘛？你身上怎么全是血啊？
4: 你嫌弃我？
5: 我不是让你来当 DM 吗？
4: 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
6: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5: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6: 真
5: 服了你了。
4: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给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5: 哎呀，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
4: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5: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4: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5: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4: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5: 有可能。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4: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5: 不是，对不起，珊珊，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4: 男朋友啊？
5: 不是。哎呀，珊珊，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4: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0: 先要上去，我再下来。啊，你好，客户。
1: 松彪在吗？
0: 松彪。啊，丰德全，丰总。啊，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1: 他办公室在哪儿？
0: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1: 好嘞。
0: 哎，方总今天没来。

0: 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早晨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上班还扣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几个人吃的？
1: 就我们四个，
2: 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1: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2: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1: 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2: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吕出了这么样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京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0: 你废话，谁啊？
3: 石荣，
4: 老板，
5: 别账了。
4: 你好，96元。
6: 哦，好。嘿，这俩。扫哪？
4: 来扫这儿吧。再来哈。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
2: 嘿，
0: 认错人了还？
2: 我不是行峰！
1: 干嘛？你干嘛？
2: 我不是。
1: 行峰，出来！
3: 行峰，别躲了。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你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0: 不能，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0: 钟彪。
2: 我不认识。
0: 警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费骨头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哎，别锁门，他刚走。
0: 刚走？走去哪儿啊？
2: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0: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0: 车牌号码是多少？
2: 车牌号，平 AC 9635。我能出去了吗？
3: 不能。
4: 快点儿，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5: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6: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干，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说。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了。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走成。
3: 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五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
0: 烫死！

0: 哎呀，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
0: 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
1: 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1: 你还堵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怎么摇身一变成风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0: 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做了这个云茂商城，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文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1: 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了，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1: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哎，哎，哥几个，啊，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好了，你来
3: 点吧。
5: 方子，哎，小万呢？哎，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1: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3: 哎，这样，
1: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1: 对对对对，
3: 来，
1: 您躺床上。
3: 好嘞，
1: 来来来来。
4: 好。哎，
1: 哎，您看他。哎，
4: 对，您看我。哎，
1: 一二三。哎，老方发过来的。
6: 他怎么了？我妈他怎么了？他怎么跑医院去了？
7: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1: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三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7: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1: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
1: 替谁顶雷？
0: 周末。
2: 谁让你们审讯封喵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3: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2: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4: 你，
5: 喂，棍儿哥，这，
4: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6: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
7: 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8: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7: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8: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7: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8: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风彪不是吐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7: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9: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8: 那你要干嘛？
9: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1: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6: 好，
1: 你去。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彪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9: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1: 哦，那什么事儿？
9: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9: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1: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9: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1: 是啊，到站下车嘛。
9: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9: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1: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7: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1: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9: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

0: 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1: 站住！左将，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你们啊！
3: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1: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2: 对对对，都赖背头。
1: 嗯。
2: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1: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2: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 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1: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
4: 没准是个炸弹。刚才谁说的？战浩最后一班岗的，
2: 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1: 怕什么？干就干！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4: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2: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 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4: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

0: 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1: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2: 别叨叨了，国军，我加入。
0: 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嘛。
1: 好，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3: 陈阳呢？
1: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风标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2: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风标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3: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1: 小潘说的没错，
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1: 怎么讲？
0: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1: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4: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 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
0: 好的，
1: 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你。

0: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1: 这还用你说？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点。
0: 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刺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踏实，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1: 嘿，合着吧，咱俩装进去。
0: 棍子，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2: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3: 徐曼，那你的我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1: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2: 你先说，我先说。
1: 啊，你说，你说。
3: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1: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0: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2: 为什么？
1: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
0: 小吕已经没事了。真的。
3: 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0: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0: 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1: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笑>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1: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

0: 去吧，听，
1: 小吕，
0: 嗨，
2: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3: 干嘛？
2: 去省厅。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

0: 唱歌给你听。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1: 好嘞。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
3: 小吕，嗨，
1: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3: 干嘛？
1: 去省厅。
3: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
1: 哎，是啊，这更好，路上有些。我出了这个安全啊。哎，这个就是要想一想。嗯，
2: 给他翻开，我商量一下。
1: 对，想想就得趁早得看一看。
3: 是，
2: 往看。
1: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3: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1: 你们是尖刀，坐。

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在履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

0: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1: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2: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3: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2: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
3: 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你好，
2: 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4: 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新的业务项目。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狄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厅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我来吧，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真的！你看，太好了，
3: 提现成功了，
4: 是啊，
3: 成功了。
2: 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3: 我看看，你看看吧。哎，我也可以了，你真的呀？哎，还不赶快去这个
5: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开一开呀！
3: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
6: 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0: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6: 请他进来。
0: 请进。
6: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0: 沏茶。
6: 哎，不用沏茶了啊。
0: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
2: 你可能都想不到，
0: 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
2: 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好在梦里掀不起大浪。
1: 掀不起大浪，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的金板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1: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3: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4: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

0: 田队，你继续。
1: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

0: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1: 有依据吗？
0: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1: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2: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0: 国军，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2: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0: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白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0: 涉密。
3: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0: 那是相声。
3: 哎，你
1: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
3: 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1: 你不靠谱。
3: 催稿的来了。
2: 怎么样？
3: 打印出来。哎呀，不易啊。
2: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5: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0: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3: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3: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2: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1: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3: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6: 徐师傅，咱们。

0: 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1: 你不懂。
2: 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1: 懂了吗？
3: 懂了。你接着说。
4: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2: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啊。
3: 什么时候行动？
4: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2: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4: 没错，我建议凌晨0点。
3: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0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1: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6: 空炮弹真没打过，
1: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1: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2: 什么？
1: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2: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2: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1: 那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3: 康总，不会是？
0: 哎，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4: 哎，警察同志啊，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5: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4: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的身份证。
2: 身份证拿出来。
5: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4: 今天客人多呀。
6: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2: 哎，没事吧？

0: 喂，
1: 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0: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1: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的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5: 下车！哎，赶紧的！
6: 哎，干什么？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走着点啊！
7: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8: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6: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你啊！
8: 明白。
9: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

0: 七号已就位。
1: 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2: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3: 嘿，
4: 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见过，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2: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1: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1: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
0: 你怎么知道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的？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3: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
0: 谢谢你，谢谢我。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捏不住他？
3: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4: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5: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6: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我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庄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想想办法啊！
2: 遇着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0: 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
1: 你记住了吗？
0: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吧。对，
1: 爸，
0: 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什么旅行箱啊？
1: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0: 四号，准备接应。 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好。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3: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跑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的呀？
4: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放光下车！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齐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王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哎，你别过！
1: 这是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
2: 换好衣服，
1: 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齐村啊？
1: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2: 哎，
1: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都醒醒，山洪来了！
5: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4: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6: 友们，路上着急了！
7: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8: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9: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10: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1: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1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车。哎，
1: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的。
3: 13。

0: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你能背下来吗？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这回对了。
1: 平川县延平镇东齐村，哎，
2: 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3: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1: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
0: 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0: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鳖呀，你就是。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哎，老板，我拿这个还点钱。
1: 你要干嘛呀？
0: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
2: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你要办多少啊？1000。啊？500。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0: 哟，二位吃饭啊？康永光，我去。
3: 他在跑慢呢，我都怕追上他。我尽力了。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4: 凭 AC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电路入口。
3: 南往北方向，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二号收到，潘师傅，红桃九是你吧？ 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 Gurgard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

0: 不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来，
2: 北园码头，
0: 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2: 2号，北园码头，
3: 收到。

0: 说，
1: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0: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1: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
0: 什么？
1: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赶紧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茂，现在风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3: 6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庆华，崔庆华，已经过了3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周茂已经被抓了。
0: 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不
2: 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
2: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0: 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这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洪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3: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4: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3: 全明白。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蛇会？
5: 不是，都不是。
3: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4: 李希正，
3: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4: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洗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翟小燕，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3: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4: 我有证据。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又退的、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都说在什么地方？
3: 在我那部老师的手机里。
0: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怎么救？
1: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去吧。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0: 哪儿啊？
1: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1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2: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3: 清楚了。
1: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1: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0: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
1: 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0: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0: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嗯。
2: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
1: 嗯。
2: 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2: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事。
2: 我给您换一只。

0: 怎么都没水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0: 不用了，
2: 我回去点。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2: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3: 啥？撤销？
2: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3: 那我这副支队长？
2: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3: 组长还是个副的？
4: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3: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4: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3: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4: 给你点赞。
3: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5: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3: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5: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这是个什么东东？
5: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师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他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6: 这么高级？
5: 嗯。
4: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5: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6: 这么突然，
3: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5: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6: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3: 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5: 好，
4: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
5: 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天。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嗯，记住了啊。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徐曼，其实我挺喜欢。什么？挺喜欢。 跟你做搭档的，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叉戟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0: 又是省厅，
2: 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周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2: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的。

0: 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南湖巡逻，
4: 我希望演练永远用不上，
5: 把这些基层伤员照顾好。

0: 保障他的安全。来，上床。
1: 好的。
2: 现在他这个水面，
3: 水肯定更深，
2: 还他这个树林前面那块。
4: 我叫王振生，参加了很多救援任务，最让我感动的是九寨沟，一位藏族大爷握着我的手，说唐山人真好，谢谢你们。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代表唐山人，觉得非常自豪。每次去外地出任务，车在路上，我就想，唐山人来了。2008年买的出租车，一直跟到现在了。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你们看这个四根柱子，像不像一只的大手？在唐山震后，全国人民把唐山从废墟中托起，这份恩情我们唐山人一直记着。
5: 遇到这个地震了
6: 怎么跑啊？
5: 这个脚啥的能平点儿。这回完了咱们加把做，在平时的演练过程中要认真。我叫陈振生，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险情最终只停留在预案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没必要抠得那么细，但对我来说呢，这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守住平安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地震当时我妈正怀着我，马上就要临产了。我爸把我妈从废墟里刨出来之后，看我妈没什么大事儿，就赶紧去救别人了。后来我接手校园安全工作，父亲特意叮嘱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好好守护孩子们的平安。
0: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啥事啥的好沟通。你把我一哥，你现在越唱越好了。是，
7: 上车，到他抱，就跟自己家兄弟一样抱。我也挺沉的。
8: 平常我们都是叫振琛、振琛，这样比较亲切。
9: 他也正好是7/28那天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特意就是为我们这儿生的呢？
10: 我叫杨振生，我是唐山市接谈联员院长。我看过每个人的档案，我觉得不能只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更要看到他

0: 他这个人，他们不是阶瘫患者，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1: 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一定啊，把我们亲人们照顾好，让他们啊，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安享晚年。
0: 当年有国际医学专家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但是他们用生命的长度改写了1年，这是一个奇迹。
2: 我这刚90，这老了，心里觉着没老啊，还挺年轻的。

重建一座城市，不只是建起新的街道和楼房，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0: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0: 时期未到，待季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寻岛乎此？本即理性，加以努力，尽前而无辜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1: 守朝鲜生不死，守朝鲜生不死。掌柜的，等等啊！我听这是众勋阵法的，
2: 是众勋的声音。掌柜的，我跟你告个假，我去看一下。为革命而牺牲。
3: 我，魏海，坚决拥护蒋总司令清党政策，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4: 魏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3: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和共产党决裂，我与他势不两立，懂吗？魏海先生，之前你好像是满世界宣传着，哦，你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 这怎么去了趟西安？这才几天啊！你咋就变了一个人啊？
1: 严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而且我魏海一直是个追赶潮流的人，我劝您啊，也快弃暗投明吧啊！快点吧！
3: 什么追赶潮流？我觉得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墙头草。
1: 好。
5: 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啊！我魏海不光是来表态的，我也是来渡人的。
1: 严先生、木兰，我们都是读书人，如今这乱世，我们应该择机而上啊！那定会有用武之地，锦绣前程啊！
5: 来人，来，把我这个退党声明给我贴在画像旁边。
6: 快，是魏先生。
5: 哎，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1: 哎，
5: 你下来。

0: 你这个漏网，你撕我声明干什么？啊！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墙头草，你有啥资格把声明贴在守长先生的画像旁边？还守长先生，他都死了，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了。你想想，年纪强当他的殉葬品吗？
1: 守长先生不死，
0: 尽情而无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守长先生是为了共产主义。 为了信仰奋斗而死，他的遗志一定会成功。我是年纪小，但我愿意用一生去追随他的理想，绝不退缩。同学们，把他们赶出去。

0: 还疼不？
1: 不疼了。
0: 为人大成这样，能不疼吗？
2: 兄啊，
0: 你知道现在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一家人从雅粉里生出钱来供你念书不容易，你要好好学本事。这国家的事情是你一个娃娃惯的吗？国家乱，我们能有啥子办法？我们习家当年明朝的时候，老祖宗从江西兴安逃荒到河南登州，你爷爷又带着我们逃荒到陕西扶贫，那个时候国家也乱，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有啥办法吗？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严先生说过，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如果不打倒军阀，不推翻反动政府，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1: 大，
3: 我觉得他说的对，只要这天下还是反动派的，咱们家早晚也会有一天过不下去的。
0: 你这个愣娃，你心也太大了，你才念了几天书，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告诉你，你甭再出去胡闹了，甭再把脑袋瓜子给丢了。
3: 那咋是胡闹嘛，我是在为穷苦人家做事。
0: 你再敢出去胡闹，我就打断你的腿。
4: 哎，打，阿根山了，好好说呢。你听你打的。
3: 妈，我已经大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打你要是心里有气，就还是打我一顿吧。但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刚才说那些，我不能听你的。
0: 你真是个愣娃，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1927年5月11日，驻陕西户县的新军阀何经纬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制造了户县东所村惨案。
1: 舅舅舅
2: 舅
1: 舅舅，
3: 老五啊，进来进来，你这咋了？
1: 我去户县找王老七要咱们那批货款，回来。

0: 在路上撞上何金为手下的一批兵马，在东座村杀农会的人，我要回来那批货款都被这帮狗日的给抢了。
1: 老张，
2: 你犯多管干呀哥？
1: 这么惨吗？你开了这么多，他跟官兵，你怎么不知道跑的？我一进村。
3: 到处都是尸体，我腿就抽筋了，我跑不动啊！怎么办啊？
1: 白干了！
3: 大伙儿这几个月白干了。
4: 罗掌柜的，大伙儿都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就这么没了，你得给个说法呀！
5: 三个月了。
1: 再容容我行吗？等铺子呀还过这口气儿来，我欠大伙的这工钱啊，我一定能够还上，行不？我一定会还上，行不？行不？求求大伙儿了，别走啊，大伙儿！哎，别走啊！不能走啊，大伙儿，不能走啊！别走啊！别走！别走！
6: 快起来，快起来！陆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谁还能不遇见渭南的时候？这些年要不是掌柜的招呼，光靠我在土里刨食，也供不出一个学生来。这个耿德，我喜宗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不走。
1: 陆德，你是首刀人，快起来！什么世道啊？遍地兵匪！ 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先生，我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1: 钟勋，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啊，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入党的年龄不够，所以你申请入党这事儿还得缓缓。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0: 只是因为年龄吗？还是因为我其他方面做的不够？
1: 哦，不，你做的非常好。 其实，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但是，我没有组织纪律，你的确是入党的年龄不够。钟勋，你知道吗？你要加入的这个党，它不同于别的党，它有远大的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0: 它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党。嗯，您放心，党的决定，我一定无条件接受。我从今以后，还是会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哎呀，
1: 太好了，钟勋，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钱先生，
1: 啊，
0: 最近啊，外面一直在抓共产党，
1: 嗯，
0: 农会也解散了不少，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咋办呢？

0: 仲勋，你看这忽明忽暗的油灯，这些年我们的革命就像这灯，你看它似乎要灭了，但是它还会顽强地燃烧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没有信仰。
0: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民觉醒，让国家新生，就像这光。你要成为一束光，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你就不会顾及任何的黑暗，因为我们是一束光。
2: 早晚我会成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
3: 抓紧时间上车，我要当主客了，快点。
4: 徐教官，请您上车。
5: 你知道吗？这次大帅在河南郑州和汪精卫，在徐州和蒋介石都谈过了，再三权衡之下，决定与共产党分手。不过大帅说了，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挥起屠刀斩尽杀绝，他下不去手，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清楚吗？
6: 第二集团军过不共产党，只要放弃共产主义就可以留下来被重用，否则一律立宋。
5: 可是我跟大帅的想法不太一样，要么留下来跟着我马鸿逵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少将军衔，要么就像你的那些共产党兄弟一样的下场。
7: 你知道这次清党
5: 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把你们李宋出境了，早晚有一天你们还会回来。我马鸿逵绝不干这种傻事。
4: 教官别为难我。

0: 我是放谁走，都不会放你走的。我知道大帅曾经说，给走的人每人一百大洋。同时呢，我这里还多给你准备了500块大洋。回头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好好喝喝酒，乐呵乐呵。
1: 我不跟哪个人走。
0: 我只跟革命走。你决定了？决定了。没有缓吗？没有缓。你以为我马鸿逵说话是跟你开玩笑吗？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要走。
1: 你要开枪，就开枪。我要走。
0: 站住！

0: 连西北军也要和我们共产党分道扬镳。看来这中国革命啊，是真的要完喽。
1: 谁说中国革命完了？全国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才蒋介石的徒，他杀得完吗？
2: 下一站是孝子店，停车只有五分钟，这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只有逃出去，才有可能重新拉起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我会在下一站下车，谁愿意跟我一起下，请起立。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成为了一支脱离封建军阀束缚的革命军。我们革命者都是同志。同志们，部队立刻南下，到银川去跟当地的革命同志会合，消灭陕北的一切反动派。
1: 我宣布。

0: 胜利了。
1: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等人发动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 周迅，你听说了吗？谢子长、唐树、李向九他们在陕北搞了个清涧起义，动静还不小嘞，一下子震动了3000大地。
3: 咋没听说呢？
4: 这两天我们学校
3: 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我听说叫毛泽东的人搞的。
5: 周迅，你看这两篇文章。
3: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0: 这书你怎么来的呀？
1: 我们党员内部传阅的。啊，
0: 我太羡慕你们了。
2: 你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
0: 羡慕你们入党了呀，你们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的身上啊有革命的样。
3: 那你说说革命是什么样？
2: 对对，说说。
0: 参加了革命就有了信仰，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得想着全天下的百姓，得想着咱们的国家。而且我看你们自从入了党，人就变得越来越勇敢，变得啥都不怕了。不管多冷的天，你们的身上总有阳光的味道，舒坦温暖。
2: 你小子说的好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这个觉悟已经到了可以入党的地步。
1: 哎，先别闹。可惜现在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全都是革命的叛徒。
0: 所以啊，就得跟他们干，就得抓起枪杆子跟他们干。我一直盼着能有一天上到真正的战场上去，拿起刀拿起枪跟那些敌人战斗，消灭反动派。
2: 对，
0: 走进屋聊。
2: 走。
4: 咋咋来？你说咋来？
5: 我想看你咋扛枪造反。
4: 叔，我们说着玩的。
2: 瞎说呢。
6: 宗德，宗德，宗德。
5: 严先生。
6: 哎呀，宗德，
5: 你咋来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啊！仲勋考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
5: 你说啥？
6: 你们家仲勋啊，考上省立第三师范了。
5: 熊啊，你听到吗？
0: 听到了。
5: 哎，通知书，
2: 你看，我就说吧，两天肯定有消息。
5: 来，走，
7: 我考上了。
8: 啊，熊娃能考上师范真是有出息，这可是大喜事哦。
4: 是喜事也是愁事，虽说上师范不收学费，但吃穿用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8: 那水眼铺子老掌柜不是还盖着你好几个月的工钱？
4: 哎，你知道老掌柜有难处，他那笔货款被何金伟手下的乱兵都给抢光。
8: 那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说不定已经缓过劲儿了。
4: 我这就过去看一下。

0: 老掌柜，他就是咋的了？
1: 上次被抢走的那批货款的窟窿，一直堵不上，就没办法，就借了高利贷来维持经营。房贷的恶霸勒索酒，酒实在扛不住了，就上吊了。

0: 你要的也太多了嘛，刘掌柜，你价儿开的太低。我这头驴啊，正庄年，你再加点儿。哎呀，啥庄年不庄年？现在年景不好，啥东西都卖不上价。
1: 大大。
0: 达，达要卖驴了。他卖驴干啥？不知道。达，你干啥呢？他突然卖驴呢。
2: 熊啊，你甭管，快去收拾上学的行李去。刘掌柜，就按你说卖。
0: 等会儿，达，你把驴卖了，家里的力气活谁干啊？
2: 啥重活，达干不了，养一头驴啊，浪费粮食。
0: 你身子骨弱，不能干重活，而且为啥突然卖驴嘛？为啥？妈，为啥卖驴？是不是学费没凑够？达，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学我不上了。
2: 妈呀！
0: 咱们徐家从南阳逃荒到扶贫，已经三代了。你是家里出的头一个师范生，云念一出来就是闯常山的先生，光宗耀祖呢，还不知道打卖一头驴供您上学？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是想上师范，我做梦都想，但也不能因为上学把打你给累坏了呀。
2: 打就问你一句。
3: 这学你伤害是不上，
2: 不上了。你不上学，打就死给你看。哎，
0: 老大，你干啥嘛你？这
2: 老哥，我干这样嘛，这损坑我不收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刘掌柜。说好的就算话，
0: 不，
2: 哎，你不能反悔，
0: 我不反悔。
2: 老哥，你垫一下啊，你先坐。我先坐了啊。啊，你就听你答的，你要不上学，你不要逼死你答。行啊，你跟达说，这乌云。 飘在天上，雨点早晚会落到头上的。你不去上学，这乌云啥时候能散嘛？

0: 哇，你都睡了呀？
1: 睡了。你也累了一天了，不忙了，早点睡吧。
0: 我不累，训完

0: 就要到三元上学去了，我赶紧织布给娃做件新衣裳。
1: 操持这么大一个家，辛苦你了。
0: 有啥辛苦不辛苦的？熊娃大了，出门在外不必在家里，要穿得体面些。
2: 说得对。

0: 我们这里有个大小伙子了，咱大爷是咱的娃，我就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穿不好。你都买了，你担心啥？
1: 我倒也是啊。
0: 够了。

0: 哎，大，你咋起这早啊？
1: 爸，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哦，我来吧，大来，陈，大来，
0: 爸呀，你大孙儿冻死，就有一桩，我不放心。啥不放心？
1: 那天你跟我说，革命啥的，上战场啥的，我差点大逆动。直到我看到老掌柜被逼死以后，我就想，这都是被逼的。过去穷，你大伯老胡活不下去，就去当兵了，做了慈禧的禁卫军，庚子全连八国联军如背亲，老佛爷喜讯。 就是你大伯他们抱着到了陕西，那时候你大伯他们还到处找我们这些兄弟，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60两银子，才有了咱家现在这个光景。
0: 大，我想做的跟大伯不一样，他是给慈禧当禁卫军，我想闹革命。
1: 不要走投无路的关口，还是不要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考上了三次，你要好好读书。
0: 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但到头来，我还是想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
1: 你的意思打动，做人。
0: 对甲对拐要有忠义，要有人能站出来为天下穷苦人谋一条活路。可是这毕竟危险啊！自己的娃，舍不得。你就听大爹好好读书。 天塌下来，让个儿高的人去顶着。天下事需要天下人管，而且答，你咋知道我就不是那个个儿高的人呢？如果天塌下来了，人人都等着个高的人去顶，那到最后。 就没人会顶上去了。
1: 至少你现在还是个娃娃，还轮不到你。

0: 先生好。
1: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富平城下死我退党声明还跟我打架的那个愣娃，我说的没错吧？
2: 你是那个魏海啊？
1: 没错，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你叫个啥呀？这位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啊？
2: 习仲勋，我叫习仲勋。
1: 好，习仲勋，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啊，本人现在是三师的训育主任。来到三师，你最好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别放在我手里，否则我饶不了你。
2: 这个墙头草怎么跑来三师当先生了？
3: 嗨，他呀，靠着公安队长出了名，赢得了咱们学校王大校长的信赖，破格给他录用了。你说就他这个文化水平，能教得了课吗？只能在训育室当书务。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天天想办法拍咱们校长王凡尘的马屁。没干几个月，哎呀，成了训育主任了。
1: 这个魏海是反共积极分子，往后咱们可要多加小心了。

0: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三伏天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潮湿闷热。像今天早晨六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5度左右。单看气温谈不上热，但同一时刻呢，空气相对湿度是在8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饱和状态。所以啊，三伏天动不动就会汗流浃背。那这种状态呢，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得到改善。今天午后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34度，随后几天的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进入8月份高温持续，4号的时候呢可达39度，气温高，湿度大，蒸煮感是无处不在。那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格外注意防暑。此外呢，雨的出勤率也很高。今天下午到夜间，不少地方呢都有雨出现，其中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出现的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西柏坡雷阵雨，30到23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31到24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30到23度。塞罕坝多云转阴，27到17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了，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7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6.3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7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0: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步轻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日应该我给他上课呀。
1: 今日我来给他上课。

0: 叔，我觉得永远都躲不开。你需要时间。老师说，您和四大宗师一个水平。
1: 差不多。
0: 打过。
1: 有的打过。
0: 适应了。
1: 打平。
0: 那可是世上最强的四人了，您没去过伍，就能和大宗师打成平手？
1: 足够快，足够强就可以了。
0: 要多强才能和大宗师抗衡？叔，前面就是悬崖了。
2: 能做到这么强，就可以了。

0: 是不是人啊？
1: 老师，坐。
2: 嗯。
1: 查理·辛瓢的毒，您试试。
2: 嗯，

0: 就是断肠红，这茶里没有啊，你怎么做到的？
1: 表皮没有，内里有毒，你自己想想吧。

0: 中招了。
1: 什么毒啊？
0: 不是毒，而是时间。这些日子老师都是用的上等补药。老师，您不是中毒了，而是您补得太狠，气血旺盛。
2: 你倒是聪明，真是另辟蹊径啊。
0: 算是出师了。
1: 嗯，
0: 你中招了，我就出师了。
1: 对，
0: 我出师了。

0: 总会散，人总要分。别送了。这些年，我真正能全心信任依赖的，只有竹叔一人。
1: 他当之无愧。
0: 现在又多了一个。
1: 别忘了，儋州还有一个这么不听话的学生。
0: 给。
1: 检察院提司的腰牌，
0: 院长让我交给你的。你们支院长是不是认识我？他跟你母亲是旧识。
1: 我有东西给你。

0: 羊肠做的。嗯，以后解剖尸体实验毒药就把它带上。
1: 好，我喜欢。我要是早些年碰上你，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娶个女人，养你这么一个狡猾的小混蛋。
0: 老师，将来我给。

0: 他走了反而是好事，他留在儋州就会把京都人的目光招引过来。
1: 我会有危险。
0: 如果红甲骑士出现在儋州的街头，真正的危险也就来了。
1: 什么红甲骑士？
2: 哎，范闲少爷，你在干什么？
1: 在等红甲骑士。
2: 什么红甲骑士？
1: 你不懂。

0: 这些人都是接我去京都的，谁让他们来的？自然是你父亲，我已经回绝了。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你娘死在京都，留在儋州，命会长些。
1: 可是他们都在外边跪着呢，
0: 让他们跪，跪死了，替他们收尸。

0: 我想问一下，你说我应不应该去京都啊？我记得小姐当年在京都做过生意，还有呢？记不清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我应该去？
0: 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0: 我娘死在京都了，杀她的人还在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想去京都，可是万一有危险的话。
1: 随你。看什么？
0: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等我七老八十了，你这张脸还是不会老？

0: 奶奶，
1: 马夫人，那些将士们连府里的饭菜都不肯用，这样慢待恐怕凉了人心呐。老夫人，我
2: 吃饭。
0: 这个我喜欢。嗯，今儿新鲜，哪儿来的？
2: 问你话呢。
1: 哦，老哈的侄子一早送来的。
0: 平时不是老哈吗？怎么今儿换成他侄子了？
1: 老哈病了，他侄子送菜有什么不对啊？
0: 他侄子以前来过吗？
1: 应该是第一次。这又怎么了？
0: 没事，奶奶，我吃好了，先下去了。
1: 老夫人，不是我多嘴啊，一盘竹笋不算什么，可如此的做派也实在是太嚣张了。我也是有感而发。
3: 少爷，
0: 你吃竹笋了吗？
3: 吃了。我，哎，少爷，你。
4: 哎，少爷，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突然就这样了，上吐下泻的。
0: 跟我过来。拿着这个。
4: 好。
0: 多灌些牛乳，吐出来就没事了。来来来，那些穿红衣服的人呢？
4: 那些人问了老哈的住处，完了就走了。
0: 来来来，去去去，来来来，一定多喂些牛乳啊。

0: 慢着，你们要干什么？有人投毒，格杀勿论。老哈多年给府里送菜，应该只是被人挟持。你们这么冲进去，他就没命了。
1: 让开！
0: 我是范闲。
1: 让开！
0: 如果是调虎离山呢？这儿交给我，借把刀。 竹笋投毒是你做的？我去，机器猫啊！

0: 你输了，你匕首上下了毒。你临死前，我问你个事儿：刚才为什么不放那些兵进来？就为了一个送菜的，拿自个儿的命冒险，你这命丢的可不值。
1: 这么巧，我刀上也涂了药。你没事。不瞒你说，我从小被毒大的，普通的毒对我来说不起作用。
2: 菜里边投毒是你干的，
1: 为什么不用剧毒？我要杀的只有一个。
2: 那你为什么要杀我？
3: 监察院密令，诛杀国贼。 你是监察院的人，杀了我一个，还会有下一个。监察院要杀的人，绝不会让他。监察院替死摇摆，哪来的？监察院三处飞剑是我老师啊。不信呢？我娘早死，我在范府并无名分，从小长在淡庄。
1: 我爹一次都没来看过，哎，我就是想说，我这么一个私生子，我怎么就有资格成了国贼了？因为我长得帅。
4: 你是私生子，
1: 所以你看，监察院这个密令恐怕是有问题，咱们可以好好聊聊。你觉得呢？还有，我也问你一个问题：范府规则极严，你初次露面，是怎么就能冒充成老哈的侄子？谁帮你做的掩护？

0: 就是你配合杀手在菜里下毒。不过看这情况，奶奶您都知道了。
1: 老夫人，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咱们范家。
2: 不急，慢慢说。贤儿，跪下听。
1: 我是二夫人派来的，就是为了看住这范闲。这小子要是一旦到了京都，就定会争夺家产。与其让他扰乱了家宅，不如让他一辈子去不了京都。再说，这次也是监察院要杀他，我只是助了他们一臂之力罢了。
2: 也是，为了范家，不能心软。

0: 贤儿，道理你要记住，长大了要学会心狠。
1: 孙儿明白了。
0: 来人，
2: 老夫人，
0: 打折他的腿，扔在渔船上，下半辈子不用再上岸了。
2: 是。
3: 不，老夫人，您不是一直不喜范闲吗？这都是假的。
0: 他是收到柳如玉的信，要与人配合，将你置于死地，你怎么想？

0: 二姨娘逢年过节都给我寄了东西，对我极好，我是记得的。
1: 也是，一封信不能定罪，我会让你父亲再仔细查查，一定要有个结果。
0: 奶奶，要不我自己去查吧。
1: 你要去京都？
0: 嗯。
1: 不是说好了，你留在儋州，你父亲那边我来做主。
0: 奶奶，您看我都长这么大了，我总得见见天地辽阔呀。
1: 既然有第一个杀手，就会有第二个。
0: 我已经躲了这么久了，还是不肯放过我，不如我就自己迎上去。

0: 我现在就回去，主意定了，
1: 都解决了，我就回来。如果真是柳如玉呢？
0: 那我就跟二姨娘说，我无意家产之争。刚才还教你要学会心狠，小心提防着吧。
1: 您放心，我鬼着呢。
0: 何时起身？
1: 明日启程。

那我明天就不送你了。年纪大了，见不得别离，回去准备准备吧。

0: 这老夫人够狠的呀，一辈子都不让上岸。听说你跟老夫人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是吗？
1: 从小就有杀手追杀，一直担心连累家人。
0: 所以你让老夫人对你冷漠一些，其实是在保护她，对吗？
1: 现在就要走了，没必要再演了。这次合作，也多谢你帮我。
0: 不用谢我，监察院已经飞鸽传来了急令，说是杀你的密令是假的，有人想借监察院之手，趁机除掉你。
1: 谁？
2: 在查。
1: 等我到了京都，一定能查出来。
0: 大贤，想请你帮个忙。
1: 说。
0: 麻烦你杀了我。
1: 你说什么？
0: 麻烦你杀了我。
1: 你叫什么来着？
0: 监察院四处，藤子京。
3: 老板，我没把剪刀啊，钱可给你放这儿了。剪刀我拿走了啊。
1: 他顺走的东西可不少。
4: 我知道。
1: 因为这铺子挣不挣钱并不重要，你留在儋州就是为了保护我。
4: 是。
1: 说，我要去京都了。
4: 好。
1: 这次刺杀的事儿，我没告诉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瞒着你吗？
4: 不知道。
1: 因为我想告诉你，没有你帮我，我一样可以很好的在这个世上活下来。我已经长大了。
4: 好。
1: 从我记事儿起，你就一直守着我。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会害怕。可是这不对。
4: 哪里不对？
1: 后厨的老刘喜欢钓鱼，守门的小马喜欢看姑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你呢？你喜欢什么？
4: 没有。
1: 那你有自己喜欢的人吗？想做的事儿，自己的人生规划。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为我一个人而活的，这对你不公平。

0: 你不需要我了。
1: 我永远需要你。可是叔，对我来说，你不仅仅是一个守护神，你也是我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亲人。所以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0: 不是很明白。
1: 叔，明天我就去京都了，我会去找想杀我的人，也会探寻我娘的故事。我会在这个世上活得比谁都好，因为这一直是我想做的事儿。
0: 这很好，
1: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为自己而活。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而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而活。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了？
0: 你下午的话，小姐当年也说过，她想让我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1: 那你找到了吗？
0: 我想打开它。

0: 小姐当年留下的，老娘的，里边有什么？不知道，你就一直没打开。小姐没说让我打开，那现在呢？我想了很久，在这个世上，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开这个箱子，我想看看小姐到底留下了什么。你们当年一定经历了许多事儿。我忘了。来。
1: 我们打开它，
0: 我没钥匙。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换把刀。

0: 这箱子过头了吧？这东西什么做的呀？不知道。世上哪有这么硬的皮啊？我娘从哪儿弄来的？
1: 忘了。
0: 钥匙在哪儿？
1: 京都。所以我也进京。
0: 明天一起走。
1: 我先走一步，我们京都碰碰。
0: 这箱子呢？
1: 放你这儿。

0: 少爷，水正烧着，吃的还得等会儿。
1: 没事，你们先忙，我活动活动筋骨。
0: 是。哎
2: 呀，少爷，
0: 少爷，
3: 少爷。
0: 疼，少爷，有点疼，
1: 没事。不是，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也要回京都。
1: 你不是让我传出消息说你死了吗？
3: 是啊，官面上我确实是被你给杀了，不能抛头露面，所以啊，跟着你这马队不会被查吗？
1: 我那些护卫认识你？
3: 不认识啊，但他们认识银子。
1: 你到京都干什么？
3: 跟你没关系。
1: 我可以不问。这次回京，我会查出到底是谁想杀我。
3: 不是柳如玉吗？你那二姨娘啊！
4: 我要知道她到底用什么手段误导了监察院。
3: 这我不知道吗？
1: 你可以帮我查。到了京都，咱们配合。你死人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
3: 我干嘛帮你啊？
1: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骗了你？
3: 不想。
4: 现在是你求我帮你进京。
3: 那行吧，到了京都我考虑考虑。
4: 你回来，你不觉得你这态度特别敷衍吗？
3: 你到了京都是要准备喜事儿的，你没有空查这些吗？
4: 什么喜事儿？
3: 你到京都不是要成亲吗？没人跟你说过？
4: 没人。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觉得杀你的密令之后，要了解你的消息啊，扫了一眼。
4: 不是，那我跟谁？
3: 不知道，我受命是杀你一个人，又不是杀你全家，我了解那么多干嘛呀？这个啊，送你大喜的贺礼，祝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我生火去了。

0: 幸亏我眼睛，刚才商队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四处的。还有啊，你老师那么厉害的人物都通行压阵，恐怕是有大事。
1: 停车！
0: 你干嘛？
2: 费老，查过了，这客栈干净的。好，就在这歇着。
1: 是。我去附近转转，看有什么异常。好。
2: 我就知道你得跟过来。哎，哪来的？
1: 附近有个果园，顺的。您这一行是要去哪儿？
2: 北齐。
1: 北齐？哎，
2: 不是老要跟咱们打仗吗？快打起来了！院里头的北齐啊，多年前经营了一个谍报网，成绩一直不佳，缺个首脑。
1: 让您过去。
2: 我下毒海城。我去送人。
1: 啊，就马车里坐着那位。
2: 对，严仲海的儿子。 严冰云，年少有为，这样的人舍得送去敌国，这都是为了你。
1: 因为我，
2: 你杀这滕子京是四处的探子，四处的人对自家的提司下手，这责任必须由严若海来负。滕子京是他的儿子严冰云的麾下，院长一生气，把他的侄给撤了，让他带着手下。
1: 假扮成商队去北齐去接手这个谍报网，事儿挺大，算是送行，也算是压阵。我这杀了自家人，不要紧吧？滕子京他不是院里嫡系，来院里没几年，杀也就杀了。不过这次他算你幸运。
2: 怎么说？
1: 四处啊负责暗探巡查，六处负责暗杀，对方那手啊。
2: 没什么那么长，假命令没下的六处，这才让四处的探子动的手。要真六处的人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多事儿。
2: 行了，从那这儿得了。另外我告诉你，天大的事儿等我回来。还有，下次再顺梨，你挑那肥的、胖的那样的梨才甜啊。
1: Ha ha ha.

0: 范闲、
1: 严冰云。你拦着我，是打算给滕子京寻仇？
0: 滕子京罪不至死，
1: 人我已经杀了，你想怎么办？
0: 把提司腰牌给我。
1: 这是打算硬抢？
0: 给我。
1: 来吧，
2: 严冰云，你要记住给你的命令，到北齐之前你是不可以下这辆马车的。
0: 范闲残忍好杀，品性顽劣，给他留着这块提司腰牌，对监察院不利，对庆国不利。
2: 你如果下了这辆马车，北齐的潜伏行动将毁于一旦，到那时候对庆国不利的应该是你严冰云吧。
0: 我不下车，你们把他的腰牌拿下来。
2: 出手者活不过三个呼吸。
0: 回去吧。
3: 这就对了，回去赶紧歇着啊，明天还赶路呢。
0: 范闲，我们会再见的。
3: 他一时半会儿根本就回不来。

0: 等一下。
1: 哎呀，万公子，
2: 儋州赴京，一路奔波，辛苦了。
0: 我认识你。
2: 王某对公子早已心生敬仰，只恨未曾相识，今日得见，

0: 何谓幸哉？那行，改天咱们找个地儿好好聊聊。今儿我还有事儿，着急回府，先走一步。
1: 哎，稍等。你要查我？哎，不敢。王某是有样东西想请您过目。
0: 这份旅图啊，详细的绘制了京都胜景，公子少赐赋经，兴许用得着我。谢谢啊！哎哎哎，
2: 程慧啊，2两银子，2两！
0: 哎，这图可是用的上好的纸张啊，辅以两笔御墨，由在下呕心沥血反复勘察，亲笔绘就啊！而且这图啊，只剩这最后一副了，2两银子，连王某跑腿喝茶的钱都算不上啊！2两银子，给你，走。
3: 哎，2两还多。哎，各位，那王某就先走一步了啊。
1: 老王啊，你这破图卖了多少张？
3: 远程赴京的官宦子弟基本都买过。嚯！
4: 爷爷不怕被打，大户子弟啊，2两银子何足道哉？更何况啊，这京都之内，狡诈之人极多呀，我也是助他们早日成长。啊，成长，成长！
5: 不撕了他，
3: 哎，好歹是2两银子。
5: 沿着这条路再向下走一段，便是范府，咱们就此作别。
3: 要走了？
5: 说过了，到了京都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谢谢你助我进京，咱们大概以后不会再见了。
4: 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没准我能帮你。
5: 你大概都是自身难保，如果柳如玉真想杀你的话，怕是你没那么容易进范府的大门。
4: 千万别死，死了我也不会替你报仇。
3: 承您吉言，看你们怎么杀我。

0: 搬得真巧。
1: 少爷，小人内急，稍等片刻啊。

0: 小小年纪，真起如此霸道，你是谁家子弟？我是谁，你不知道吗？不管你是谁，神庙中有贵人气，任何人不得踏入神庙半步。
1: 是等我的。

0: 神庙中人有话，庆国子民皆可进庙，你可以进去，但只准进偏殿，不得入正殿。
1: 那我要是不进去呢？
0: 不进就走，有什么好说的？

0: 庙里记的是什么？
1: 天下所记，皆为神庙，你怎会不知？
0: 神庙，
1: 天地初分，巨兽横行，神庙中人行，威德降世，传世人文字礼教，著世人开山辟海，定鼎人族基业。你家大人没有教过你吗？
0: 神话故事。你真不知道我是谁？
1: 总之，你不得踏入正殿半步。

没有埋伏，难道真是凑巧？果然没有神像。

神话故事。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信神仙，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如果真有神庙的话，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跟我解释一下。你要是给我答案，我就给你个面子，信你一回。食宿报销，你考虑一下。

0: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刺客吗？
1: 应该不是。
0: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1: 应该也不是。
0: 我觉得你是。

0: 小姐，看见小姐了吗？
1: 没有。
0: 小姐，小姐。

0: 你是谁？哎呀，你怎么了？没事，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小姐，小姐，
1: 哎呀，哎，你要走啊？
0: 你跟正殿那贵人是一起的，说。

0: 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儿。小姐，你还笑？每次出来都到处跑，可吓死我了。能够出来，自然高兴，总比天天待在房间里头喝要强。
1: 御医说了，你这病啊，不能吹风。 小姐，你怎么又卡血了？
0: 没事儿，吐啊吐啊，就吐习惯了。
1: 完了，这是吐糊涂了。

0: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1: 少爷，我已经等候多时了。追上前面那马车！驾！驾！驾！驾！驾！哎哎哎，
0: 你往哪儿走呢？
1: 那边。
2: 不是，
1: 少爷不是回府吗？
0: 什么回府啊？追上那马车，拐过去，拐过去！
1: 那边。
0: 好，那边那马车。
3: 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陛下，我们可以前行。
1: 陛下，今日祭庙，那少年突然而至，是臣失职，请陛下降罪。今日祭庙未见波澜，你已经有功了。今日祭庙虽未外宣，但庆庙周边自有禁军守护森严，那少年可以轻松闯过重重暗哨，他其中必有蹊跷。臣恳请。 自上而下彻查禁军，
0: 你和他对了一掌，
1: 是。
0: 怎样？这
1: 般年纪有此内功，也算不凡。陛下，今日有如此大疏漏，禁军那边还是查一下。
0: 不用了。
2: 吁。
1: 蓝香。

0: 让他过来。
1: 。
2: 入城道内有后宫侍女准备拦路，人已杀尽了。
3: 知道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3: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还看不清呢。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来了个禁军，又走了，真是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小姐，小姐，你从庆庙回来就一直在想，是不是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了？
1: 没什么，就是遇见了个有意思的人。
0: 旁人也就罢了，但愿啊，那范府公子也是个有趣的人，能让小姐这般高兴。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这毕竟是陛下之婚，我。
2: 陛下，
3: 那个少年是谁啊？
2: 想必是户部侍郎在儋州的那个私生子，好像叫范闲。
3: 说说看。
2: 今日那少年突然出现，并非偶然，应该是陛下的安排。
3: 朕为什么要安排啊？
2: 臣不敢妄测圣意。
3: 说，
2: 是陛下想看他一眼。
3: 那在入城道上用侍女坏他的名声的，你觉得是谁啊？
2: 臣不知。
3: 是不知还是不敢说呀？
2: 从经历看，或是东宫。
3: 哦，东宫。
2: 臣有此般猜测，已是悖逆之罪。只是陛下问，臣不敢不说，请陛下降罪。
3: 这个范闲在偏殿上跪下了没有？
2: 臣留意过了。在庆庙，范闲不曾跪拜。
3: 遇神不跪。一点都不好吃。但也别忘了给人撂二两银子。
2: 是。
3: 公典。
2: 臣在。
3: 听说太子送你的那幅画你很喜欢。
2: 臣知罪。
3: 回宫吧。人生于世，自有所好，何罪之有？
2: 臣明白。

0: 到了，少爷。
1: 慢着，慢着，哎，慢着，哎，马车会还到后门。赶紧，少爷，自行进府
2: 还。你不是范府的人。

0: 我是范闲，少爷，这边请。走侧门。我爹的意思？
1: 老爷还在户部未归，这是二夫人的安排。如果柳如雨真想杀你的话，怕是你没那么容易进范府的大门。
2: 少爷，请随奴婢入府吧。

0: 院里为何没人说话？
1: 二夫人在午睡。
0: 她在哪儿午睡？
1: 后院。
0: 后院午睡，全府不敢说话。二夫人是不是很厉害啊？
1: 少爷，您别这么说。
2: 嘘，小声点，别说话。
0: 看来果然有手段。
3: 哎，站住！
0: 这哪位？
1: 府里管账的师爷。
3: 都打不着你了，站这儿来，我让你跑，
4: 跑，
3: 还躲，还躲，
4: 我进不来。
3: 你说你个管账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0: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追。
3: 你拿个鸡腿干嘛？
0: 这不是鸡腿，这是个姑娘。
3: 姑娘啊，喂，你听懂了吗？
1: 奴婢也不懂。
3: 这什么？
0: 不知道。
3: 不知道啊？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大概知道。
3: 知道，知道就给我打开。
0: 要不你自个儿试试。

0: 范闲到内院了？
1: 还没到，夫人。
0: 怎么走了这么久？
1: 要不我去看看？
0: 不急，让他慢慢走。到了内院，就让他在院子里等着，等我睡醒了午觉再说。
1: 是。
2: 加油，再使点劲儿。加油，再努把力。快了，快了，使点劲儿，使劲儿。加油，快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你给我打开。
4: 我也打不开。
3: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范府，府里上上下下都以我为尊，我让他们干嘛他们就得干嘛。我现在让你把箱子给我打开。
4: 你这话有毛病。
3: 什么毛病？
4: 你刚才说府里人都以你为尊。
3: 对。
4: 你又说你说什么他们都得听。
3: 没错啊。
4: 那你要让他们打死你自个儿呢？他们要是动手就得伤害你，说明不是以你为尊。他们要是不动手，那就是不听你的命令。你看，自相矛盾了吧？两个条件只能满足一个。走吧。
5: 说的有道理啊，那怎么办？
3: 那就得让他们打死我，他们必须得听我的。
5: 那不行啊，打死我他们听谁的呀？
3: 那就不能打死我。
5: 那不打死我他们又不听我的了。
4: 刚才那孩子就是我弟弟。
6: 是。
4: 他为什么要追账房啊？
6: 二夫人在午睡，应该是趁机讨钱。
4: 这账房跑得这么快，
6: 多年追逐，先生练出来了。
4: 那孩子脾气不小，
6: 不敢背后议论少爷。范闲少爷已经是内院了。

0: 楼，柳如玉在哪边啊？姨娘在哪边？
1: 二夫人在屋里午睡，嘱咐了让您等等。
0: 进屋等。少爷，不合适。在院里等。我在这儿等便是。
2: 这院还挺幽静的。臣宫典拜见太子殿下。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你我都爱书画，兴趣相投，咱们之间呀，只谈交情，不必多礼啊。这些书画。
3: 都是臣这些年来珍藏中最珍贵的几幅。
0: 哎呦！

0: 我已经把家中其余字画，一把火全烧。从今日起，臣便没有喜好。
1: 这是殿下赐予臣的千朝名画，请殿下收回。公爹，何至于此啊！
0: 今日陛下说，人生于世各有所好。殿下，从今日起，臣就不再有什么喜好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陛下今日去庆庙祭拜，
2: 为什么没通知礼部呢？是
0: 微服出宫，这之后，陛下在庆庙遇见一个少年，名为范闲。然后呢？
2: 已经在外面了，是夫人，站着呢。是急躁啊，还是愤怒呀？都没有。他说，他也要午睡一会儿。不是不让他进屋吗？等一下，为什么手里要抓个鸡腿啊？不知道，
3: 进门就抓着了，也不见他吃啊。
2: 儋州的习俗，先不管了。是谁给他搬的椅子？
3: 他自己去拖来的。
2: 这个儋州小鬼，恐怕不是省油的灯。那就见见吧。

0: 这便是贤儿了。这一路可真辛苦，我刚刚确实迷糊了一会儿，把你给冷落了。
1: 没事没事，姨娘若是不叫我呀，我还一直睡着呢。姨娘坐。
0: 儋州民风淳朴，如今一看，贤儿果真被江养得极好，虽说气度缺少了几分，倒是有天真自然的灵动。
2: 天真自然，当我野猴子吗？
1: 姨娘真是谬赞，儋州偏僻之地，从未见过姨娘这般人物，雍容华贵，气质淑贤，若是不知道的呀，定把您当作府内主母。
0: 小土贼在说我身份不正啊。
3: 刚才拿箱子那小子呢？
0: 对了，刚才出来匆忙，把给贤儿准备的接风礼给忘了，你稍等片刻。
4: 哪儿去了？
3: 我看见你了，你可别动，
4: 等少爷过来抽死你。
3: 少爷，我想明白了，我凭什么自个儿打死自个儿啊？
1: 我哪知道啊，
4: 你是不是耍我呢？
1: 你说呢？
5: 夫人，少爷没讨到钱，正是脾气暴躁的时候，只怕要动手。
0: 我知道，不然我干嘛找借口避开？我要在啊，他反倒不好犯浑了。
5: 少爷，若真把范闲给打了呢？
0: 我儿子是嫡子，范闲不过私生，身份天壤之别。若首日进府，范闲就被打了，那他往后就抬不起头来。
5: 可是夫人，听说范闲会些拳脚，万一他反过来把少爷给打了呢？
0: 打便打了啊，刚一进府就殴打嫡子，尊卑不分，凶性顽劣，老爷还能留他？
6: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少爷我还没做呢，你凭什么做呀？
3: 站起来，把手伸出来。
4: 没人管啊，你怎么进的内院？你到底是谁？
1: 范闲。哦，
6: 范闲，你就是那个儋州来的私生子，我当是谁呢？就你这样的身份还敢耍我？
4: 把手伸出来。
1: 我身份怎么了？我身份是你兄长，长兄如父，要这么论的话，我算是你亲爹。
4: 气死我了。
7: 住手，

0: 硕硕。
1: 哥，
0: 我跟你说过我会来的。
1: 哥永远是硕硕的哥哥。
2: 嗯，永远是。
1: 他会来京都吗？
3: 总有一天我会来的。
1: 跪下
0: 啊！
1: 我刚才遇到账房先生，你有想对他行凶？
4: 他跑得那么快，我哪追得上他呀？
1: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读书吗？这些我都可以饶你。
5: 真的，
1: 我也回去。给我。
4: 姐，你不是说饶我吗？
1: 给我。现在罚你，是因为你对长兄无礼。
5: 他就是个私生。
1: 手张开。
5: 姐，你为了外人打我，
1: 范思哲，那只，兄长的名讳不可直呼，更不能不敬。再有下次，我一样打你。记住了，起来吧。

0: 大人了，还没事就去找娘。
1: 娘啊！
0: 哥，路上辛苦吗？到我屋里坐会儿吧。
2: 范思哲这名字谁起的？
0: 父亲啊，怎么了？
2: 有水平。
3: 打得好。
4: 啊！儿子被别喝了，儿子被打了。
3: 等你爹。

0: 爹回府，就把你被打这事儿告诉他。告诉有什么用啊？也是爹让姐管教我的。
1: 若若打的。对呀，
0: 你想除了他，谁敢打我呀？
1: 我不是已经把他调离府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哪知道啊？回来不回来我不管，反正我现在手疼。哎呦，
1: 那怎么办呀？
0: 要是能放点银子就不疼了。
2: 就你这样，怎么斗得过那儋州的狐狸？
0: 有点银子就能斗得过。
2: 你。

0: 美琪文坛大家庄墨涵的亲笔。
1: 你喜欢他的字儿？
0: 别人送的。东夷城大宗师四顾剑曾经用过。
1: 大宗师的剑？真的假的？
0: 不知道，也是送的。还有那些玉器古玩都是送的。哎，
1: 借我个盒子。
0: 中间那个木色的就是了。
1: 这么多东西都是谁送的？
0: 都是些大家闺秀。
1: 为什么？
0: 求更新。
1: 你说什么？
0: 你给我写的信里陆陆续续夹杂了许多红楼的章节，被偶尔来访的姑娘家瞧见，引以为宝，很快传了出去。现在全京都待字闺中的小姐们都是你的书迷，天天送东西给我求更新。
1: 更新这词儿你在哪儿学的？
0: 你信里写的，我就拿来用了。
1: 他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吧？
0: 放心，他们不知道是你写的。
1: 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真不是我写的，这是一位曹先生所写。
0: 哥，你就别瞒着我了，我给奶奶写信了，奶奶说儋州根本没有一位曹先生。我知道你是怕自己风头太盛引人猜忌，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不会让人知道你是这个世上最了不起的文坛大家。
1: 我还是喝茶吧。
2: 今日之事就是如此了。
3: 陛下没跟范闲说话？
2: 没有。
3: 还杀了所有的拦路侍女？
2: 正是。
3: 然后你就来我这儿私话了？
2: 从今日起，臣与殿下便不再有私议了。臣有些肺腑之言一定要说，请殿下恕罪。
3: 请。
2: 殿下乃东宫之主，结交文武百官，这无可厚非。但臣掌管大内，守护陛下身侧，如若臣与殿下私交过深，敢问陛下能放心吗？
3: 继续。
2: 儋州范闲身份地位，陛下四维绝不是因为此人。今日陛下还说了一句话：
4: 今日祭庙未见波澜，你已经有功了。
2: 当时臣未解气，日后想想汗流浃背。陛下知道臣与殿下私交过深，此次微服出宫依然安排臣部署安全事宜，这绝不是为了要见什么范闲，而是要看臣会不会对范闲出手。身为大内侍卫，乃皇帝朝牙，职责所在，不能与所有臣子有任何往来。
5: 这为人臣子还是该招前夕替三省其身。

0: 我已经难为你秉烛中年了，这些话换一个人，恐怕不敢说出来。臣死罪。 今日针对范闲所为，并不是我的寿命。罢了罢了，这幅画呀，我就收回去了。从今往后，你我各司其职，私下里就不用见了。
1: 谢殿下体谅。臣就此告退。

0: 上面写了你回府的日子。
1: 谁给你的？
0: 不知道，昨晚出现在桌上的，所以今天我特地赶回府里，就是怕范思哲冲撞了你。
1: 他倒是真怕你。
0: 他顽劣得很，父亲一直让我管着他，从小到大他对我的畏惧是骨子里的。
1: 他娘也不管？
0: 柳氏一般不敢招惹我。
1: 这话说的霸气。
2: 问清楚了吗？范若若怎么会回来的？咱们不是特地算了日子把他给支出去的？
3: 问过了，说是若若小姐出门没多久就把人甩开，自己回府了。看来早就知道范闲抵达的准确消息。
2: 谁告诉他的？
3: 都查了，没人说过。
2: 那他怎么会知道呢？
4: 娘，我什么时候能走啊？
2: 这个范若若已经很难对付了，看起来范闲也颇狡诈，你就不能上上心？
4: 有什么可上心的呀？不就是一个从儋州来的私生子吗？不老实，打他一顿不就完了？府上也没机会打。这样啊，明天我约他出去吃饭，在街上我揍他一顿，您看怎么样？
2: 以力破巧，倒也是个办法。哎，
4: 娘，我要骗他出去吃饭吧，就得需要银子的支持。支持支持。哎呀，
2: 这个范若若，
0: 年幼时他旁敲侧击用过手段想压住我，幸亏哥在心里教我如何应对。这么多年他知道我心思深，便不再与我开战。只是是谁在暗中帮我，我却想不出来。
1: 应该是五竹叔先到了京都。
0: 五竹叔是谁？
1: 教我爬悬崖那个。他的名字不方便告诉别人，所以没在信里说。
0: 那你怎么还告诉我？
1: 你是我妹，又不是别人。
0: 那个五竹叔可信吗？
1: 他的故事说来话长。
5: 小姐，老爷回府了，让范闲少爷去书房见他。
1: 先帮我保管一下。
0: 刚才就想问你，这鸡腿是怎么回事啊？
1: 回头跟你细聊。
2: 老爷一回来就要见范闲？
3: 是的，夫人。哎呦，
4: 见就见呗。
2: 你继续去盯着。
3: 是。
2: 你爹对范闲的态度很关键。
4: 娘啊，能有什么态度啊？把他一扔在儋州那么些年，我爹回去看过他一次吗？
2: 这才是我奇怪的地方。你爹他不是个薄情之人，如果他偶尔回儋州看看范闲，我倒不紧张。可就这么一扔，不闻不问，实在不合情理。所以我才让人去儋州守着，就是想看看他跟范闲有没有暗中联络。这件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古怪。你娘我也不能保你一辈子，终究要靠你自己。你的前景，
6: 钱，给多少钱？

0: 钱。
1: 没钱，没钱都不过，都不过，都不过。
2: 老爷说了，不用禀报，直接进书房便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进值班室，这6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1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4: 叫我们都说跑去，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11: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12: 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3: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14: 就这点地震，完就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15: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16: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11: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今

0: 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1: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比较可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2: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3: 最后一个截谈兵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4: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0: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五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冻结了，给父亲大人问安。回父亲大人，不急。儋州那么多年都等了，不着急这一会儿。<笑>
1: 你这话带怨气，需不需要我涕泪横流，抱着你哭上半个时辰，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歉疚之情？
2: 千万别！
1: 我也这么想。
2: 那就谈正事儿吧。你想做怎样的人？一生平安，富甲天下，娇妻美妾，倜傥风流。对不住，我这人比较俗。
1: 凭什么起家？
2: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我有一个独门绝技，可以于高温之下由沙粒制作出光滑透明、胜似水晶的奇妙物件，我管它叫做玻璃。这种物件一旦面世， 哪儿来的？当年你娘做出来的，而且工艺成熟。没关系，我还有一招，我可以用油脂制作出清洁衣物和身体的物件。此物凝华如脂，自带芬芳，胜过皂荚跟木炭灰万倍。我将它称之为肥皂。
1: 当年你娘做出来的，不光肥皂，还有香皂。没关系，其实我还有准备。当今石田除了蜂蜜之外，多半是饴糖或是麦芽所制。即便是蔗糖，也颇为粗糙。我有一术可以将蔗糖进一步提炼，做出细白如雪的糖粒，风味更是极佳。
2: 白砂糖后厨有两大罐呢。
1: 这也是我娘做出来的。对。
2: 当年你娘做出来的，为什么我在儋州就没见过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权贵在用，只有各处大城才有流通。那是怪我住的地方太乡下了。
1: 你还有什么想法？嗯，
2: 没了，寄生儿和生娘了。哼。
1: 你娘行商无数，其寺庙乡，当年的商号已经做成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是世上财富汇聚的中心。
2: 我听说了，他死之后，这个商号归于国库，
1: 不是国库，而是由皇室掌控，名为内库。
2: 这名谁起的？如此不雅！
1: 慎言，此乃当今圣上定名。
2: 这二字怎么不雅了？你别管我，你继续说。圣
1: 上勤政，国事繁杂，所以他没有精力亲自来管内库，因此就把内库交在长公主李云瑞的手下。长公主管内库。 长公主姿容绝世，性格温婉，虽不是陛下的亲妹妹，但极受信任，而且至今尚未婚配。

0: 父亲大人，您莫不是看上长公主了？
1: 胡言乱语！从见面以来，您从商号谈到长公主，这嘴上说是正事儿，其实谈的全是八卦。您知道八卦什么意思吗？长公主与当朝宰相凌若甫有一个女儿。您刚才不是说她尚未婚配吗？
2: 此事极为隐秘。哎呦，
0: 就这还不是八卦？
1: 长公主之女名为林婉儿，是你此次进京所要娶的女子。
0: 私生子配私生女，算是门当户
1: 对。陛下口谕，谁能娶林婉儿，谁就能从长公主李云瑞的手中接过这个内库的掌管之权。陈平平和费介不想让你现在进京，我趁他们不在，把你接来京都。因为现在是夺回你娘产业的最好机会，也是在夺回本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0: 这是给你的，
1: 这是吗？内裤历年来要事，多看看，对你都会产生有好处。其实，不过你也得多加小心，内裤是皇室的摇钱树，不愿意接手的人很多。
0: 云瑞参见太后，起来吧。
1: 谢太后，这么晚了，你还过来？
0: 太后。 范闲进京了，是思南伯养在儋州的那个孩子。我生下婉儿之后，便把她送出宫去，心里一直觉得亏欠，总想为她觅得佳婿。这范闲无名无才，偏僻之地的乡野之徒，如何配得上婉儿？
1: 所以你，
0: 我不想婉儿嫁他。
2: 这么说。
3: 长公主不愿意，
1: 没错，一开始她就不乐意。
2: 那就完了，丈母娘都不同意，这婚事成不了。
3: 你娶灵婉儿的事儿，她管不了，
2: 当娘的管不了。
3: 皇室一族，
1: 何时由得卿卿做主？
0: 你想阻止范闲娶婉儿，
1: 请太后做主。

0: 后宫的事，只有圣上一人能做定夺。你喜不喜欢，没人在乎。这一巴掌是提醒你要守住分寸。
1: 是。
2: 只要陛下同意，其他人说什么话都是无用的。
3: 可是这皇上干嘛非得让我娶这林婉儿啊？
2: 陛下有四子，大皇子领兵在外，小皇子年龄尚幼，如今争夺至尊之位的便是太子和二皇子。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长公主素来是支持太子一脉，
3: 皇室财权掌控在太子手里，这是大忌。嗯，所以内库掌权人必须还。
2: 正是如此。
3: 如果我掌控内库，等于动了太子根基。嗯，
2: 儋州刺杀或许冤屈于此。
3: 您的意思是想杀我的是太子一系？
2: 利害相关，可能极大。
3: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给柳如玉脱开干系。
2: 你不信？
3: 您把太子都搬出来了，我不信有用吗？
2: 跟我来。

0: 谈完了，快坐吧。你也是，你不吃饭不怕饿着闲。
1: 是。
2: 就我一个人呀、啊。
3: 周管家是你派去儋州的。不会有信了，母亲把他送上渔船，这几年不会下来了。
0: 这个人常年在外，居然养成了虎狼之心，幸好闲而无碍。
4: 周管家都招了，说是接到你的密信，让他跟监察院联合动手，置范闲于死地。
0: 怎么还有监察院、啊、
4: 监察院那边也都是伪令，监察院只对陛下负责，能在监察院混入耳目，必是皇室中人。而小皇子赤母宜贵平正是你堂妹。
0: 所以老爷 我要杀范闲。
3: 不是吗？
0: 不是。
3: 为何不是？
0: 我
3: 跟他说。
0: 我肯定找一个丝毫跟我无关的人动手呀，绝不会让周管家出手的。我没那么蠢。
5: 或许是反其道而行之。
0: 我没理由杀你。
5: 家产传承便是理由。
0: 不对，范闲，我可能会针对你，可能会压制你，但我绝对不会杀你。
5: 为何？
0: 你若因我而死，老爷肯定把我跟四哲逐出范府的。啊，这若若，
6: 我觉得说的没错。若是二姨娘想要杀你，不会让嫡系介入。啊，
0: 是啊。
3: 如何？
5: 仅凭几句话证明不了什么。
0: 我，
3: 你可以自己查。先吃饭吧。
7: 您来了。

0: 太后掌嘴的事儿，别记恨啊。
1: 我只是不想婉儿嫁给一个乡野之徒。
2: 你有话可以直说呀，何必在外边败坏人家的名声呢？
1: 陛下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听不懂？
3: 公瑾，
4: 臣在。

0: 坐吧，啊！来，大家趁热吃。哎，哎呀，多吃点。来，我给你盛点汤啊。
1: 好嘞，哎呦，您太客气了。
2: 冬瓜蛤蜊汤，
0: 这个蛤蜊啊，我特意让人送过来的。来，你尝尝。
3: 哎呦呦，太谢谢您了，姨娘，我在儋州都没见过这种做法。
0: 真的吗？快尝尝。
1: 怎么样？
0: 幸福。哎呦，那就好。
1: 姨娘，父亲大人，这个鱼是我专门从儋州带过来的，二位尝尝，好不好吃？
3: 尝尝。
0: 看着就好，你真有心。您要是喜欢的话，我常从家里给您寄。
3: 嗯，
0: 我
3: 特别喜欢闻着也香。
0: 尝就好。
1: 多吃点啊，老爷。
0: 来，姨娘，这桌菜都是您做的
1: 啊？都是我做的。
0: 我爹太有福了，
1: 我特意给你做的。
0: 我也有福。
1: 以后我跟您多学几道菜，我给您做好不好？
4: 行啊，
0: 我看我想学哪个。
1: 来，
0: 多尝尝。姐，哎，是这个。哦，他们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亲密？嗯，
1: 没什么。来，
0: 这
1: 是怀疑你娘啊。
4: 再尝尝。
0: 来，尝这个，
1: 我给你夹。
0: 这个好吃。
4: 姐啊，
1: 多吃点。
0: 你可不要骗我呀。
4: 千真万确。
0: 你也吃，别光顾着我。
5: 看着你吃，我就高兴。那我多吃点。啊！来，您吃，您吃。
6: 哎，
4: 好。
5: 禀告陛下，今日安排采办的是上宫局的韩女士。
6: 人呢？
5: 回陛下，她已经悬梁了。

0: 陛下是不是想问我和那位韩女使的关系？干嘛说得这么清楚？若是陛下开口问，我会答的。
1: 累不累啊？
0: 整日在宫中将养，不觉得累。
1: 那就好，就坐着等着吧。

0: 敢问陛下，我们这是在等什么？
1: 等人。
0: 不知来者何人，若是朝臣，我还是该回避的好。
1: 人来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2: 陛下，太子求见。
3: 宣，
4: 酒来了。

0: 别光跪着，说话。
1: 宫女拦路一事是儿臣所为，请陛下知罪。
0: 朕对你很失望。
1: 儿臣知罪。
0: 李仁瑞什么都没承认。
1: 儿臣一时糊涂才犯下这错，如今想想悔愧难当。内库财权理应由陛下指定人选，儿臣不该自行其事。
0: 内库财权揽天下之财，你作为一个太子不争，你还当什么太子啊？
2: 让朕失望的是，你们用的手段。

0: 朕问你，皇家血脉与市井小民有什么区别吗？天差地别，判若云泥。有人说了，都是一双手，一双眼睛。皇子和凡夫，都是一个普通的人。陛下，此话狂悖了。
1: 那繁琐礼教、律法森严，是干什么用的？
0: 护国之本，护国之本，那是想在人心里搭建高台上。
2: 尊严可以高高在上吗？
3: 说这话的人，其心当诛，
0: 用后宫轻誉，毁坏人家名声，成为了人家的笑话。笑话多了，敬畏就没了，没了敬畏。
2: 心里的尊严何在啊？这台是不是就塌了？你们这是在自毁根基。
1: 陛下，儿臣明白了。
0: 你没明白？你好好想想吧。
2: 是这几天要罢黜的官员的名单，你有个准备，看看都谁在上面，有没有你的门客呀？哎，
0: 朕也当过太子，该争的也争过，但是总得有个底线呐。
1: 陛下，
0: 下去吧。
1: 陛下，
0: 下去。

0: 父亲大人，我去读书了。
1: 老爷，我让人啊给贤儿的房间收拾好了，现在带他去看看还缺什么。
2: 你先回房吧，我跟贤儿有几句话要交代。
1: 是。
2: 这是京都，往后做事要学会谨慎些。
3: 我一向挺谨慎的。
2: 把监察院杀手带回京都，还说什么谨慎？
3: 您知道滕子京了？
2: 接你回京的护卫都是精锐，你以为多出一个人来，他们就真的不知道吗？
3: 什么？
2: 海捕文书，刑部案卷里找的。
3: 抓滕子京的，他犯过什么事儿？
2: 不知道，也不用知道，小心这个人就好。
3: 这也是以前抓滕子京的，反正他现在也不在了。
4: 与监察院的人以后少有牵扯。还有，是不是太子要杀你，我会暗中调查，你不要轻举妄动。
3: 轻举妄动，我能怎么办呀？我还能冲进东宫杀太子啊？
2: 若是当年你娘还真干得出这事儿，
3: 这么带劲，
2: 世上没有规矩能锁住他，他永远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举动。
3: 我娘怎么死的？
2: 有人害他。
3: 害他的人还活着吗？
2: 我不知道。按理说，参与你娘之死的贼子当初都已经铲除干净，可是陈彬彬和我都觉着这京都里还藏着摸不透抓不着的危险，所以我一直让你留在儋州。
3: 最后还不是让我来了京都。
2: 我说了，这是夺回你娘产业的最好机会。
3: 您说的没错。
2: 好了，你也累了，好好休息。哎呀，去灵玩的事儿我都会安排，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3: 我不想去。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不想娶那个林婉儿。
2: 我说了这么多你没听懂吗？
3: 听懂了。我娘原来有个商号，这个商号现在归皇家所有，娶这个林婉儿就可以夺回商号，现在是极好的机会。您说这些我都明白，只是我自己不想娶啊。
2: 为什么呢？
3: 我喜欢上一个偷吃鸡腿的姑娘。
2: 什么？
3: 其实跟这也没关系，有可能我不遇见他，我也不会娶这个林婉儿。
2: 内裤商号是你娘一辈子的心血。
3: 我明白，这对你很重要。这，可是，怎么跟你说呢？看，会动的。划开了还会流血。我最近长身体，每天都吃得多，素菜养身，但我还是喜欢吃肉。肉吃多了既要流鼻血，指甲也长得快，经常天天都要剪。
2: 你都在胡说些什么？
3: 我在跟您说我是个人啊，我不是个棋子，不是个筹码，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干嘛要用我自己的人生去换一个商号？
2: 你要明白，仙儿，如果掌控了内裤，你就会掌控
3: 这个无可计数的财富，您当年跟我娘在一起，也是图她的钱。
5: 放肆！
3: 我不能娶她，我想为我自己好好活一次。
6: 都是东宫嫡系，陛下只是在敲打我。是敲打也是提醒，这名单上都是兵部和吏部的人，太子自己看。陛下是想告诉太子，那条线是兵权，是吏治，只要不越此线，太子想要什么，自可放手而为。
5: 若这么说，内库可以抢啊。
6: 陛下刚才说我们手段错了，可并没有说不能对范闲下手。

0: 我们该如何做？陛下为何要选范闲来争内库财权？从未来过京都，不属于任何派系。
1: 这样的人多了，可为何偏偏是他？坊间传闻，范闲起了化名，写了部奇书，名为《红楼》。 之前是我错了，坏他根基，该从他最有名望之处行事。
2: 红楼。

0: 少爷，
1: 少爷，
2: 哎哎，给我拿着吧，给我吧啊！哎，你放下吧，放下啊，不用这些，都回去吧。
3: 少爷，我们以后就是您院里伺候的人，我们还能回哪儿去啊？
2: 哎呀，你看我有手有脚的，身体这么好，哪需要你们伺候啊？再说了，生而为人，大家没有什么贵贱分别，都是一样的。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活着。走吧。干什么啊你们？
3: 少爷，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要做错了什么，您直接教训打吗？可别吓我们呀！
4: 是啊，少爷，
2: 我怎么就吓你们了？我是认真跟你们说这些话的。再说了，什么吓人不吓人的，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3: 少爷，我们生死都是范府的人，绝无二心啊！
5: 绝无二心。
6: 很显然，站在不同的知识水平上辩论，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人事管理是门艺术，有时候却需要简单粗暴。
2: 都给我滚蛋！少爷，我性子孤僻，不喜欢这个院里有人。走，赶紧走，走，该干嘛干嘛去。
3: 少爷，你要早这么说，小的们就明白了。
2: 明白了还不快滚呢？
3: 是，少爷，那我们先走了。你有什么事儿，吩咐一声就行。
2: 赶紧走，再不走拿板子抽你了。
3: 是，少爷，你们几个回来赶快找块板子，替少爷做来。
2: 滚啊！

0: 少爷您辛苦了，早点休息。
1: 这是从谁那安排？
2: 没事没事，各个府上性格古怪的少爷小姐多了去了，这算什么？也就是开始说的那些话，有些事。
3: 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听我说。
4: 还好还好了，
3: 后来少爷板子抽人那段，亲切了许多。
4: 是啊是啊。

大侠，大侠，大侠，睡了吧？我是范思哲，找你有点事儿。我进来了啊。都睡了，醒醒！别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睡那么死啊，范闲？醒醒，范闲，你在儋州没睡过觉啊？

0: 醒了没有啊？
1: 嗯，
0: 那什么，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今天吧，差点打了你。

应该，怎么说咱们也算亲戚是不是？这样吧，明天中午找一酒楼，我摆下一桌酒席，就算给你赔礼道歉，你看行不行？那就算你同意了啊，明天中午你可别忘了啊。我走了，给你搁桌上了。

0: 二谁？什么？送我回京的护卫啊！把侍女都轰走，就留一个护卫，你什么习惯啊？你知道我有事吗？
1: 妈，还有一事啊，我爹这人吧是比较古板，但是他就算再古板也是你爹，知道吗？
0: 这事你不用跟我解释。
1: 行，
0: 明天中午约你吃饭这事儿你别跟他说啊。
1: 我知道了，
0: 忙你的吧。
2: 刚你在哪儿啊？
1: 任何你看不见的地方。你不是走了吗？

0: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已经中计了，明天一早找几个人来跟我出去，我得好好收拾收拾这个从儋州来的土包子。
1: 那毕竟是府里少爷呀。
0: 他是少爷，我就不是少爷，是吧？滚蛋。
1: 是。
2: 你当年的文卷全都被检察院调走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张海捕文书。这上面记载你当年的罪行是刺杀朝廷命官，这就奇怪了，
3: 检察院为什么会把你这样一个人
2: 归入名下，你又为什么要来找我重操旧业？
4: 你有检察院提司邀牌？
2: 有。
4: 你会去检察院？
2: 应该会。你这什么意思啊？
4: 检察院有专门的案卷录存，只要你把其中一份无关紧要的文卷给我，我便把我自己的这条命送给你。从此之后，我就是你的奴仆，生死由你来掌控。
2: 我不乐意。
5: 我若不是走投无路，断不会这样跪在你面前。
2: 我知道。
5: 我现在连做人最后的尊严都没有了，不要再逼我，我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这我也相信。
5: 我发誓，那份文卷并非绝密，你是替死，拿出来轻而易举，绝无后患。
2: 我再说一次，我

0: 我要是帮你，有另外一个条件。告诉我，那份文卷上是什么？告诉我，你当年为什么要刺杀朝廷命官？告诉我，你放弃一切是为了什么？
1: 当年的我，这些人是老套的故事。这对普通百姓当街泼水，弄脏了权贵的衣服，编造殴打报复。
2: 谢大人救命之恩！
3: 谢大人救命之恩！
2: 谢大人救命之恩！
3: 谢大人救命之恩！
0: 所以你出手阻止，打抱不平。
3: 不怨他们，是我自己不知深浅，咎由自取。我不觉得你做错了。那些家伙的主人名字叫郭宝坤，而他的父亲就是当朝的礼部尚书郭攸之，
0: 位高权重。然后呢？
3: 一天之后，我便遭刑部通缉。
0: 只不过是打个架，刑部也罚分，罪名是刺杀朝廷命官。刺杀一事，本就是无中生有，没有证据，如何定罪啊？
3: 有人证啊，
0: 郭家的人，
3: 是那对夫妇。

0: 就此定罪，判了满门抄斩，还有连累家人。那次当时刚刚怀了身孕，我有求过他们，我说你们让我去死，来保我家人性命，可他们对我说，国法森严，不能徇私。
1: 我还记得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笑，却笑不出来。谁救的你？
0: 检察院。他们把我从狱中调出，转走了所有的案件，条件只有一个：只要我加入检察院的麾下，便能保住我全家人的性命。
1: 该是看中你一身本领。哼！但如果我不曾习武了，试问我现在的坟头是不是早已生草了？没错，我现在是活着，可很多人早已经冤死了。
0: 恨他们。
1: 谁？顾宝坤吗？礼部尚书之子高高在上，我能活着已经是苟且了，我还敢恨？
0: 那对夫妇，
1: 隶属检察院之后，我却又偷偷找过他。我真的想狠狠地打他们一顿，来发泄我心中的愤怒。
0: 打了吗？
2: 给点钱吧。
3: 吃的吧，挺累的吧？出了这么多的汗。
2: 大人，
3: 小姐，给点吃的吧，小姐。
2: 这孩子快可怜。
3: 给点吃的吧，大人。给点钱吧，大人。
2: 那就给他点吧。
3: 嗯。谢谢，谢谢，谢谢。
2: 不用。
3: 咱们走吧。
2: 谢谢大人，
3: 谢谢大人。
2: 都不容易啊。

0: 大人，给点钱吧，给我口吃的吧。大人，大人，给点钱吧，大人，给我口吃的吧。行行好吧，小姐，给点吃的吧。行行好吧，那位好心人，谢谢，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咱们只是普通的百姓。 上述府让他们去作证，他们能怎么办啊？自此之后，我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白，只有贵贱。我当时就想，带着自己的妻儿离开京都，不为人知的过此一生就好了。
1: 所以，你借我只手家私，不想留在监察院。
0: 我回过家，我的家被搬空了，家人不知所踪。我现在是一个死人的身份，我没有办法去查，而我能相信的人，只有你范闲一个。

0: 踪迹，检察院一定有记录。只要你能帮我找到他们，我这条命是你的。
1: 我不要你的命，但是我会帮你。你明明可以，却未曾对那对夫妇出手。你说你的心冷了，其实并没有。这就是我帮你的理由。

0: 请你吃鸡腿，
1: 小姐，当心有风。小姐，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保密的吗？怎么一过来，巴不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哎呀，
0: 以后不用保密了，鸡腿、猪手，随便什么，你想吃就吃。
1: 小姐，
0: 还愣着什么呀？快，把它带去后厨准备一下。 快去啊！
1: 叶女侠，今天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0: 我昨日出城看人耍刀，听说乡下有一厨子能用古书豆食做出各种肉食的味道，而且不仅味美，做什么像什么。我中午把它带过来给你解解馋。
1: 还是你贴心。
0: 那是，以后啊你要是馋些有滋有味的，我就去把它给你带过来。
1: 我这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吃些肉都这么费劲。
0: 怎么样，没事吧？怎么又吐血了呀？是不是昨日去清庙受了风寒？
1: 没事儿，真没事儿。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吐啊吐啊就吐习惯了？
0: 习惯个鬼啊。
2: 你是刺客吗？
1: 应该不是。
2: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1: 应该也不是。
2: 我觉得你是。没事，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
0: 改日我再出城给你寻一个隐士的名医来把你治好。
1: 眼下这情形就算是治好了我也高兴不起来。
0: 还在想伺候的事儿？
1: 我这身体我自己心里清楚，随时可能都会死，何必牵连婚约？
0: 别胡说，犯不上为一个私生子这么说自己。
1: 他是私生子，我也是私生女，有何差别？
0: 你是堂堂郡主，与他天差地别。
1: 我这一生遮遮掩掩的长大，所谓郡主身份皆是虚满。就算是郡主又如何？想找一个心意相通的人都不能由自己做决定。
0: 若是旁人惹你不快，我可以冲上去痛打他一番替你出气。
1: 可这事儿，我虽体弱心却倔强，要娶我靠圣上下旨不行，借我夺皇室财权不行，我要嫁的人只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要我心里喜欢。
0: 婉儿，你说的太好了。对，喜欢。以后我也得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1: 说了半天也只是纸上谈兵。
0: 这有何难。
1: 等等，去哪儿啊？
0: 不就是个范闲吗？我们这就去找他当面说清楚，让他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请送皇上退婚。
3: 哎，小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可不能再受封了。
0: 去给你家小姐退婚。
3: 小姐。
4: 吃点。
5: 不吃。哎呦，对了，我还有一事儿，那个让他把车停一下，我下一趟。
6: 哎，什么事如此着急？
5: 我也不知道。
4: 站住！让丹娇那个野小子滚下来！下来！
7: 我下去看看去。
8: 哎，没事没事，别急，安心坐着。
4: 听见没有？赶紧下来！
9: 没事了，
8: 好了，下去看看。
7: 想哪儿去？人家咋了？
4: 少爷，少爷，你要被我做主？
7: 去！谁给你做主？
4: 少爷，
7: 你闭嘴！
9: 你认识他们吗？
5: 我不认识啊，你认识？
9: 我也不认识，都不认识。
4: 少爷，
9: 谁是少爷？闭嘴！说霸道的，也不知哪儿来的，瞎认识少爷呢？怎么？我跟我哥情比金坚，这些贼人的休想挑拨离间。
10: 陛下，范闲与施南伯嫡子同行，应该是往逸石矶去了。还有就是，太子殿下那边有人盯着范闲的行踪。除此之外，二殿下的门客也在暗中追随。范闲没有官职，要不要护着些呀？毕竟他要接管内库，也是您钦点的人才呀。
11: 这池子里有多少鱼啊？
10: 啊，这却瞧不出来。
11: 水太深，看不出来是吧？现在呢？
10: 陛下手里的鱼饵，就是范闲这一池深水。便是京都城，那鱼
11: 就是芸芸众生。
12: 两位爷，慢走。
13: 你先停车吧，我们上去等你。
14: 好，坐。
15: 这家逸石居是京都有名的酒楼，很有特色。既然是思哲做东，就这家吧。
9: 姐，这家是不是稍微贵了一点儿？
15: 你自己要做东的，又没有人逼你。哥，我们进去吧，看看想吃什么。
16: 书要吗？
13: 什么？
16: 书要吗？禁书。哎，
13: 这话听着亲切。大姐，你还卖盘吗？
16: 卖什么盘啊？我是卖书的。你要不要啊？
13: 我总得看看吧。红楼，
16: 确实是这本红楼啊，乃是真真正正的奇书，坊间刚流传，一卷八两，概不还价啊。
17: 多少？八两一卷。
16: 你要不要？
13: 那我要是想要许多呢？看你身上也藏不了几本。
16: 若你真想要，跟我到后巷来。
13: 你们两个先上去等我吧。
17: 你还真去啊？
13: 烦请带路。
15: 哥。
17: 看看他，何其的不体面！
15: 你懂什么？你书是哥写的，
17: 他写的。
18: 二位请慢用，慢用。都收拾好了吗？
12: 好了。
18: 赶紧的，楼上客人还等着呢。二位，里边请。
17: 换一下吧，
18: 里边请。
13: 还有多远？
16: 快了，待会儿你自己说价啊。
13: 不是跟你讲，
16: 你买的多，你直接跟东家谈。东家书都是他的，喏，就在那儿。
19: 记得啊，如果有官人来查，一定要
13: 这么多人都从他这拿书。
19: 记住了啊。
16: 是啊，你自己讲价。
19: 记得要跑。
16: 我还要到大街上去。这本书你到底要不要啊？

0: 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三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公子。嗯，
1: 那你送我一本行不行啊？
2: 就拿一本啊，记得见到官人要跑啊。去吧去吧。哎，但是不要往我这里跑啊。哎，这些书都是您的？
3: 你要多少？
4: 范公子，
5: 王启年，哎呦，又是书又是地图的，你这是要垄断文化产业啊？
2: 何为文化产业？
5: 要不咱先聊聊地图的事儿？哎，
2: 范公子，这样啊，地图的钱我赔你10倍，
5: 这么痛快？
2: 王某为人向来敢做敢当，光明磊落。哎，公子请往身后看。
5: 你让我看什么？嘿，跑得够快啊。
6: 少爷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
0: 知道了，小姐问过了，范闲不在。
7: 去哪儿了？
0: 他好像是去酒楼了。
7: 他倒是潇洒快活。你还好吗？退婚这事儿，当着扶驴柳氏的面说也行。陛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定了我们的婚事，我心里不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算是要退婚，我也该看着他的眼睛，当面直言。我一定帮你。我这么弱的身子，却偏偏这么任性，辛苦你了。傻，
5: 哎，你猜范叔的是谁？
3: 是啊，
5: 王启年。
3: 人呢？
5: 跑了，跑得飞快。
0: 这书在各府女眷中广为流传，不知道从哪儿漏出去的。哥，这都怪我。
5: 没事儿，书嘛，本来就是给人看的。你看什么呢？
8: 卖书的不少。
9: 你看看，好让冯爷来拿。
0: 你看看吧。哎，
10: 好嘞。
0: 坊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本书，你也要一本吗？
3: 怎么这么多人都抱着孩子啊？
5: 王启年不简单啊，妇女之友。
8: 范闲，这书真是你写的呀？
5: 不是我写的，是曹雪芹曹先生的《红楼》。
0: 哥，就别隐瞒了，世上并无此人。
5: 真不是我写的，如此奇书，我怎敢欺世盗名妄称作者？我只不过是将这本书默写出来。
8: 总而言之，这后边的故事，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道？
5: 怎么了，
8: 范闲？这范书的买卖，咱们可以盘下来。
0: 范思哲，又胡闹。
8: 没有，姐，我刚才看得仔细。买这书的人极多，一卷就能卖8两银子呢。你看这书，品相极其一般，印刷制版加在一块儿也就3钱2分不到，不算人工，每卖一本书，咱们就能净赚7两6钱8分。刚才这么会儿功夫，就卖出了8、9本。若是铺开人手，一天至少能卖出上100本。
5: 哎，我说，
8: 100本书，咱们就能赚768两。控制好时间，15天出一卷，那就是11520两啊。到时候除去人工铺面，就按3分算吧，那咱们也能拿8064两的纯利啊。到时候你出它个12卷，那就是96768两。这还只是一稿初算，暴利呀，范闲。
0: 叫什么？
8: 哥，亲哥。只要你把这买卖让我做，甭说叫你哥，我就是叫你伯父，我也愿意。你看怎么样？咱俩合作，你出书，我弄铺面，4/6分账，我4/6。就这样，你每15天还能拿4838.4两的银子，你看怎么样？
5: 你这都怎么算出来的？
8: 这还用算吗？不是挺简单的吗？
11: 快点，快点，不许卖了！
12: 小哥，
11: 谁让你
9: 你在这出头，滚！出去卖了！让开！干什么呢？这是？
10: 谁让你卖的？走开！
12: 公子，已经全部轰走了。

0: 此人便是郭宝坤。礼部尚书之子，他这要干嘛？就是他害得你家破人亡。是，我想个办法揍他一顿。我现在只有一条命，我不想再闯一次祸。
1: 诸位，本人郭宝坤，家父官拜礼部尚书，在下不才，却也为宫中编撰。郭某自幼习文。
2: 最重礼数，诸位既是读书人，更应诵读圣贤。这等污秽杂书，有辱斯文。依我看啊，打今日起，这书就禁了吧。
3: 胡说八道！郭宝坤，你
2: 瞎扯！
1: 哪家小儿出言不逊？
2: 我是你爷爷，我。
4: 这郭宝坤。

0: 你平时与谁交往？曾氏东宫伴读，算是太子麾下。又是太子殿下，与太子有关。
1: 他刚才说话的时候一直往我这看，他知道我在这儿。
0: 既然是冲你来的，那小子为何那么激动？
1: 也对啊，范思哲跟郭宝坤有仇。
2: 姓郭的，你懂什么你？
3: 这本书这么多人都爱看，那就说明这本书它是好书。你还想禁书？你什么官职啊？宫中编撰，芝麻绿豆大小，给你个衙门你敢进吗？我倒是哪家泼货呢？原来是你这个蠢猪啊！
4: 你才是猪！你殿礼部尚书。
5: 郭公子息怒。
4: 素闻郭公子文才卓越，家学渊源，本来我也不信。
5: 今日看到郭公子为天下的读书人遍礼明妃，真是让人倍感敬佩。哎，
3: 这贺宗伟在京城，
2: 你是谁？
4: 颇有些才子之名。
2: 在下贺宗，
5: 这是要投靠明主了。
2: 不过数人而已。
3: 贺公子的才名，郭某倒是久闻了。
2: 哎，郭公子，你有赞啊？惭愧，
3: 通通都是下折，有辱斯文。
2: 哎呀。
3: 这厮是司南伯之子，司南伯身居户部，管的都是银钱，养个孩子自然浅薄些。你
2: 敢骂我爹？不要紧，郭宝坤认不出我，我怕他手下认出你来。别露面，
3: 那怎么办？就看着你弟弟挨打吗？
2: 该放了少爷。毕竟同朝为官，你给我磕头认错，看在你爹的份上，饶你一次。
3: 少爷，我就不给猪认错。
2: 把这蠢货摔狠些。

0: 原来是司南伯养在儋州的私生子啊。哟，若若小姐，哎呀，若若小姐虽然有才，只可惜有这等的废物兄弟，实在是可叹啊。
1: 阁下认错了，我只是路过的。哎呦呦呦呦呦
0: 呦，干什么啊？自惭形秽啊。范闲，你怎么连自己身份都不敢认了呢？啊，
2: 我是真没想到阁下如此崇拜我呀。
0: 胡说八道。
1: 我昨天刚来京都，今天第一天出门，自己家的人我都没认全，阁下一眼就认出是我，名字都记得这么清楚，莫非是对我仰慕已久？
0: 你
1: 哎，说不上来就别说了，我瞧着尴尬。话说回刚才，我要是不下来，他手臂要断上一条。
0: 对啊，那又如何？愣着干什么？上啊！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子，怕什么？
1: 你要断他手臂，我就打断你鼻梁，也算公平。
0: 乡下来的废物，不知天高地厚。你看我干什么？你放心打，打伤了我负责。
3: 霸道真气。

0: 你要干什么？把他也打废！你刚才说这本书是会俗之说？啊，我说了，怎样？
1: 你看过吗？圣贤之书都读不过来，怎么有空看这种东西啊？那你看过吗？
2: 贺某怕脏了眼睛，
0: 书都没看过，就先开骂了。
2: 这书的作者籍籍无名，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3: 看的是文章还是名气啊？若是不出名，就写不出好作品吗？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目光如此浅薄，还自称文人，风骨，连正视他人文字的涵养都没有，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放肆！文人才子岂是你这种乡野村夫可以评论的啊？
3: 先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若天下文人才子都如尔等一般，我还真是羞于与之为伍。
4: 说得好，
5: 范公子所言甚妙。
4: 世子殿下，
6: 世子殿下，
5: 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这两句话我细细琢磨，意味深长啊。范公子之才，由此可见一斑呢。
2: 世子殿下，你可千万不能被这个人蒙骗了。
5: 郭公子与贺先生素有才名，正巧明日在下府中有一诗会，二位以文交友，以诗冶情，借着诗会以诗对决，好让天下读书人都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才子，如何？
2: 在下一定到。
4: 到。
6: 哎，你谁啊？
7: 这位是靖王世子李鸿成殿下。
3: 靖王谁啊？
7: 别喊，靖王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哦，
3: 皇室血脉。
5: 哎，才学才是人之根本，血脉不足一提。
6: 你态度不错。
8: 说真的，诗会有姑娘吗？
5: 确实会有不少才女前来。
6: 可以啊，你一本正经泡文学女青年。
5: 这个泡乃何意啊？
6: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诗会见。
5: 好，鸿成恭候。

0: 王世子李鸿成风评不错，素来喜闻常办诗会，素有个名门子弟参加，只是没想到哥会答应，以为你看不上这类事情。
1: 躲不掉的。
0: 怎么说？
1: 吃个饭而已，太子门徒靖王世子相继出现，而且因为一两句话邀请一个刚到京都的私生子参加诗会，未免草率了些。
0: 哥觉得不是巧合。
1: 他在议事局就是等我。
2: 你呀，别瞎想了，人家堂堂靖王世子干嘛非得等你啊？再说了，谁又能够料到你今天会去议事局啊？
1: 跟着马车很容易找到目的地。
2: 哦，他还专门派人在家门口等着你啊，就为了跟你见面，约你诗会，那可能吗？真是瞎想。
1: 差不多吧。
2: 那郭宝坤怎么说？
1: 郭宝坤是太子派来的。
2: 哦，太子也要见你，靖王世子也要见你。哎，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抢手啊？
1: 那你得问他们呀。
2: 你就瞎琢磨吧你。
3: 近日这书的喜爱者甚多。
4: 奇书天下无双。
3: 那个范闲倒是有些率真之气。
4: 这个人有意思，不一般。
3: 京都诸子得您这么一句赞的可真不多见，要不明天安排你见他。
4: 再等等，再看看。
3: 行。

0: 干嘛？你刚才为什么要冲下楼去？
1: 你没听见他骂你写的书啊？
0: 我都没急，你急什么？
1: 咱们都要合作卖书了，他居然想禁书，那断我财路如同杀我父母啊！
0: 谁答应要跟你合作了？
1: 不是，你真不考虑考虑啊？暴力？
0: 看不出来你算账还挺快啊。
1: 也一般，这些都不重要。你好好想想，怎么样合作不合作？
0: 为什么想卖书啊？
1: 为了赚钱啊，这还用想吗？
0: 那为什么要赚钱？
1: 什么意思？
0: 你赚钱是想买什么贵重的东西，还是要去赌场、去青楼？
1: 那没想过，我就是喜欢赚钱。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呀，你同意了吧？
0: 那你得帮我个忙。
1: 帮什么忙啊？
2: 此处无人，可以下车。
3: 什么意思啊？
4: 待会儿把车直接回府，别让别人知道我离开。
3: 你要去哪儿？
4: 哎，你再问，我书不给你卖。
3: 你威胁我没有用，我姐还在这儿坐着呢，她平生最怕说谎，她肯定不帮你，是不是姐？
5: 哥，你去吧，你放心，我看着她，不让她乱说。不许乱说，
3: 姐，我觉得你对他怎么跟对我完全不一样啊？
6: 前面巷口左转，向东行一直到天河大街，你就能看到监察院。
4: 你送他们回府吧，我自己能找到。
6: 你是监察院提司，还要偷偷去监察院吗？
4: 提司身份先不让别人知道。你家人行踪的文卷是丁字534号，没错吧？
6: 没错。
4: 等好消息。
6: 谢了。
4: 你先想想卖书的铺子开在哪儿，回来商量。
3: 你答应了，
5: 别让人看见。
3: 发财了。 裤子得赶紧挑，完了纸也得赶紧挑，然后现在外边卖的那些个私书最好赶紧都收回来，要不然会影响我卖，然后这些事儿都得着手去准备。
5: 应该还没到吧？
2: 堵住了。
5: 我们后退让开就好。
2: 好，上。
7: 范小姐，稍等。
3: 谁呀？
5: 叶家那个一天到晚爱闹腾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每年过年都给你送两大箱金银珠宝那个？
5: 不是他，是京都守备叶家的大小姐叶灵儿。
3: 那你就把他打发了呗。
5: 叶灵儿暂且不论，我觉得还有别人同行。
3: 你还看见谁了？
7: 是范府的马车。
5: 我刚看见范若若了。
7: 刚听范府的人说，他们一道出门，想来范闲此时应该就在车上。
5: 叶灵儿平时一人一马惯，怎么忽然转了性子，改坐马车？
7: 稍等，
5: 这多半是林家郡主的马车。
3: 啊！
5: 你千万别出声，不能让人发现哥哥不在。
8: 我下车与他一叙。
7: 你今日咳嗽加重，不可再下车吹风了。我去把他请过来。
5: 叶小姐， 多日不曾相见，近日可好？
7: 范小姐，我今日可不是来跟你闲话家常的。听闻你家儋州那位公子近日已经回京，不知可在车上？
5: 不知叶小姐找我家兄长何事？
7: 林家郡主，烦请范少爷一见。
3: 哎呀，真是林家郡主的车呀，这下麻烦可大了。

0: 叶灵儿，你别胡闹了。林家郡主是何等身份，怎能与我哥私下见面？
1: 谁胡闹了？
2: 我这是。
3: 若若姑娘，是我有话要与范公子说，只是简短几句，不会耽搁太久。
2: 快把车帘放下，不可吹风。
0: 实不相瞒，兄长近日感染风寒，还未痊愈，不如今日早些回府，改日再谈。
3: 范公子海涵，公子身体抱恙，本不该如此打扰，只是有些话必须要与公子当面说清，几句而已，望下车一叙。
0: 范公子，
4: 姐不让我说话，可是不说话，范闲不在就会暴露。范闲暴露了，他生气，不让我卖书了，怎么办呀？这到手的银子不能飞了呀！
5: 是郡主殿下吗？
0: 叨扰了。
5: 有什么话，咱们还是下次再说吧。
3: 几句而已，不用很久。
5: 这会儿不太方便。
3: 不方便。啊，
5: 是方才吃酒，遇到一个唱曲的小娘子，这会儿呢，人还在我车上。我看郡主不如晚些到府上，咱们再详谈呢。
2: 好你个范闲啊，竟敢如此放肆，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0: 叶灵儿，
2: 小姐，你怎么卡血了？
3: 唐突了。走吧。

0: 平常应该多设一百。
1: 据说
0: 这么脸型，
1: 那说你后来是怎么样？
2: 是
1: 什么意思？
2: 这是心眼之交，
1: 不错，
2: 还挺见贤风头。
0: 那倒
2: 就不用克制，这么厉害。
3: 哎，麻烦问一下，请问，请问。我是监察院提司，也是费老的学生，有没有人理我一下？
4: 质地正确，
5: 印记正确，
6: 图文吻合，是真的。
3: 啊，原来是提司大人。大人，费老如今不在京都。
6: 我知道，我是来调一份文卷。丁字五三四号，
3: 大人，那请您跟我来。

0: 救命啊！救命啊！这是没事，大人，这只是地牢里的一个死囚，大人您这边请。大人，这院内有文书值守，丁字文卷并不机密，大人尽管向他要就是。
1: 谁啊？王启年，范公子啊！没你事了，我们俩单聊。哎，哟，这么多文卷都归王大人管，这可真是位高权重啊！
2: 小小文书，不值一提。哎。
3: 王大人平时工作这么忙，还有功夫画图卖书啊？不过王大人办事儿一定是雷厉风行啊，跑起路来也是脚下生风啊。哎，
4: 范公子，您是怎么进的这检察院呢？
2: 我这儿有个提司腰牌，你帮我瞧瞧，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3: 王某自知，德行有愧，上对不起天子厚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但是王某私自敛财，这都是因为家里边有惨烈之事，无奈之举呀。你先起来，我没让你跪着说。
4: 大人，王某的结发妻子。 早已亡故，只留下一女，又想一妃病，我的女儿也得了绝症，无数的名贵医药都用上了，却无力回天。就在前几日，我的女儿也丧生人寰。大人，我为了给妻女治病。 耗尽了家财，现如今我卖图贩书，只是为了攒下些银钱，让我那女儿下葬入坟。
3: 原来如此，那你先起来吧。
4: 王某惶恐啊，王某惭。

0: 原来如此，那你先起来吧。
1: 王某惶恐啊，王某惭愧啊。
0: 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对了，老王，刚才在街上碰见你夫人了，她让你晚上买些菜蔬就好，说你女儿最近吃肉吃上火了，要十几天素，还说你女儿昨夜着凉了，让你别忘了抓风寒灵回家。
1: 莫非是真情感动了上苍，他们母女俩又活过来了？

0: 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大人这串冰糖葫芦，你看，红润剔透，似圆非圆。

0: 绝非俗物啊！只有这样的冰糖葫芦才能配得上这样倜傥的公子啊！
1: 送你了，
0: 哎呦，谢大人。
1: 你说你至于吗？为了二两银子，把自己妻女往死里说。
0: 妹子、小女都身体健康，说说无妨啊。
1: 如此贪财，也不怕损了名声。
0: 大人，这名声对王某来说势如粪土，这钱财对王某来说重于性命啊！此乃王某的心中之道，贯彻始终。
1: 你跟我那弟弟应该有共同语言。这样吧，二两银子不必还了。哎呀，
0: 大人雅量，雅量。
1: 但是这书的买卖就别做了，这买卖我要做。
0: 大人说什么？啊，便是什么？
1: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我这次过来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件，我要调丁字534号文卷。
0: 大人，这文卷写的是四处的滕子京啊，
1: 业务还挺熟练。
0: 可是，滕子京人已经死了。
1: 我知道，我杀他。可以把文卷给我了吗？
0: 大人，这丁字号文卷呀，非常的繁多，找起来呢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不如这样啊，我先找到他，然后明天呢，亲自送到您府上去，您看如何？
1: 也行。第二件事儿，我在儋州被刺杀过，这事儿你应该听说过。
0: 是的，假造的密令，四处为此事查办了很多人呢。
1: 是谁布局要杀我？
0: 假传密令者已经自尽了，是四处的一个探子。
1: 那人叫什么？家住何处？平时与谁来往？
0: 刘大人，四处这个案子呀，是院长亲自督办的，别人不能插手，您就别为难我了。
1: 那这样，我只要个名字。
0: 他叫徐云章。
1: 那份文卷明日麻烦你送来。
0: 王某明白，小范大人只需回去等待即可。
1: 还有一件事，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2: 回到京城你一定要去一趟监察院，
3: 那里头有一块碑，你看看。
1: 什么碑？
3: 你不是老想知道你母亲的事儿吗？看那块碑你会了解一些。
1: 不知他所说这块石碑如今在何处？
0: 院里只有一块石碑，在大门外边。
1: 在外面？
0: 院长大人说，那碑文便是监察院成立的初衷。
1: 好，我去看看，你回吧。

0: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容忍，不因贫穷剥夺，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尊法如仗剑，破王两迷虫，不求神明。
1: 我希望庆国之民有真理可循，知礼义，守人心，不以钱财论成败，不因权势而屈从，同情弱小，痛恨不平，危难时艰辛。

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

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生而平等，人人如龙。

0: 这是要改变整个时代啊。何其宏大的誓愿，何其艰难的梦想。我到今日才大概明白，你当年是因何而死。可是我不能继承您的梦想，与世界为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只想好好活着。对不起。
1: 陛下，刚刚传来消息，范闲偷偷去了监察院，他调了份文卷，还追问了儋州行刺的真凶。他调的是丁字534号，让人抄录送来了滕子京的文卷。监察院的人，儋州行刺被范闲反杀，这事儿有些蹊跷啊。这人都死了，他调这文卷做什么呀？
2: 这人没死。
1: 监察院明明报的是人身死儋州啊。
2: 这人跟着范闲回京了。
1: 哦，陛下已经知道此事了。哎呦，那这么一说，范闲岂不是欺君吗？
2: 这朝里朝外的有几个不欺君？
1: 您这意思是要下旨严查吗？
2: 只要能办事，说点谎话也没什么。哟，
1: 陛下，您未免太宽仁了。
2: 范闲参加明天的诗会吗？
1: 是。
2: 老二呢？
1: 二殿下确实也去了一下议事居。嗯。
2: 东宫呢？
1: 到处宣扬范闲当街行凶，打伤国家护院的事儿。
2: 算他有点长进。你说对于婉儿这门婚事，林相会怎么做？
1: 请旨退婚，除此之外他没有选择了。
3: 陛下，林相求见。
2: 宣。
1: 宣林相，
4: 宣林相，
5: 宣林相。

0: 臣叨扰陛下。
1: 蔺相免礼。啊，蔺相辛苦了。
0: 此乃国事，不敢懈怠。
1: 好吧。蔺相还有折子吗？
0: 没有了。
1: 那找教年送蔺相出宫。
2: 是。
0: 等等，臣年老体弱，走了几步有些疲累，想请杯茶喝。
1: 哈，坐。啊，赐茶。
0: 谢陛下。
3: 赐茶。

0: 这个方才吧，宫里传出密报，说这个范闲在议事局门前又惹了祸，打了郭家的护院的人。
1: 哪个郭家？
0: 郭攸之啊。哦，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这个朝野上下都说范闲粗鄙无礼，品行堪忧。林相你怎么看呢？
1: 这话，这话恐怕错了。哦，
0: 怎么说呢？
1: 少年热血，或许好动了些，但无伤大雅呀。臣坚信，假以时日，范闲定能展露才华，名动京都啊！
0: 你这么看好范闲？
1: 臣是相信陛下，婉儿与范闲的婚约是陛下首肯。以陛下的眼光，怎么会看错人呢？听说靖王府诗会，范闲也回去。臣坚信陛下识人之明，明日范闲定会以文采名动京都。
0: 你这么一说，朕倒有所期待了。哎，坐坐坐坐。林香，
1: 陛下，茶吧，喝好了，也歇够了。
0: 那林香，就自便吧。
1: 若无要事，臣这就告退了。
0: 宋林香。哎呀，这个老狐狸。
2: 陛下，林相这是选择支持范闲了。刚才他说话的那些意思是，范闲是陛下选的。如若是真是品行不堪，这都是陛下看错了人。如果要是退婚的话，也只能您开这口了吧。
0: 这是江镇的君呐。哼。
3: 我打听过了，范闲在儋州啊，从未有过名师教导，也从未有过诗句问世，所以明日诗会啊，就是打压他的良机。一夜之间，仓促间能有什么佳作问世？只要明天诗会赢了，就到处宣扬此人无德无才、粗陋鲁钝。林相自重，自然不会把婉儿嫁给这种小兵。
4: 殿下果然好算计。
3: 只是明日诗会，你得胜他才行。
4: 殿下，我自幼习文，殿下不必多虑。况且今日在议事局前还结识了京都名士贺宗伟，明日我与他一同赴会，定让那范闲灰头土脸，自惭形秽。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居然敢答应赴诗会，难道还想一鸣惊人不成？
5: 什么诗会啊，主要是看姑娘。
6: 看姑娘？哎，
7: 不是说有不少才女参加吗？
6: 那倒是，确实有不少才女喜欢参加诗会。哥，你要找哪家姑娘？
5: 找我的鸡腿姑娘。
6: 姓鸡？谁家姓鸡呢？
5: 是真的鸡腿。
7: 借我个盒子用用。
6: 你昨天带回来的啊？
7: 就这个
6: 还留着？
7: 这可是定情信物。
6: 好像臭了。哥，你不是昨天刚回来吗？怎么就定情了？信物还如此脱俗。
7: 昨天来之前，我去了趟庆庙。
6: 去庆庙干嘛？又不顺路。
7: 这得问那车夫啊，我哪知道。
6: 然后呢？
7: 然后在庆庙偏殿的香案底下，我就遇见了他。
6: 香案底下？
8: 我这个人呢，不信鬼神。如果真有神庙的话，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跟我解释一下。你要是给我答案，我就给你个面子，信你一回。
6: 是哪家姑娘？
8: 倒是忘了问。哎
6: 呀，怎么最关键的忘了问啊？哎呀，
8: 当时忘了嘛。我本来也想过，这或许就是没缘分，就这么算了。但是不行啊，昨天一晚上梦见他好几次，虽然说过的话不多，但是心里总想着他。
6: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8: 明日诗会，没准他也在，我得去瞧瞧。
6: 明日诗会，我跟你一起去。要是在，我帮你问名字；他若是不在，我就一家家府邸给你找，一定把人找出来。
8: 我怎么瞧着你比我还着急呢？
6: 哥，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词，浪漫。原来不止故事里有，这世上也有这样的事，一定要把人找到。哎，哥，可是陛下给你定了婚约呀。
8: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这个鸡腿姑娘就是那位林婉儿？
6: 不可能，林家小姐有病在身，听说进食荤腥，不可能啃鸡腿，更不可能出门吹风。
8: 什么病啊？
6: 不清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找鸡腿嫂子。
8: 鸡腿姑娘听着还可以，鸡腿嫂子未免太难听了点儿。
6: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哎，
8: 你别着急，你也没见过，见了你也认不出啊。
6: 这倒是，真羡慕你们，能把人生活得跟故事一样。
8: 将来，您也会遇到的。
6: 我？我不行，太难了。将来我的婚事肯定是要父亲来选定。
8: 那不行，这种事儿必须自己选。人生在世，白驹过隙，要是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这辈子白活了。
6: 可女子婚事都是父母决定。
8: 那是别人，你跟他们不一样。露露，只要你喜欢的，就算是天王老子哥也给你拽回来，其他的人你不用管，我来解决。
6: 谢谢你，哥，你对我真好。
7: 谁让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呢？
8: 哎，对了，滕子京去哪儿了？我找他有事儿呢。
6: 哎呀，
8: 你怎么还一惊一乍的？
6: 我忘了，我在房里等你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滕子京刚驾车回府，就被父亲派人抓了，现在关在后院呢。
8: 为什么抓他？
6: 不清楚，还有范思哲正跪在书房门口呢。
8: 这事跟范思哲有什么关系啊？
6: 父亲怀疑是他挑唆你跟郭宝坤争斗，逼你和太子为敌。
8: 范思哲能有这么深的心机？
6: 他没有，他娘有，家产之争，这种手段不少见。
8: 有证据吗？
6: 倒是没有。
8: 行，我知道了，你在这儿等着，这事儿我去处理。你说你这脑子，一个被抓了，一个跪着，你不先告诉我，智商盆地，
6: 智商盆地，何为智商？何为盆地？

0: 膝盖疼。起来吧。
1: 爹让跪的，不敢起。
0: 我去跟他说。
1: 你说什么呀？

0: 夫人，范闲回来了。
1: 人呢？
0: 去书房见老爷了。夫人，少爷还跪着呢，您还是去跟老爷求求情吧。
1: 这个时候能救思哲的只有范闲。
2: 父亲大人，
3: 刚才去哪儿了？
4: 监察院。
3: 去做什么？
4: 去看我娘留下那块石碑，那上面都是她说过的话。
3: 是，这是建立监察院的初衷。我到现在还能想起她说那些话的模样。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伟大的梦想，
4: 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3: 你娘是想改变整个天下。
4: 那块碑上落满了灰，已经很久没有人看过了。好了，不争这个。我来是想问，范思哲为什么跪在外面？
1: 你，嘘，别出声，别说话，别问我。
5: 娘，你怎么来了？
3: 靖王世子是二皇子一脉，而郭宝坤则是太子门下。
4: 您跟我说过，二皇子也在争太子之位。
3: 正是，所以这二人可说是水火不容。你去跟郭宝坤争斗，又去参加靖王世子的诗会，在外人看来，你选了二皇子，这不是小事儿，太子恐怕不会容忍。
4: 反正太子也不会喜欢我。您先让范思哲起来吧。
3: 真是太巧了，他带你去议事局，立刻就惹上郭宝坤，而靖王世子又及时出现。
4: 我也觉得巧，所以我怀疑太子跟老二一直派人暗中跟踪。
3: 还有一种可能是范思哲故意下套。
4: 不可能，这件事肯定不是范思哲干的。
3: 你就这么信任他？
4: 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揍我一顿，这么复杂的圈套他想不出来。
3: 他母亲呢？
4: 姨娘有这水平啊。但是父亲大人，咱们平心而论，如果姨娘有这么复杂一个计划，会让范思哲来执行吗？不可能啊。我跟您说，房梁上挂根香蕉，范思哲都不一定取得下来。
3: 好吧，既然你选择相信，那就先让他起来吧。
4: 您应该跟他道歉，没有一点证据就让范思哲跪了这么久，您不觉得您对他太苛刻了？
3: 他让我失望太多次了。哦，
4: 怎么个失望法？
3: 文也不行，武也不就，成天游手好闲，简直是一无是处。
4: 范思哲的确贪财，但您想过原因吗？
3: 来来来来，
4: 我问过若若，放鹰逐犬，吃喝嫖赌，范思哲一概不沾，那他贪财是为了什么？还有，他并非一无是处，商贾之术，财务筹算，范思哲有天赋之才。
3: 可是那终究不是什么正道。
4: 正不正道先不讨论，我是问他痴迷于敛财是因为什么。
3: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4: 因为您是户部侍郎，掌管天下钱财。
3: 这叫什么原因？
4: 在议事局，范思哲一开始只是与人斗嘴，直到郭宝坤言语间对您不敬，他才暴怒出手。在他心里，您就是他最崇拜的人。

您的儿子，您或许觉得他一无是处，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得到您的欣赏。您冤枉了他，应该跟他道歉。

0: 你头天闹啥？
1: 您是户部侍郎，所以他痴迷于山谷之术。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下意识里希望能够帮到您。外面跪着的。

0: 起来吧。
1: 我。哦，没事儿，腿麻了。
0: 无缘无故的让你跪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1: 肯定是又做了什么事儿，让爹不高兴了。
0: 你想要什么？
1: 啊？
0: 允你提一个要求，你想要什么？
1: 真的？提什么都行。
0: 你说吧。
1: 爹，我想跟您推牌九。
0: 推牌九？
1: 嗯，可得玩钱啊，爹。
0: 好吧，您先去厅里等着。
2: 是。
3: 还有件事儿，滕子京，您得放了。
0: 此人之前在刑部留荡，而且跟你一同回京，恐怕居心叵测。
3: 他是我朋友。
0: 朋友这两个字在京都过于奢侈。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6: 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

0: 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我经常来南湖巡逻，
5: 我希望眼链永远用不上，
6: 把这些急诊伤员照顾好。

0: 保障自身安全。对，上床。
1: 好的。现在他这个水面，
2: 水肯定上去。
1: 还看这个树林前面那块。
3: 我叫王振生，参加了很多救援任务，最让我感动的是九寨沟，一位藏族大爷握着我的手，说唐山人真好，谢谢你们。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代表唐山人，觉得非常自豪。每次去外地出任务，车在路上，我就想，唐山人来了。2008年买的出租车，一直跟到现在了。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你们看这个四根柱子，像不像一只的大手？在唐山震后，全国人民把唐山从废墟中托起，这份恩情我们唐山人一直记得。
4: 遇到这个地震了怎么跑啊？这个脚啥的能平点儿。这回完了咱们加把锁，在平时的演练过程中要认真。我叫陈振生，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险情最终只停留在预案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没必要抠得那么细，但对我来说呢，这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守住平安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地震当时我妈正怀着我，马上就要临产了。我爸把我妈从废墟里刨出来之后，看我妈没什么大事儿，就赶紧去救别人了。后来我接手校园安全工作，父亲特意叮嘱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好好守住孩子们的平安。
5: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啥事啥的好沟通。你帮我一歌，你现在越唱越好了。
6: 是，
7: 上车，让他抱，就跟自己家兄弟一样抱。我也挺沉的。
8: 平常我们都是叫振春振春，这样比较亲切。
9: 他也正好是7/28那天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特意就是为我们这儿生的呢？
10: 我叫杨振生，我是唐山市接待联员院长。我看过每个人的档案，我觉得不能只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更要看到他这个人。他们不是接瘫患者，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11: 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一定啊把我们亲人们照顾好，让他们啊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安享晚年。
10: 当年有国际医学专家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但是他们用生命的长度改写了1年，这是一个奇迹。
12: 我这刚90，这老了，心里觉着没老啊，还挺年轻的。

重建一座城市，不只是建起新的街道和楼房，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9: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

0: 好，我会让人放了他，你自己也多加小心。
1: 您刚刚为什么不跟范思哲道歉？
0: 哼，那要当父亲的给自己的儿子之前的道理。
1: 您就端着吧。
2: 谢谢。
1: 谢我？
2: 算我欠你个人情。从今天起，只要你不再发难，我便不再与你为敌。
1: 你娘只是要跟我讲和。

0: 你家护院根本就抓不住，看在你的份上，我才没反抗。这么说，我还得谢你。
1: 文件拿到了吗？
0: 没有。为何？说是太多不好找，王启年明天送过来。
1: 那就好。这件事儿算我欠你的。怎么人人都欠我呀？这样吧，我替你杀个人。
0: 杀谁啊？你选啊！
1: 我刚来京都没两天，我人都不认识几个。
0: 要不我替你把柳如玉杀了吧？
1: 咱们先冷静冷静。我理解你要表达对我的谢意，但是能不能换个方式？
0: 儋州刺杀他有很大嫌疑，
1: 只是嫌疑。再说了，现在太子也有嫌疑啊。
0: 杀太子，杀太子困难些，我们得好好筹谋。
1: 怎么能正常的聊个天吗？
0: 我没其他手艺了，
1: 我不要你卖艺，当然我也不要你卖身。
0: 开个玩笑，卖艺不卖身这俗语你没听过？
2: 没。
1: 当我没说。监察院有个徐云章，你熟吗？
2: 跟我一样，监察院四处的。
1: 儋州刺杀的假密令就是他伪造的，
0: 那岂不是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
1: 人已经死了。
2: 你知道他生前跟谁交往吗？
0: 我跟他不熟。
1: 我这人不善与人结交嘛，看出来了，还是替你选个人杀吧。存着，将来想杀人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还不行吗？嗯。
0: 怎么了？哦，我在想，或许还真有一个地方，没准能打探到徐云章生前的消息。
1: 那咱们去啊！我现在是个死人，不方便露面。
0: 我去也行。你多高？什么？
1: 侄子，我给你量一下。可以了。你干嘛？你不是说有地方可以打探消息吗？
0: 等我回来。
1: 神神秘秘的。
3: 天王，
4: 掏钱掏钱掏钱！来块钱，
5: 没钱啦？没钱没事儿，姐，我有钱呀，找我借呀。
4: 谁让你是我亲姐姐呢？就按九进十三出算，怎么样？
5: 天都黑了，今天就这样吧。

1: 娘，我刚才把我爹的钱全赢过来了。你说呢？我爹怎么没训我呀？我先回去了。
0: 你觉得范闲怎么样？还行啊，挺好的，能打架，还会写书，他写书写的可好了，特别卖。我们俩还说合伙一块开书局呢。
1: 那不错呀，他还能教你许多。
0: 哎，娘，你怎么了？您不是一直挺讨厌他的吗？
1: 现在看来，这个人最好不要做敌人。
0: 您说的对，这您还要吗？

0: 肉肉。
1: 哥，你在做什么？
0: 京都气候颇为干燥，我得做一个加湿器。
1: 加湿器？
0: 就是让房间的空气更湿润一些。
1: 那放盆水不就好了吗？
0: 不懂，等做好了你就知道了。人啊，还是应该活得别致一些。哎，对了，你们排球玩的怎么样？
1: 全是范思哲赢了。
0: 来跟我借钱？
1: 不是，我来是想告诉你，刚才推牌九的时候，爹对范思哲一句重话都没有，感觉特别像一家人。
0: 那多好。
1: 哥，不愧是你，你来了好像什么都变了。
0: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没那本事，也没那心气。
1: 哥，你怎么了？
0: 没什么，今天去了趟监察院，在门口的石碑上看到了我娘留下的字。
1: 写了什么？
0: 她是想改变规则，重塑天地。
1: 重塑天地，听上去就了不起。
0: 这是以一己之力与世界为敌，这样的人的确是了不起。可是我做不了这样的人，我只想好好活着，混吃等死。
1: 好好活着也很好啊，
0: 但我又觉得如果真让世界变成像碑文上那样，我会活得更快活。
1: 那就变得像碑文样一样啊，
0: 会天翻地覆，人间大乱的。
1: 怎么样都行，哥你喜欢就好。
0: 你也太没原则了吧。
1: 我相信你，哥相信你就是原则啊。
0: 没事，什么话都不用避着若若。
2: 哦，你现在就好。
0: 这什么？
2: 夜行衣，找你侄孙改的。
0: 又干什么？
2: 你不是要打探消息吗？换了衣服跟我走。
1: 去哪儿？做什么？我能去吗？
2: 不能。

0: 哎，你干嘛呢？哥，我做梦都想像现在这样，像故事里这样深夜探险，我真的做到了。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一会儿只有范闲一个人能进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只有穿了他这身衣服，才能入场。什么入场？前边有一铺子，什么都不卖，他只卖消息。 不论是官场还是黑道，想打探什么消息，都会去那儿碰碰运气。当然了，不是谁都能进去，要有人脉，花很多银子。最重要的是，要穿这么一身夜行衣才行。
1: 这衣服谁的呀？
0: 我的。大贤，你也别抱太大希望，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找你去检察院帮我调那份文卷。
1: 什么文卷？
2: 从现在开始，咱们三个是正常人，你别像犯了癔症一样。啊，
0: 走。
1: 哎哎，什么文具？
3: 就这。
2: 对，子京啊，这铺子说的甚是秘密，铺面却不甚隐蔽，一看就是江湖骗子开的。
0: 可以回去了。
3: 哎，来都来了。
1: 我见你瞧一眼。哎，说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去。哎，
0: 马定离手，马定离手啊！
1: 接下来怎么办？
0: 等。
1: 我们不去吗？
4: 本来应该在屋顶观察的，那去啊！你上得去吗？上不去，那就等。来来来，马定离手，马定离手，要打要求，抓紧时间啊！开了啊，开了啊！
5: 我想要见察院四处寻人赃的人情往来，等着。
6: 猫头鹰不行吗？行。陛下，范闲去了买消息的铺子，他在打听寻章的事儿。那就给他呗。陛下。来来来来来，马定离手。
5: 公子，你要的东西
3: 还真有啊。

0: 人都走光了，一个没留下。怎么了？你觉得这消息是假的？这里边细节极多，又有旁证，极难作假。
1: 那你为什么要撤回啊？
0: 王启年跟我说过，徐云章这案子是监察院院长亲自督办，按理来说这消息应该属于绝密才对。 可是如此轻易就被我买到了，未免也太顺利了些。还有，老师一直跟我说监察院势力很强，
1: 的确如此。监察院可以监察百官，人人闻之色变。既
0: 然监察院如此可怕，为何京都城内有这么一个情报铺子？监察院不知道吗？应该会知道。
1: 那为何不查封？
0: 这我倒没想过。
2: 难道这间铺子也是监察院的手笔？
0: 还有一种可能。
3: 这铺子背后的主人，连监察院也管不了。
4: 不至于，你可能还不知道监察院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3: 自从我来到京都，太子门下寻衅，靖王世子要我参加诗会，刺杀真相昭然若揭，一切都接踵而来，仿佛背后有一只大手在操控着一切，把我推向风口浪尖。陛下，范闲又赶回来了。
4: 怕是起了疑心，
3: 起不起疑心不重要，就可惜那家铺子了。
4: 铺子，那是陈萍萍给那些江湖人的一个落脚的地方，拆了再建呗。徐云章与东宫有往来的消息，就这么告诉了范闲，会不会太直接了？身份判若云泥，那范闲会吓垮了吧？
2: 如若真是这样，他还真不能担当内库大人。火海煎熬，这是朕给他的考验。

0: 世子殿下，
1: 啊，若若妹妹，令兄不来了。哥哥半路说要去换衣服。哦，啊，这是哥哥为你准备的。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呀，来晚了，临时想起回去换身衣服。哎，朱紫登门给你准备了几件礼物，这包是蜜饯。
1: 这是蔗糖，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调料，你自己尝吧。路上还给你带了两袋柿子，哎，你是柿子，这是柿子，也算有缘。哎，都到了吗？
2: 人都到齐了，就差你了。
1: 姑娘也到了。那抓紧进去啊，走。哎。
2: 哥，你说回家换衣服就换了这身，太儋州了。儋州怎么了？说我土啊？我告诉你，我见鸡腿姑娘那天我穿的就是这身，我换了我怕她认不出来。哥，
3: 今日诗会，姑娘家都坐那边。
4: 那我先过去了。我的。不会，谁能拔得头筹？皇上，多少才子，借此机会一鸣惊人呢？
5: 今日全来了，如此场面，还是第一次见。

0: 你还真敢来，居然不怕出丑。那既然来了，我们……你以为充耳不闻就可以躲起来了吗？啊！男子闯进来，我瞧这动静，可是范恒那个蛋都来了。
1: 没有啊！人因礼而立于世，君子可无华一，但不可无礼。
2: 你谁啊？
1: 在下贺宗伟，昨日在议事局的时候见过范公子。哎，
2: 所有姑娘都在这儿了吗？
1: 啊？
2: 没有其他的了。
1: 范闲，你怎么这么粗鄙啊？
3: 两位先息怒，既然是诗会，还是以诗会友的好。哎，
4: 石子，嗯，你认不认识一个喜欢拿鸡腿的女子？
3: 喜欢拿什么？
4: 鸡腿就是鸡的腿。

0: 啊，午餐会准备的，大家先入座吧。啊，世子殿下说的是。
1: 既然是文人相斗，自该以诗相对。
2: 这有什么可比的？你肯定输啊！
0: 好大的口气啊！范闲，你若是不敢与我比，我也不为难你，跪下认个错就罢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输的肯定是你。
0: 荒唐！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诗坛大家吗？
2: 行，那你说怎么比？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世子殿下，十步至此，至此落笔，大声诵之，让众人评定输赢，可否？
2: 精彩。

0: 这红楼果然妙极，独此奇书，足慰平生。
1: 就在这时候，
2: 世子让小人回报，前方会师，郭宝坤提议十步一师，月色之前所作之师将作对决。
0: 范闲同意了。
2: 范闲拒绝，他说随便郭宝坤和贺宗伟写多少诗，他只做一首就可以获胜。
1: 好狂的口气。
0: 好，
3: 一首诗便足以胜出。范公子，你觉得我跟郭公子会如此不堪一击吗？
4: 乡野村夫恐怕只能写出一首罢了。
1: 你们先请吧。

0: 云青楼台露沉沉，玉舟勾画锦堂风，烟波起处遮天幕，一点文思映残灯。
1: 好诗，
2: 好诗，好诗啊！
3: 好一个一点文思映残灯，
1: 好诗，好诗啊！
0: 平仄不对，这先不说了。通篇皆是词藻堆砌，不见用心。
1: 你是
3: 郭公子，范公子固有瑕疵，转瞬成诗已是难得。范公子既然要听用心的，贺某当年李九香。

0: 当赴京都抽出满志之时，也曾赋诗一首，虽简陋，但也带着内心所思。你要是想念，你就念。世子殿下，见酬了。
1: 行。
0: 恭赠。东望。 云天暗，白衣踏霜寒。莫道孤身远，相送有青山。好。
2: 写这首诗时还算有些傲气，那个时候可曾想到，如今竟成了他人门客，谄媚求存啊！
3: 范公子口舌如剑，不知道能不能做出好事来啊。那就来吧。范兄，时不宜失，不再考虑考虑。
2: 没找着想找的人，心情不好就直接写了吧。二位，跟你们打个赌。
3: 我这首诗写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能写出更好的，我这辈子不写诗了。
4: 我若输了，此后再不作诗。
2: 你那不是作诗，是作死。

0: 袁孝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好诗。
4: 万里悲秋常作客，
3: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0: 万里悲秋，百年多病，短短几句写尽千古忧愁。今日诗会有此一首，留史册。
1: 我写完了，二位随便写，多少首都行，只要能比这个写得好，就算你们赢。杜甫，杜大家的诗，这首《登高》人称古今七言律第一，你们一辈子别想写诗了。茅厕在哪儿？
2: 后院。
1: 哪边？
2: 这儿。
1: 照顾好妹妹啊。
3: 是吧？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要是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下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已经有三次机会。二皇子，真聪明。殿下找我有事？
1: 我与太子有些嫌隙，而你又是太子反感之人。殿下是想拉拢我吗？杀你！
2: 用你的尸体当礼物给太子，让我兄弟二人重归于好。那殿下不如也猜猜，是他的剑快，还是我的手先抓住你？

0: 看来还是见怪。
1: 你们谁还有事啊？
2: 世子殿下。

0: 行。哎，
1: 范公子这首七言确实有独到之处，只不过这字稍有逊色，对不对？
2: 确实如此，这字写的也太不堪入目了。
1: 不堪入目，

0: 字还是难看了点儿。怎么，还不动笔？你若输了，就一辈子不写诗。郭公子名门子弟，堂堂宫中编撰，说话还算话吧？
1: 算，要不要我找人替你寻纸笔？少爷，给您准备的上好的狼毫笔。少爷，你给我滚到一边去，真不懂事儿啊！滚到一边去！
2: 少爷，
1: 就你这么土，就你能耐，你怎么这么厉害？
2: 少爷，
1: 赶紧滚，烦死你了！
2: 嗯，田，我一句话你命便没了。殿下不会杀我。为什么不杀？我说了，用你人头，让我和太子殿下和解。
3: 杀一百个范闲也不能重归于好。
1: 放！
2: 还有吗？
1: 殿下要真是想杀我，不会在这儿，也不会用这种手段。太没智慧。
2: 碧安，收了吧。

0: 诗写得极好，一出我便想见见你。
1: 我可不想见你，我要是知道殿下在这儿，我一定不往这儿走。
0: 为什么？
1: 太子知道我今天在这儿见过殿下了，他一定会觉得我已经投靠殿下，往后日子我不会好过。
2: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范公子写了一首绝无仅有的好诗。
3: 念念。
2: 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3: 这诗就是暮气重了点儿。
2: 范公子写罢这首诗，就去了后院见了二殿下。二殿下身边有剑客守护，不能靠近，他们说什么却无法听见。
3: 太子呢？
2: 在广庆宫探望长公主殿下。
3: 哼，他倒会献殷勤，把这首诗送给他。
2: 是。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让他好好念念这首诗，顺便再把靖王府的事儿说给他听听。
2: 是。
3: 百年多病独登台，
0: 聪明，不仅有文人才气，还有处世的精明，难得。

0: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殿下认不认识一个喜欢吃鸡腿的姑娘？那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原来也不信，现在我信了。我遇到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鸡腿，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殿下听，如何？好，
1: 你说，我听。
2: 这首七言真是绝妙啊！从这首诗看，范闲颇有才华。姑姑，如果真是婉儿嫁给他，也不算委屈啊。陛下除了让人送来诗，陛下还让人传话，老二求贤若渴，此刻正在靖王府与范闲见面呢。赶过去怕也是晚了。
3: 老二心机重，
2: 内裤财权他可一直惦记着呢。幸好消息来得快，也好早些做准备。看起来，你父皇还是更照顾你这个太子一些。
0: 姑姑，为何你如此厌憎范闲？
2: 自然是为了太子基业。喝茶。
0: 我说了这么半天，这鸡腿姑娘的故事，殿下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你没明白，我想娶她。
3: 可是父皇和思南伯是要你娶婉儿，
0: 这婚事我不答应。既然我要解除婚约，自然也不会接受内裤。
3: 父皇亲定的婚约，你要怎么解除？殿下拭目以待。
0: 可如果你就再也见不到那鸡腿姑娘了呢？
3: 我运气一直挺好的。
0: 范闲，我等着看你闹京都。

0: 你吃吗？我不吃。那要不就是各吃各的吧。偷偷拿的。嗯。
1: 饿着了？还好。你是这府上的？
0: 鸡腿都不给吃，丫鬟。
1: 嗯，你吃你的，快吃。你看着我，我怎么吃啊？
0: 没事，我最喜欢看别人吃鸡腿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是书童，陪我们家公子参加诗会来的。哎，你看，一个丫鬟，一个书童，门当户对的。
1: 怎么就门当户对了？又不是在一个府上。
0: 你要不然我转到靖王府来？
1: 这哪能说转就转呀？你是谁的书童啊？
0: 我就那个，
2: 世子，你还真敢来，居然不怕出丑？你太大家伙，
3: 我没其他手艺了。
0: 上，
2: 放肆！
0: 云青楼台，陆沉沉。
1: 郭宝坤，
0: 我就陪他来参加诗会来了。
1: 听说你家公子和范闲在斗诗，
3: 输得可惨了。我家公子哪会写诗啊，蠢货一个。
1: 你不是他的书童吗？
3: 我是正义的书童，不包庇。那天你怎么吐血了呢？郭宝库给打的，他可爱打书童了。可是你看上去怎么还这么高兴？我这不看见你了吗？
0: 你吃你的，别光顾着跟我说话。

0: 那个范闲是不是也在府上？
1: 啊，
0: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他？
1: 你见他干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好奇。

0: 那个就是范闲，看着有些冷峻，我觉得不怎么样。
1: 成亲了没有？干嘛？我就问问。没有。这么巧，我也没成亲。我又没有问你。那你是喜欢这种冷峻的，还是我这种英俊的？
0: 你家公子都不见了，你还不快去追？不急，你还没回答我呢。
1: 我走了。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樊兄，看什么呢？
1: 青春。
0: 青春。

0: 小姐，
1: 你吓我一跳！
0: 你怎么又在吃鸡腿？大夫都说了，你得戒荤腥去油腻。嗯，走吧，咱们去诗会吧。
1: 不是，
0: 不是说好了吗？咱们去找范闲退婚。
1: 等那个书童走了再说。
0: 书童？什么书童？
1: 没什么，诗会都。

哎呀，

0: 干嘛呢？大人，
1: 我女儿啊，吃东西嘴很刁，我想让她见识见识大人府上的手艺。
0: 见识手艺可以，用得着翻墙进来吗？
1: 大人，这走正门呀，太麻烦了，要受人盘问，所以呢。 我刚才进来时候啊，一下踩了一堆的缸，害得我还摔了一跤。下回您这些缸能不能挪挪地方？
0: 少跟我废话！答应我办的事儿呢？
1: 您寻的文卷我给您送过来，丁字，5334号，这可都是关于滕子京的事情。大人，滕子京在儋州已经死在您手上了，您还要他干什么呀？
0: 你想知道？
1: 不不不。 我多嘴了，那您慢慢的看，我呢就先走了啊，我让我姑娘多见识见识。
0: 回来，还从那儿出去？走正门。
1: 这走正门啊？
0: 前面直走就出去了，跟门口说一声，点心是我给你的。
1: 谢谢大人。

0: 王景年见过我，我得避着他。那上面有我妻小的下落，对吗？
1: 你先冷静一点，
0: 给我。

0: 不管怎样，我都会帮你。你先冷静一下，越是这种关头，越要考虑周全。
1: 你是想全国人民一世风平浪静是吗？我只是想跟你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可以跟你一起谋划。
0: 不必，你我非亲非故，没那么好的交情。你等一下。
1: 他们忙的事。

1: 曾经七小被害，谁做的？郭宝坤赶尽杀绝。小姐身子可有不适？没事儿。范闲是他吗？在晋王府瞧见过，就是他，范公子。
2: 我是来与范公子说婚约之事的。哎，
1: 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礼？从那些诗句来看，不该如此无礼啊！
2: 有了点声名，便这般嘴脸。小姐，这样的人不嫁也罢。
1: 滕子清，怕是要对郭宝坤动手。
2: 我知道，
1: 他当众与你翻脸，怕是故意的。
2: 我也知道，他是怕牵连我。
1: 想不到郭宝坤心性如此凶残。今天晚上在哪儿能找到郭宝坤？哥，
2: 帮我打听一下。他应该在流金河沿岸。怎么讲？
1: 郭宝坤生性风流，常年流连青楼花船，流金河沿岸都是那些行当。你怎么知道这些？
3: 你跟他不和之后，我私下查了他的底细。哥，他毕竟是太子门徒，不管你想怎么做，要先保护好你自己。我明白，
4: 若若，找个人帮我给靖王世子传个话。殿下，人已经清干净了。
3: 嗯嗯，确实气息真好，有烟火味儿。我这个人就喜欢与民同乐，但是又不喜欢人。哎，你说今天晚上怎么着？啊，范府来人说范闲初来京都，听闻流金河畔夜鸣，今晚与我同游，要饮酒谈心。
5: 约在哪儿？
3: 说是初来乍到。 地方由我来定。哎，殿下，你不是说他跟人家一见钟情了吗？怎么突然又要寻花问柳吗？有意思。那今晚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5: 自然要去。
3: 那约在……行吧。
1: 灵儿，你帮帮我。 你放心，我一定去范家把他绑来给你赔罪。不是，他要是敢不来，我就揍到他来为止。我想说的是，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郭宝坤的书童？
6: 没问题，我这就……你说什么？
1: 郭宝坤的书童，我听说诗会上郭宝坤把他的书童打到吐血了，你帮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怎么样，好不好？你怎么会认识郭宝坤的书童？哎呀，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就是说你去还是不去？
2: 公子，许久没来了，里边请。公子，里边请，还是三楼老座。这是京都最有名的一家青楼，湖内还有许多妓船，当家的清官人，据说有皇室学位。郭府家教研，郭宝坤向来是子时回府。
3: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陪你进去啊。
3: 哎呀，你回去吧。
1: 我陪你一起吧。
3: 要是让父亲大人知道我带你来这种地方，那一定饶不了我。
1: 我不跟他说就是了。
3: 哎，若若，你跟我进去只会让我分心。我答应你，行事自有分寸。回去吧。
5: 可是，
1: 哎，哥哥，
5: 里边请。
7: 里边请，请。
3: 久等了，老李。啊，
0: 我也刚到，我把你的诗已经送过去了。
2: 那画房里边谁啊？
0: 新出现的花魁司里里姑娘，已经有些名气，但从不轻易见人。不知多少人一掷千金，可还是见不到她。
2: 那把我的诗送过去有什么用啊？
0: 此处花魁非凡俗之流，咱们进去等。走。

进去吧。

0: 呢？
1: 繁金绕环，温若寒。
0: 这姑娘善于中乐古曲，礼部祭祀还曾请教过她。

0: 欲将微醺杜二娘。
1: 蒸酒，这姑娘蒸酒之法极妙，下次定要请你尝尝。以色渔人终落下生，京都名门子弟最喜欢到这儿来，因为无论他们有什么爱好，有什么执念，在这醉仙居里都能找到知音。
0: 秋意荡漾，孟小云。

过来。对谁而动手？不会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用一生时间熬一碗好贡胶，好贡胶选娇兰皂。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做一个糖醋黄鱼，
1: 优质蛋白，我必须要第一口吃，外酥里嫩，酸甜适中，
2: 京味儿。糖醋丸子马蹄儿绝对不能切，你看一拍到位，
1: 这出丝儿的这里头
0: 拔丝丸子，哎呦，都是这种甜酸的感觉。
3: 刘老师要做一个，就是荔枝糖醋里脊，就是这个鲁菜的这个糖醋里脊，一定要是闻着酸，吃的不酸。
4: 糖醋里脊呢，对一些消瘦的、病后恢复的，我们建议他可以选用这个菜。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教授兄今天给我们做什么？
0: 那今儿我给程程做一个

0: 糖醋黄鱼。
1: 哎呦喂！哎呦，我的天
2: 哪！还给他专门做一个，
1: 打在我的嘴唇上了。我跟你讲啊，糖醋，你们老方最喜欢吃的什么？糖醋，糖醋肉，糖醋丸子，糖醋里脊，糖醋鱼，没有不爱吃的，真的，谢哥。
2: 来吧，先问你，先问你哥，都需要什么食材？你好好学着。哎，
1: 我听着啊。
0: 首先呢，需要醋，完了需要白酒，需要黄鱼、西兰花、葱姜、小葱、胡萝卜跟生粉。我刚才说有一个调料叫没有花椒。
2: 啊，花椒。
0: 对，
3: 花椒。
0: 花椒，完了这个是干嘛用？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盘里啊放一点点花椒，来点开水，一点点就够，不要太多。
2: 一丢丢是吧？
0: 好，先泡一下。再来点。好，够了。好，我们先把花椒啊先泡一下啊。完了后呢，现在呢我们先改点东西。
1: 好，
0: 完了以后把这个葱放这个开水里面，切两块姜。好，放
2: 葱姜。
0: 对，葱姜开水里。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黄鱼
2: 收拾一下。
0: 收拾一下。这黄鱼呢，我们基本买完洗净以后呢，就我们就给它改下刀就行了。我们这样直接直着下刀，下刀的时候呢，完了后呢往里撇一下，往里撇一下以后呢，让它坐上。完了这个在它的肉最厚的地方我拿一刀。哦，
1: 这是干嘛呀？
0: 这个是一会儿就是让它出来有形，而且好容易熟，知道吗？
2: 这个花刀还挺简单，在家可以操作。
0: 对。哦。
1: 我原来一直都吃的是什么糖醋鲤鱼。他第一次是糖醋黄鱼啊，
2: 这个黄鱼的营养价值可能要比鲤鱼高吧，是吧，郑老师？
4: 黄鱼作为一种海鱼呢，一般来说海鱼会强于淡水鱼，就是它的这个 DHA 和 EPA 含量略高一些，蛋白质差不了太大。
0: 好，这个时候就完了。完了呢，这时候呢，你给我来点凉水。哦，
2: 这又要凉水了。
0: 这个花，这个放热水是把花椒那个花椒味儿取出来。
2: 取出来。
0: 对，完了你把凉水放进去。
2: 这葱姜味儿就都在这水
0: 了。对，好，够了。
2: 好了，
0: 这时候呢，我们下手先把这个葱啊、姜啊
2: 抓一抓，
0: 让它把葱姜的那个味道出来。哦。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呢稍微呢加一点点的白酒啊，不要太多，
1: 加一点。泡着鱼是吗？
0: 对，泡
2: 着是吧？
0: 泡着鱼的主要问题我们就是去腥。好，把这鱼泡上。这个时候呢，基本上这鱼泡个5分钟、8分钟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这个西兰花改好了，我们加点盐。
2: 哎，你这西兰花是不是到时候也要焯一下啊？
0: 对，一会儿完了后
2: 我再给你
0: 搞点水啊，
2: 用盐水干嘛？先，你这是清洗西兰花的好方法吗？
0: 不是不是，这个是为什么用盐水吧？因为夏天了，虫子比较多，我们拿盐水泡一下，会它把里头小虫子给泡出来。完了，我们取这个黄鱼，泡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啊，
1: 是吧？擦干净。
0: 对，我们把这黄鱼吸一下水。哎，
1: 人家别人炸鱼外面都裹点东西，不管啊？
0: 裹呀，别着急啊，我们把这个生粉抹在这个鱼身上，一定要给它。所有的部位上全部都抹上，
1: 这就抹生粉就行是吧？
0: 其实呢，家里呢，就是我们正式的话应该是放凳面，但是凳面家里不常用，会它只是炸这个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就换成生粉，生粉也是一样的，也没问题。趁这功夫呢，我们用点小葱，小葱的话我们就用葱叶就行了。好，一会儿做那糖醋汁用。然后这时候您帮我做点水好吗？
2: 好嘞。
0: 完了呢，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里面呢加点盐。
2: 还要加糖吗？
0: 不加糖，
2: 给点 油呢？
0: 给点油，
2: 给点油就可以了
0: 哈。
3: 等于它是一个配菜，糖醋鱼这个配菜。
0: 对，好。胡萝卜我们焯完了后啊，就是不用，一般情况像青菜我们都喜欢吃原味儿，就稍微给一点油，给一点盐
2: 拌就可以，
0: 就不用再特意去添加一些什么东西了。
2: 好，就当我们胡萝卜这个已经开成这样之后，我们西兰花
0: 放进去。对。好，这个时候油温差不多了，我们呢把这个鱼再蘸一下粉，
1: 让它外面再糊的多一点。
0: 对。要炸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直接放进去。哇，这个油温呢一定要高，我们要定型。
2: 行，你在那儿定着型，这个菜我给你捞出来了。
0: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关小火了，先让它沁着。完了后呢，咱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青菜。
2: 好，
0: 给一点点油。不要太多。
2: 趁热来拌是吧？
0: 对，
2: 给你筷子。
0: 好，谢谢。完了，来一点点盐。 盐也不用太多，一点就够。
5: 它像那种炸是要炸的里外全酥是吧？
0: 对，不是炸到里头熟，肉熟，外酥皮酥，肉的，
1: 吃到嘴里嘎嘣脆。
0: 对，这个时候呢，您帮我忙啊，帮我码一下一圈的西兰花。
1: 我的天哪，这细致活交给我呀！
0: 对啊，
1: 对，好，那我来了啊。
2: 我们这鱼是煎到金黄，其实现在这鱼
0: 刚才已经炸熟了，
2: 炸熟了，现在已经
0: 捞出来后，我们再让油升温，我们再复炸一遍，让皮更酥一点。啊，
1: 这个更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时候油温差不多了，我们把这接着放进去，再炸第二遍。第一遍是炸熟，第二遍是炸焦的。
3: 糖醋汁和油炸食品最配了。
0: 好，这个时候鱼基本炸成这个颜色已经 OK 了。啊。完了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盘上。
1: 哦，直接装盘啊？
0: 对。
1: 哦，来来，我帮你忙。
2: 这就算是做好了。
0: 做好了，我们再做一个汁儿就可以了。
2: 啊，糖醋汁直接浇上去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跟你最重要就是糖醋汁。嗯。
0: 这个时候呢，稍微的时候搁点油。啊。有一点点油，不要太多。完了呢，放入切好的葱花。
1: 小葱。
0: 对，拿下炝锅，把这个葱香味给它炒出来。炒出来完了，我们加水，热水，
2: 热水，
0: 热水。
2: 热水。
0: 对。
1: 啊，先放水啊。
0: 对，先放水。
1: 那人家都是调好一碗，直接往锅里放。
0: 倒，抬走。多多。
2: 好，我们加一点热水。
1: 必须加热水，
0: 必须加热水啊！
1: 为什么呀？
0: 加热水它时间快，而且它香啊！你加凉水往上捂，这葱就变了。哦。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那个陈醋放进去。哦，
1: 放陈醋。
0: 对。然后呢，加入糖。
3: 这有比例吗？
1: 对，我想问，醋跟糖的比例是多少？
0: 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看人的喜好，因为有人喜欢吃酸，不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吃甜，不酸。这个还是根据，反正按我来说，假如说一份醋的话，最少要三份糖。哦，
2: 三份的，
0: 对，
2: 1:3。
0: 对，
2: 一份的醋，三份的糖。
0: 对，要像这个勺的话，大约得在四勺饭左右。
3: 就是这属于大甜酸口啊。
0: 对，
4: 他加这个糖和醋，其实也是刺激食欲的一种。
1: 对，
4: 有的人呢，交感神经不是很兴奋，这个关键是要刺激食欲的。嗯，
0: 我们呢还要加一点点盐。为什么加这盐？加盐呢是这样，第一是提甜度的，第二是它会让它会底味儿，会有一点点咸味在里面，它会更好吃，
1: 它不飘里面。
2: 要想甜，加点盐，
0: 是吧？这时候我们放的老抽就放几滴，找点色。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生粉，
1: 勾芡是吧？
0: 对。
1: 这放生粉，火候得要怪。
0: 对，小一点点，不要太大。
2: 哎，这个立刻好像就有感觉了。
0: 对，这样
2: 就浓稠了。
0: 对，
1: 这就差不多可以往上浇了吗？
0: 对对对。
2: 满锅都是泡了是吗？
0: 对，再让它现在是密泡，稍微再让它大一点点。让它小泡变大泡，还要加一点油。
3: 还要油？
0: 对，加上了一点点油。哎呦，
1: 呵，真好。
0: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关火。
1: 来了啊！
0: 完了，把这个。哇。
1: 就不要太浓这汁儿是吧？
0: 对，因为太浓的话，你待会儿吃这鱼啊就会糊上头，你明白吗？啊。
6: 北京宫廷里边的，我告诉你，哎呦，这叫传统不能再传统的宫廷菜，
1: 什么菜？
6: 叫做京味糖醋丸子。
2: 何老，你这是弄点鼻涕是吗？
6: 对，
2: 你先要调这个馅儿呗。
6: 对，先调馅儿。哎，
2: 你这个肉馅儿还挺肥的呀。哎，
6: 这肉馅儿啊，必须要什么呀？啊，这个三七肉，
2: 三分的
6: 肥肉，七分的瘦肉。哦，对，不能纯瘦肉，
7: 全是瘦肉好吃，
6: 纯肉做出来它不香啊。
2: 哎，
6: 所以你看啊，咱们这个水啊，你看啊，
2: 这。你这是和馅切这么大呀？
6: 对，咱们这个是用水，来给我来点水。哦，哎，我也好好用用你们俩吧。我看那个，来，行，搁一点水呢，是怎么办呢？你看，
2: 我真的要攥出味儿了，是吧？
6: 对，浓浓的葱姜水啊，我们打这个肉馅，把这肉馅放到里面去。这个马蹄儿呢，怎么样来使呢？你看啊，这马蹄儿绝对不能的是切啊，
2: 要像你刚才那样把它压了。
6: 压呢也不是正确的方法。
2: 那应该是
6: 我为什么压呢？你知道吗？因为我怕这个一拍这针溅在你衣服上。
2: 我闪得远远的，您来个正规的操作方法。
6: 所以应该是拍，而且这一刀就要拍到位，正好把这马蹄儿炸开了，这时候香气是最浓的。
1: 啊，
6: 拍的时候是往下拍，往后撤刀，你看。啊，是。
1: 曹老师，
6: 哎，哦，你没事，见人就见人。
1: 什么我没事？
6: 你看，你看啊，拍完以后，你看炸出来以后，看啊，嗯，都跟肉馅儿的。哦，就是这一拍到位，这时候马蹄儿它的香气是释放的最充分的。拍完以后，像刚才我压的有点大块，稍微的
2: 斩一下，哎，
6: 轻轻的斩两下就可以了。
2: 何老师，您这还摔着这馅儿？
6: 做完了必须要让这个肉馅上劲儿。哦，
5: 哎，上劲儿呢，弹性是吧？哎，
6: 这是葱姜水往里打了，下面呢，咱们打到它，你看啊，很粘了以后，
2: 对，
6: 下调料品。
2: 这要点什么？料酒肯定得用吧？
6: 料酒是绝对不能用。
2: 为什么呀？哎，
6: 因为用完料酒以后，这丸子就完了。料酒是挥发性的去腥，你炸完了啪一壳在那儿了，料酒怎么样，在里边腥味出不来。
2: 那咱得加点什么？哎，
6: 这个丸子的去腥要用白胡椒粉。哦，
2: 白胡椒粉，
6: 没错，
1: 来又学一招。哦，
7: 就是这又
6: 炸完了，够了。
1: 炸丸子绝对不能用料酒，那比如说汆丸子呢？
6: 汆丸子没问题，
1: 汆丸没问题。
6: 对，然后那个蒸丸子也没有问题。
2: 明白，因为它一炸之后外面有一个胶壳，
7: 就给它糊在里
2: 头。明白。
6: 对，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盐，盐的口呢不能太薄啊，就基本上我们拿1/2的咸口啊，然后给一点点味精。
2: 味精。
6: 你看，上完这儿以后，把我们这马蹄儿。加在里边，
1: 这肉馅就结束，就做完了是吧？
6: 马上就
1: 开始炸了哈。
6: 没有，还有粉子没加呢。
1: 好，还得再加粉。
2: 还加粉？
6: 对，你说
1: 干嘛再加粉子什么意思啊？
6: 那当然了，它不成个儿，要不然粉子是粘性的，能把它粘在一起，而且能出一个壳。然后还是葱，哎，别倒了啊，我还用这点葱姜水呢，把这点淀粉给它卸了。
2: 哦，不直接往里面抓干粉啊？
6: 哎，不直接抓干粉。
2: 这是什么？玉米淀粉吗？
6: 玉米淀粉抓干粉就怎么了？
2: 就结疙瘩了，
6: 一炸的时候还容易梆梆梆放炮呢。哦，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用葱姜水啊，把这粉子给它卸开了。嗯，下上粉子。你看啊，咱先兑这汁儿啊，这就是刚才那葱姜水，是还剩点葱姜水，咱能不得给它使了啊？
2: 啊，我这么多糖啊！
1: 哎呦，这不过了，这可真是。
6: 米醋
2: 有。
6: 好，
2: 要多少呀？
6: 来大勺子，
1: 这大酸大甜是吗？
6: 对呀。好了，我们放上糖醋和那个葱姜水吧，然后这点是放点酱油，调一点色儿，这个来一点生抽就行了，颜色不要太重啊。嗯。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呀？
1: 盐
6: 来一点，就是糖醋盐和葱姜水。
2: 这汁儿就调好了。
6: 这里边要放点料酒。哦，
2: 这里头放料酒，
6: 对，
2: 行了，这是料酒，
6: 对，
1: 哦，里面也不放葱姜蒜什么的，是吧？
6: 这行了，那个葱姜水不是在里边
2: 吗？葱姜水已经放了，
6: 蒜末啊是最后出锅以后可放可不放。
1: 明白。
2: 那这淀粉呢，还得刚才有那么
6: 不用啊？哎，对，齐了。
2: 这丸子都这么大个吗？
6: 这个丸子不大。
2: 这还不大呢呀、
6: 啊、你想吃小的吗？
2: 不是，我不知道正宗的应该是大丸子还是小丸子。
6: 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中等大小的，
7: 它这个比较适中。
2: 就我在旁边给你动动它吗？
6: 不用动，这炸丸子就千万不能动啊。哦，这一动呢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就粘连了。
2: 哦，不动它粘不到一起。
6: 对，不信你下筷子试试。
2: 我别了，万一粘住了就都怨我了。
6: 好了，你看我们这丸子啊，等它基本上全下了锅了，基本上定了型了，看见没有？这是第一遍炸。哦，
2: 你看有的颜色深一些，就是下锅下的比较早的，是吧？
6: 对对对。然后第二遍再炸呢，高油温，啪，一裹，颜色就完全的一致了。
1: 那这都熟了吗？
6: 这都现在是处于有的熟，有的没熟。
2: 这油热了啊？
6: 对，油热了，然后我们把这丸子再一遍下锅。下面呢，让它吸汁儿。哎，这不是热吗？现在、是吧？把油控一控，还得健康啊！于老师在这儿呢，那用那么多油干什么？然后往这里边一下，
1: 走，
6: 瞬间它就吸汁儿啊！嚯，听见这声儿了吗？
7: 听见
6: 这声儿了吗？
1: 我给您拌拌行吗，何老师？
6: 哎，拌拌可以。
1: 这个给您拌拌。
6: 对，
1: 让它底下。
6: 然后我们把这个油来点油，少来一点儿。好，齐了。然后我们这连汁儿带丸子啊，
1: 这么做呀，一块倒去啊。哎，这有点意思啊！
6: 我们一般的烧个丸子还得烧15分钟、20分钟，这个6-7分钟，一定要一直始终大火啊！等到6-7分钟的时候，你们就会惊奇的发现，哎呦，这丸子还这样啊！
7: 还真是菜呀，何老做的非常到位，特别有心得，
1: 对，
7: 每一个步骤都特别用心
1: 是啊。
7: 哇，红灯灯！哎
6: 呦，你看咱们这个啊，这个精雕玉琢是指的什么呀？什么玛瑙啊、翡翠？你看咱们这像不像一个透明的玛瑙？
1: 这真的是这丸子，
6: 对吧？
1: 这么光滑亮啊！
6: 看见没有？现在底下还有一点点汁儿啊。
2: 对，
6: 这一点点汁儿最后会神奇，很神奇啊！
1: 是啊，
6: 我把它拉下来看着啊。
7: 不会是要做拔丝丸子吧？
1: 别拔丝，这玩意儿了，
6: 就是最后是拔丝
1: 啊！
6: 看着啊，一会儿都出丝了，这丸子啊！
4: 对，这得给他们。
1: 哎呦，这出丝儿，这是里头
7: 拔丝丸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刘老师要做一个纯甜的是吧？纯甜的，
12: 酸甜的，而且这个果味十足的。哦，
11: 太好了！
12: 就荔枝糖醋里脊啊，这糖醋里脊呢是鲁菜的这个传统菜。
13: 对。
12: 那今天呢，给它加点这个水果，给它改良一下。
13: 传统的糖醋里脊里头是不加水果？
14: 不加水果，
12: 不加水果。哎，
11: 而且好像这北方跟南方的这糖醋也不一样是吧，刘老师？
14: 有大糖醋口、小糖醋口，就是甜酸口。现在都用有些用番茄酱，以前都是糖跟醋的不同的比例来。
12: 对，
13: 我们把这个里脊肉切成这种肉条，
12: 切成条。对，刚才说到这个口味儿，其实这个鲁菜的这个糖醋里脊一定要是闻着酸，吃着不酸。哦，
13: 闻着酸，吃着不酸。
12: 气体上就闻着要酸，要大于甜。实际上你入口的话，它是酸甜很中和的。放一点盐，入点底味，再来一点料酒。
13: 料酒。
12: 好嘞，
13: 行，
12: 咱们轻轻抓一抓，入个底味呢，同时也给这个猪肉去一下腥气。咱们为了简便呢，咱们就不单独再拿个碗来调糊了。咱们今天这个糊很简单，传统上这个鲁菜做糖醋里脊就是玉米面粉这个现在有一些改良的方法，里面又放鸡蛋呐，又放这个什么生粉呐去做，这口感上这个还要体现这个外酥里嫩。
13: 外头好多卖那种糖醋里脊，
11: 糖醋
13: 这一口咬下去以后，
12: 全都面糊，
13: 都看不见肉。对，
12: 好，来点水。
13: 好，所以刚才咱们这里头放一定是要放玉米淀粉，
12: 玉米淀粉，
11: 它就是
13: 淀粉。现在好多这种类，什么有的
12: 像咱们勾芡的，一般都是生粉呐、马铃薯粉，调这种需要这种外酥里嫩的玉米淀粉用的比较多。好，这个糊呢就挂的差不多了，不能挂的特别厚，像你吃完之后呢，一定有肉的这种鲜香，这种嫩的这种口感，而且的外皮这种酥脆，再来一点油。这个糊里呢放点油呢，这咱们防止崩，就这个炸的时候呢它会崩啊，往出溅油。
15: 我们说。

0: 呢，糖醋里脊呢，里脊优质蛋白，这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多说了。但是它这烹调方式呢是糖醋口的，特别适于什么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说让它低盐的。有的时候烹调的时候没有酱油啊，没有盐，可能这个菜没味儿。但是我们来点糖醋口的呢，可以给它增加一些，花色品种吧，改善一下它这个烹调的这个口感。还一个呢，就是对的人群呢，就是容易发胖的，还有中老年呢，确实应该少吃油比较多。但是呢，对一些消瘦的，还有一些孩子挑食的，再有呢病后恢复的，哎，我们建议他可以选用这个菜。
1: 刚才我们看刘强之前油温应该是很高的情况下把它放进去，
2: 六成热的油温啊，咱们下锅。你看玉米淀粉最大的好处，你看咱们一起下锅之后，它不会这个粘成一坨，咱们拿一个漏勺，
3: 这还不粘成一坨，
2: 马上就打开。咱这个漏勺呢，轻轻那么一闯，它就开了。
3: 这刘老师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干炸丸子少里拍，这干炸里脊得稍微拍拍床子。
2: 你轻轻一闯，它就开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直接就把这肉都炸熟吗？
2: 对，这咱们要给它复炸两次，就是要体现它这个外酥里嫩的那种口感。就这一次呢，咱们定型了，咱们要给它捞出来了。
3: 好，
2: 这油温升起来，
4: 来，
2: 咱们再来复炸一下，先不用，
4: 你不用啊，
2: 直接放在漏勺里。
4: 好，
2: 这边复炸着，咱们就开始这个调汁吧。咱们把这个荔枝给它取出来，汁儿呢咱们就不用了。
1: 汁儿不用了
2: 啊。葱姜蒜末炝锅。
1: 哎，你这糖醋汁儿不用调吗？哎，
2: 现在就调啊。
1: 直接在锅里调啊。
2: 这叫握汁儿。
1: 握汁儿。
2: 对，葱姜蒜末。小火给它爆香。
1: 香味出来了，我看看这得放点啥。
3: 看怎么握。
5: 川菜里也讲握油，握油炒哈。握油炒香嘛。
2: 白糖。
1: 白糖。
3: 先放白糖。
1: 这个放多少糖
2: 量呢？要稍稍大一些。糖醋嘛，其实这个我们做这个一份菜来讲的话，一般这白糖得在150克。哇哇，米醋，
1: 米醋，糖和醋大概什么比例？
2: 这个基本上要是如果按们克数来说，150克，这个醋的话，尤其这种米醋，它的酸度不是那么大，它得达到这200克。
1: 醋这还，您觉得这米醋的酸味还不够大？
2: 还不够大，再来一点盐。这个要想甜的，来点盐。
1: 醋和糖的比例是醋要比糖多，是吧？
2: 同时呢，这个你看，这个油升上来了，咱们把这个肉下锅。今天的肉吃的够实诚，
5: 因为这个醋在烹调的过程会挥发，
1: 是吧？
2: 哎，来一点酱油，
3: 酱油，
1: 酱油，这有这个冬菇酱油
2: 也都可以啊。
3: 酱油跟醋的比例是多少啊？
2: 这个酱油呢，其实我们就是来个20克
3: 就够了。
2: 对，提提它的味道啊，看这个酸味出来了，应该眼睛有点呛，
3: 呛，
2: 还有闻着这个扑鼻，这个醋味就可以了。但一定要把这个糖呢充分的融化，好就可以捞出来了。就这么大火，咱冲一遍基本上也差不多
1: 就可以了，是吧？
2: 还保持这个外皮这个酥脆，里面的这个肉呢这种鲜嫩的口感。
3: 好，这够芡了吧？该
2: 还没够呢，让这糖呢充分的融化。
3: 哇，真酸，呛眼睛。
2: 但一会儿吃起来就不觉得那么酸了啊！再来一点点老抽，提提它的色。
1: 颜色
2: 哈，传统的糖醋汁，就它没有这个番茄酱，它就是酱油色。
1: 哎，其实你看，我们这里脊炸的颜色也挺好，
2: 很好。
1: 这时候这里脊已经熟了吧？
2: 熟了，
5: 熟了。
1: 这里脊大概多少？
2: 这个基本上在这个300克。来点粉，来点水淀粉勾勾芡。这个芡呢要紧一点儿，这个时候咱们来点热油。这个卤菜呢讲究这个热油爆汁儿，糖醋汁儿要加点热油。哎呦，下锅。
1: 好嘞，走。
2: 好，把罐头一起放里。这罐头呢，这个可以冲下油，也可以直接下锅。
3: 明白了，这就完事儿了。
5: 对。
2: 好。
3: 哇，哎呦，这看着就香。
2: 好，这个汁儿呢包裹均匀，咱们就可以出锅装盘。哇，
3: 哎呀，真香这个。哎呀。
5: 糖醋味儿，
1: 对，
3: 得嘞，糖醋里脊。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牛老师，你已经好几天没来我家了。
2: 给你们说一个
9: 第九大菜系，
2: 对，百合春苗豆腐，
10: 里面蛋白质含量挺高的，
9: 特别好吃，
2: 吃了更白。
11: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干烧猪蹄儿，
12: 一下锅就特香，
13: 直接这么啃就行了。
9: 猪蹄儿卷饼，第一次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14: 好少咱做一什么，
15: 咱来一葱香蹄花，
16: 葱啊炸一下，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加上一些香菜根儿，
17: 蚝油，来一点鲍鱼酱，
16: 蹄花的原汤，
9: 鲜。最吸引我的是不用吐骨头。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佩戴者纷纷交口

0: 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我进值班室，这6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8: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9: 这我们都是逃出，逃出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8: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10: 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1: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12: 都这点地震完了，就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13: 唐山人是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14: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8: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刚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15: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 ，incredible，unbelievable。
16: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17: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8: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8: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5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
1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倪岳峰在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上强调，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0: 系列报道《英雄城新生活》，今天走进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看那些被爱托举活出精彩的生命故事。
1: 聚焦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我省首个通用资源工厂亮相，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

0: 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2: 下午3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

0: 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岳峰强调，唐山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50年前，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国外专家曾断言，他们的生存期难以超过15年，半个世纪荏苒而过。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用日复一日的温情守护，打破了外界的预判。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这座温暖的院落，聆听生命不屈、向阳绽放的唐山故事。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唱歌的人叫高清风，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001号休养员。在50年前那场大地震中，伤及胸椎，当时的他只有19岁。
2: 你说截瘫什么概念？不清楚啊，最后明白了，不能动了干什么？就那个大小伙子活蹦乱跳的时候，当时认为确实很迷茫。
0: 身体的伤痛从未困住向上的人生，低谷之中，高清风选择直面磨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高强度康复训练，夹板固定，拄拐行走，一点点突破身体极限。
2: 那个断得特别刻苦，经过一段时间撤了一个夹板了，那心情太舒畅了。去一个我回来自个都有心情，这个也能去掉。果然没锻炼多长时间，第二个夹板，这个腿夹板也去掉了。拄着拐杖，我都走的百货大楼去，我好几里地。
0: 从卧床难起到拄拐前行，从满心彷徨到从容豁达，高清风用数十年雷打不动的坚持，把磨难活成了历练。而10年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更是化作他砥砺前行、乐观生活的不竭动力。
2: 残疾人同样能活出精彩来，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向前。
0: 岁月淬炼意志，拼搏成就蜕变。李冬梅是院里年纪最小的截瘫伤员，地震来袭时她只有13岁，突如其来的重创击碎了年少的体育梦，但骨子里的坚韧让她始终心怀热爱，硬是闯进了残疾人体育这条路。
3: 那时候一边练功都会一边推着半道体，突然听到里面说全国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在合肥举行了。我说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0: 自此，李冬梅开启了漫长艰辛的残运逐梦之路。早年训练条件有限，练轮椅竞速，双手反复磨破结痂，长出后茧。为适配训练，她常年少喝水，咬牙坚持。追梦路上，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院长杨振声常年陪练，志愿者全程辅助保障，院区持续升级训练

0: 设施对接专业场馆，全方位为他圆梦护航。数十年奋勇拼搏，李冬梅在轮椅竞速、铅球、铁饼、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52枚奖牌，其中39枚是金牌。
1: 我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有这么好的成绩，感谢党，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疗养院给了我这一天实现梦想的沃土。所以说，真的每天都是特别幸福、开心。在这座疗养院里，每一位休养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
2: 杨玉芳、高志宏夫妇以诗相守，书写患难与共的浪漫。姚翠琴在病床上完成5步著作，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这份生命的荣光源自休养员们的自强不息，更源自疗养院近半世纪的悉心守护。从兜底生存到品质生活，从基础照料到全方位康养，这里的保障与服务十年迭代，步步升级。
3: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康复师，有营养师、医护人员，有内科，有外科，检测设备，有 DR，有B超，有血生化，有血常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是无障碍设施。 呼叫系统呢，全院 WiFi
2: 覆盖，今天上有什么需要，随时一摁铃，我们医护人员都知道了，把他们照顾好。
0: 这么多年，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社会的关爱，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活得这么滋润和洒脱。爱让我们坚强，让我们活得幸福。被爱托举，活出精彩人生。 2025年，唐山市为12,563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11,182人提供适配辅助器具，为920户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这是一场坚守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半个世纪过去，曾被断言活不过15年的生命，如今正安享晚年。
4: 第50个夏天，蝉鸣依旧，残障人士的人生始终热烈滚烫，熠熠生辉。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资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8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 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呢，搭建了通用。
5: 能源两类的 token 工厂，简单来说呢，就是想把 AI 算力变成像家里用的水电一样，人人都能用，使用方便，而且绿色低碳、安全稳定，把张家口优质的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全国乃至海外用户。
6: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我们认为张家口在比如说网络延迟、物理距离，包括绿电优势、政府政策这一块，都是有相对优势的。现在就是正在考虑将我们的 AIDC 机房落地到张家口这里来。
4: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一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 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
7: 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1: 我们已经投运了2.5万平米的数字服务产教融合基地，配备 AIGC 实验室，年内

0: 内培育数字工程师300人，把我们张家口打造成京西北 AI 创作者集聚高地。
1: 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1.1万匹，智能算力达到26万匹。
2: 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加深与全国各大算力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结合本地丰富的绿电资源，不断地提高绿电在算力运行当中的这个占比，同时呢，把算力 token 工厂落户到这个各个实际的行业应用场景当中，搭建起成熟的算力买卖市场，为张家口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做好支撑。
3: 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
4: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强化地面探测设施与气象卫星、北斗卫星的系统衔接，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
5: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4: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条例明确推动实施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优先支持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提高公共气象数据社会化应用水平。
6: 条例要求加强气象探测数据分析研发，基于不同场景的气象数据产品，推动气象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和农业、交通、能源、海洋、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以及低空经济、金融服务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应用。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
4: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95所院校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12743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27所院校征集志愿3744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168所院校征集志愿8999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与此同时，填报专科提前批不含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7: 专科批志愿填报期间，将继续向考生开放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同时，全省1350个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做好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3: 今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
4: 本站赛事共有18支俱乐部参赛，赛事注重青年队员的锻炼，多场比赛安排年轻选手登场历练，攻防对抗节奏紧凑，关键分争夺扣人心弦。今天上午，5场团体赛事同步打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和上海中心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四川丰谷和米粒乒乓特长生也分别赢下比赛，斩获宝贵积分。
8: 无论是碰到谁，然后 感觉我还是放下姿态去全力以赴去拼吧，或者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
9: 然后场地布置的也非常好，整体来说天气啊包括湿度啊都我觉得都比较舒适吧。
4: 据了解，本站赛事比赛为期四天，分为单循环补赛、积分循环赛两个阶段，每天11点、18点两个固定时段开赛。比赛采用15局8胜制，每场设置5盘对决，双打、单打交替进行。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昨天，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共同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现场还正式启动了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到2030年，新建片区将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
1: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以来，我省高校已累计举办周末专家河北行活动1514场次，吸引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京津专家2141人次。据了解，此项活动始于2023年，外地专家们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和高校科研需求，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医养康养等领域，开展周末讲堂、学术交流、一线技术帮扶等活动，有效推动了我省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荷花映日，夏意悠长。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三伏天主打的就是闷热潮湿，此时的热从早到晚能够持续一整天。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像承德甚至能够达到35度。预计午后的空气相对湿度多达80%左右，室外有如天然的汗蒸房。随后呢，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像沧州进入到八月高温持续，3号、4号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9度，大家要格外注意防暑。雨的出勤率也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秦皇岛南部、唐山北部和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3到34度。承德雷阵雨，22到35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6到32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廊坊多云转阴，26到34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阴，26到33度。定州雷阵雨，25到33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7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小雨，20到35度。感谢收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栽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听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

0: 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

0: 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

0: 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 地震发

0: 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进值班室，这六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2: 这我们都劝，跑去，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1: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3: 跟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4: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5: 都这点地震，完了就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6: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7: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1: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8: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兴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9: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10: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1: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1: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

0: 五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五十年》，敬请关注。今晚播出。
1: 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2: 八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两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
3: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4: 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志哥，我给你带了骨头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2: 这个琴弦是，要不我刚换的。愣着干啥呢？哪来这么一大袋巧克力呀？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 挺好吃的，你给我拿点回去啊！挺好吃。

0: 老舅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钧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你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7: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2: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7: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呀，
0: 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2: 对呀，
4: 对对对，就是。
7: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2: 不能，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多高兴，是吧？
3: 对呀，
2: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3: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哎呦，
2: 那手艺好多了。
0: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你妈，
2: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行，那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赵这格局。
0: 你别忽悠我。
3: 我的天哪！
2: 对，没问题。
8: 说好了，
3: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张师傅。
9: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2: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0: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2: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0: 庄叔也下岗了啊！
2: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1: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0: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2: 姐，你把我看小了，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0: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2: 我肯定有安排啊。
11: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0: 给我滚！
11: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吧。哎呦，
10: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耽误，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

0: 谢谢。
1: 哎，你留意着。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的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这这。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啊，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2: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
2: 好好说的有道理。
3: 学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2: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儿，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啊。学习啊，别被你爸忽悠了。
0: 没事，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啊。
2: 哎呦，又不来。你进去躲躲吧，你。
4: 王哥，
3: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0: 行。
5: 啊，你来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
6: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3: 对，我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7: 坐
3: 坐
7: 坐了吧
3: 啊。俩人坐吧，
7: 坐坐坐，
0: 坐坐坐。哎，
3: 那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来，
7: 来里边坐里边坐，
3: 尝尝。来，有味儿，来来来。尝尝，来，我给你来尝尝。
8: 我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6: 对，看看学习。
2: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
0: 坐下啊。
9: 从德来全部得工人，小蔡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邦？
10: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11: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0: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学习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1: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馋嘴了。
6: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2: 干啥都行。
13: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2: 能去啊。
2: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1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0: 对呀，兄弟啊，喝水啊。
14: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15: 是啊，庄师傅。
3: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1: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哎，
12: 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嗨，
0: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13: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16: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13: 对，
16: 你放心，真的，
13: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2: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它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啊。
0: 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13: 哎呀，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0: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4: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
12: 是这个，
4: 真的
12: 是这个事儿。
13: 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0: 对呀呀呀呀呀！
13: 不要我，
0: 你能拿哪去啊？
13: 不要不要，
3: 我这不是
13: 这事儿，人都
0: 是。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3: 我打小看好他，
5: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就
2: 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1: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13: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3: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啊，
2: 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1: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3: 不是，小英，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哦，
2: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啊？
11: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13: 咋这么闹闲人呢？
7: 早晚有他后悔的。
17: 怎么样，李董？
0: 手太轻。
18: 小波，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到你自己家呀！
19: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是吧？
18: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这心烦。说吧，
19: 啥事儿？姐啊，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厂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18: 真假的？
19: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一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都能撑船。嘿，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啊，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嗯，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
0: 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开个公司？
0: 啊！
1: 哎，人家庄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

0: 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1: 我开个点子公司。
0: 什么公司？
1: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0: 靠脑袋挣钱
1: 啊？
0: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1: 我安全。姐夫。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啊，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好。<笑>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1: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你怎么说话呢？
0: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3: 你别说那没用的。
0: 我跟好好小姐啊，俺俩跳支舞。这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0: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以后，行，这样行。
4: 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我陪你唱。
5: 不，
4: 我不跟你弹琴唱啊。
5: 对对对。
4: 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
6: 快点，
4: 准备准备，去，该化妆了
6: 啊！对对，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0: 对，
6: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0: 对，
6: 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着玩儿，先生好好，你给我打俩好环，挺热情的小伙儿。
4: 师傅。
6: 啥时候能到呀？快了，我这定的快颠两半了。哎呀，
4: 谁的定不是两半的呀？
6: 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4: 咱不是给装修局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6: 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4: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6: 就是，
7: 谁不爱干就不干吧。
4: 没人强求，
6: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8: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6: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9: 对对对，
4: 没那意思，
6: 张哥。
7: 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4: 还装哥装哥的，你以前不是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呢？<笑>

0: 仨字儿，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2: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杰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曹厂长，
3: 来您来一下，
1: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3: 好，
1: 这位是杨师傅。
4: 杨师傅，你好。
1: 丛师傅，
5: 你好。
4: 丛师傅，你好。
1: 这是陆师傅。
6: 你好，陆师傅。
7: 穆师傅，
8: 穆师傅。
9: 还有丁师傅，
10: 丁师傅
1: 和。
11: 哎，庄新进，庄师傅，
1: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12: 要不我在外面先把工人服领了？
1: 行。
11: 曹厂长，
2: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11: 啊，今天先看看是吧？
1: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1: 好，也好，好，
1: 那我先忙去了。
11: 对，
1: 那咱再转转。
11: 那会儿啥呀？
13: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14: 喂，
15: 天然，你知道吗？
16: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5: 干嘛呀？
14: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6: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4: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7: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4: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7: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4: 这庄叔和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哎，
16: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4: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7: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4: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6: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4: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6: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4: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有，我们有，我们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2: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3: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2: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那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3: 你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2: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

0: 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1: 明白。都是搞厂的呢，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啊？理解。
0: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
1: 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2: 慢点，门没关呢。
3: 回来了。
2: 啊。
3: 哟，那我给你热点吧。
2: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
3: 哦。
2: 哎呀。
3: 怎么样啊？
2: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真难为学习啊！
3: 你看，我说什么了？
2: 哎呀，咱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4: 哎呀，这不喝，
5: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2: 又吵吵啥呢？
3: 向上，不喝别紧。
2: 这都喝了了吗？又买了？
3: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2: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5: 花多少钱给你？
2: 我看看去。
3: 哎，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2: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5: 我喂你喝，孩子，张嘴。
2: 哎，
5: 装向上，你
2: 干啥？你在干啥呢？这就是。
5: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2: 我动上手了呢，又。
6: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2: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6: 才不是呢！
3: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2: 哎呀，好好啊。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3: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6: 96。
3: 是不是有考的比你高的？
6: 就两个。
3: 那人家也考的比你好，对吧？
2: 哎呀，
3: 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2: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呢？这是，向上啊，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6: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
2: 啊？
6: 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你就要多搞一份
2: 儿，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3: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6: 我不喝。
3: 哎呀，行了，你快点。
5: 老爸，
3: 快点。
2: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3: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啊！
2: 喝了，
3: 啊！快点，快点，快点！
2: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3: 喝掉啊，喝进去，你别跟他假喝。
2: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3: 啊？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2: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3: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2: 你孩子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3: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2: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7: 你好，哪位？
8: 哎，学习，我刘成。
7: 刘成哥，有事儿啊？
1: 干嘛？啊，也没什么事儿。

0: 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1: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着那订单的？啊，
0: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1: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2: 爸，刘成哥。
3: 哎，刘成。
0: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4: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0: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哎哎，
1: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2: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哎，
3: 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2: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3: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1: 啊，行，
3: 咱干活啊。
5: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0: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5: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0: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5: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0: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5: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6: 坐坐坐，
7: 等等。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8: 梁经理，哎，你厂子我必捧啊。
7: 必须的。
8: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说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7: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8: 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9: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麻七糟的玩意儿啊，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7: 真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的零食我都调不了。
9: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花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7: 不行。
9: 啥意思啊？
7: 你这人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
8: 啊。抓紧啊。
7: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换来的上啊。
9: 过去啊。
8: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谢谢您，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的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1: 就是，
0: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待会儿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0: 不是你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我更沾状态嘛。
1: 平衡好了，平衡好了，
3: 没事儿，
0: 来，
3: 敞亮，
0: 我喜欢。
3: 哎，
0: 这位叫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0: 哎呀，
1: 哎呀，
0: 贾总，你这海量海量，这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0: 那我回去准备了。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得嘞，再来一个，好事成双。
1: 不喝了，不喝了，
0: 再给你买一个，再倒一个，再倒一个。贾总，你听我说，你拿来，这花儿还是给你的呢。
1: 你以后来了就别买这花了，别浪费。
0: 必须的，
1: 哪儿能来？你别买，这今儿我全哪儿都包。
0: 不了，必须的，
1: 哪儿能来？你别买，这
0: 全给你买。
1: 你干啥呀？你傻意思啊？
0: 你干啥呀？快！哎，
1: 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0: 不是我跟郝好喝，你一个人你干啥呀？
1: 不是，你给我滚犊子！
0: 快！你干嘛呀？
1: 你还喝上我酒啊？
0: 你干嘛？你脸了吧？我是给你脸了吧？
1: 不！
0: 哎，谁呀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老梁，
0: 是管你管你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了你？

0: 上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闹成这样，是我不好。你拿着吧，
0: 不能收。
1: 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吧。
0: 你也离开这里吧。 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做的什么人？不管底下做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好，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2: 这是你啊？
0: 是我。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这其实不用准备，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我骑惯了。
4: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
6: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百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靠着一双手。
8: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那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 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市里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
7: 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

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王叔，哎，这个是啊，我开了。哦，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1: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啊。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1: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2: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1: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2: 哪个呀？
1: 黄显峰啊，峰哥呀。
2: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1: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2: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1: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2: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1: 钱不小命根儿吗？
2: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儿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1: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2: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呦，
1: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呢。
2: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1: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2: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1: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2: 你什么意思呢？你得把钱拿来。
1: 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挣不动？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呢？
2: 哪块啊？
1: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
4: 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3: 嗯，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哎，
3: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5: 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4: 就这意思。
6: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7: 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大人情世故的球。哎，

0: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盐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1: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个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0: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呢体量毕竟还是小。
1: 行。
0: 往后有单子，
1: 我也想着点你啊。那谢谢哥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厂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踏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师傅。
0: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0: 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1: 是，
0: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1: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0: 就这点事儿。
1: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0: 真的，哥？
1: 那
0: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
1: 价格这方面，哎呦，什么价格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0: 哥，这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1: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0: 成。
2: 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哎呦，
1: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受够呛了。
2: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条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
3: 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哎，再练练啊！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哎，辛苦了。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现在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留着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别散了。
1: 进，
4: 厂长，
1: 哎呦。 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哦，好，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4: 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啊，
1: 啥事儊？
4: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
3: 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
1: 不提那小兔崽子，咱们聊正事儿。
3: 啊，您说，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1: 啊，咋了？
3: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
1: 啊，
3: 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1: 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的用人呢？
3: 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呀。嗯，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哎呦！
4: 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 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3: 那行，我尽力的去。

0: 说吧，好，尽量把事情促成吧。对，尽量促成。啊，那你忙。那您走啊。嗯，好。别送了，老张，这慢走啊，不送您了。袁明阁最近怎么样？哎，不咋行。
1: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2: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算了，别五线谱的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3: 厂长，嗯，
2: 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3: 哎，刘昌哪位？
4: 刚才妈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庄叔和学习小谢谢你。哎呦，你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3: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4: 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1: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3: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1: 挂了。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的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好。
5: 是吧？
6: 哎，姐。
1: 哎，你怎么来了？
5: 袁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哎。
5: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
1: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5: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咱不好表现，我就打光棍了。
1: 你表现，我买单。
5: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了。

0: 还是我接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这不开着公司呢吗？哎呦，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还得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今年没鸡，去年我鸡的，江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1: 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0: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1: 走，这是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
2: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1: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2: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0: 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2: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哎，对，那曲月珍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2: 真的假的？
0: 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这就彻底完了。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0: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哎，不是，
2: 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是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笑>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0: 还有我？
1: 哦，
0: 哇，
1: 黄
2: 晓峰，你真行啊！
0: 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你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
1: 哎呀妈，
0: 这个人能力，这
2: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1: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2: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
0: 嗯呢，
2: 贾总全都弄了。
0: 他
2: 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0: 他
2: 这是买小姨赠大爷，值大发。
0: 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还是装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呀，
1: 我当副总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2: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
0: 哎，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2: 不不不，
0: 我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心意你得不明白，你
1: 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0: 我，
1: 行，我那我等，跟老贾说说。
2: 不是，这咋？黄总，谢谢，我也去，我也去，
0: 这老梁，你就别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的面子吗？是吧？ 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1: 怪可爱的你。
2: 对，热火朝天，
1: 最后一遍踩上点。
2: 好，再见，
3: 谢谢小乐老师。哎，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
0: 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
0: 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1: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
0: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哎，
1: 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1: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嘛。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不说。回去把我说的作文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3: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3: 好，报纸再见。
4: 吴叔，吃了吗？
2: 刚下课，还没吃呢。
4: 一天呢，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他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2: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4: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4: 那能值几个钱？
2: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4: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5: 我作文不用补，到时候装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师上不来。
4: 他又跟不上趟了。他的语文一直学腿，不应该呀。按理说他的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4: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2: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加纳。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4: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2: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你多亏没继续写。
4: 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学校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越来越俗气。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5: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4: 他没在家。
5: 你怎么知道？
4: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6: 赶紧
7: 洗手吃饭了啊！
8: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9: 加纳，不能老叫双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6: 我就喜欢叫他大名，双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7: 好玩啊，
6: 好玩。
7: 行，来洗手吃饭。
10: 天妈，不等我爸了。
6: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10: 刚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
6: 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

0: 哎，破烂了还卖什么的？
1: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0: 行，
2: 主持人挺有意思。
3: 小盛，吃饭了。
4: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3: 向上，
4: 哎，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1: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4: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2: 文杰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4: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5: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
2: 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4: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6: 吃饱了。
4: 又不吃了？
6: 我回屋看看书去。
2: 你再吃点啊。
6: 不用了。
4: 哎呀，阴天呢，就吃着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7: 哎呀，你找我补课，你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的，你能开口问人要钱的。
4: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7: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4: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7: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4: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8: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5: 嗯，当然能了。还能中大钱，
4: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哎
7: 呀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4: 你出的点子啊？
7: 当然了。哎，要是早让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4: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妈，
7: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哎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4: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8: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4: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1: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9: 好嘞，嗯，谢谢您啊，苏老师。哎呀，
1: 不客气，再见。
9: 先走了啊，哎，
1: 再见。哎，
9: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1: 对，这样才带劲。
9: 谢谢老师。
10: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1: 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13: 再见，邵老师。嗯，
11: 谢谢邵老师，
12: 再见。
10: 苏老师。苏老师，
1: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10: 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得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0: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1: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0: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1: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这种地方

0: 来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天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啊。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个饮料。
1: 哎，你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显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显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这个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显峰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3: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5: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6: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2: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5: 俺说句你白听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2: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看，
5: 我跟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室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2: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3: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啊？
2: 啥
4: 破玩意儿喝着苦，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2: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4: 就是。
2: 哎，爸，你说刘成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
4: 我那怎么的？
5: 干啥呀？你一气一下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5: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7: 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2: 不是打扫卫生啊，
5: 就是
2: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8: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1: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8: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1: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8: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刘成呢。
9: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8: 哎呀，吃饺子吧。
9: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啊，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哎，
1: 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9: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新溜了。
10: 哎呀，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9: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10: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9: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10: 行吧，哎，对，那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9: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10: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9: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11: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2: 每月底薪700，
13: 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12: 这可以啊，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13: 可不吗？哎呦，
12: 真不错。
11: 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14: 啥呀？
11: 刘成高薪招聘嘛？
14: 是啥呀？
12: 你过来看看。
14: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2: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14: 我让你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2: 你
9: 比你们三合长。
11: 当然
14: 了。700。
11: 哎，魏总，你让你媳妇去呗。
14: 拉倒。700什么岁数？走啊，干啥呢？
9: 张师傅，哎，张师傅，
14: 到来了。
9: 你家女婿真行啊，嗯，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2: 是啊。
14: 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哎，大哥，你记得。
14: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啥？
12: 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成。
9: 这离得还近，这是在原来。
15: 喂，小曼，
1: 少腾，
15: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是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张大大，
16: 大大好。
15: 哎，你好。呜，长高喽。
1: 是，
15: 去吧去吧。
1: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6: 知道。嗯。
17: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8: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7: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虽然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8: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7: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这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8: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7: 对呀，你把心放肚子。进。
16: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7: 哎。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8: 那行，哥，你忙着，那我也撤了啊。
17: 哎，你等会儿。

0: 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 我就不凑这热闹了，马哥。
0: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0: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0: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0: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0: 帮你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5: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6: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4: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7: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8: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的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0: 这声音在冀东大地回响了一个多世纪，它是中国大陆第一座西法开采矿井。从1878年开始，这座高21米的井架就已然矗立于此。轿车日夜转动，乌金滚滚而出，它托举起中国近代工业第一缕晨光，也一寸寸夯实了唐山工业摇篮的城市根脉。即使是在1976年那一夜，它依然用矗立宣示这座工业重镇的存在。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开滦工人刘江和师傅正在深达数百米的井下作业，大地在脚下晃动起来后，他们迅速升井。
1: 跑啊，他跑不了直线，我都左右晃荡着跑，左边推一把墙壁，右边推一把这个岩壁，这么推着这么跑出来的。
0: 同一时间，唐钢职工王庆利从废墟中爬出来，也第一时间跑回了厂里。
2: 出来以后，那个情景都是所有的没有立着的东西，什么风机房啊，什么这个变电站啊，这都倒了。
1: 我说田叔，那个这是哪儿啊？咱们车间在哪个位置？咱们得回车间呢。我师傅都说，找井架子，找井架子，咱们数井架子，咱们辨认方向啊。
0: 这场7.8级大地震留给唐山的答案近乎残酷。开滦矿井全部被淹，唐钢厂房严重坍塌，但井架子没倒，唐山就还有希望。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工人们抹掉脸上的血水和尘垢，转身就扑向了同一个战场，复产。
1: 当时我们都提个啥口号，咱们看谁要是站着啊，谁要歇脚，谁都送过来啊。

0: 咱们得必须，咱们得一块来的一块走。咱们第一是看谁第一，到晚上，到厂里，咱们谁也别拉后腿。
1: 在几近倒塌的百米井下，开滦工人手拉肩扛，排水清沆，余震一波接一波，头顶碎石哗哗往下掉，却没有一人退缩。
0: 当时不光我跳下去，也行他跳下去，但是谁也没有说听领导，你跳，这把你跳啊，没分配过这个。一看堵了，主动的头一声跳下去，那里的水是相当的旱呐，那是真是刺骨，那冰凉刺骨那是。
1: 在依然震颤的地面上，站在刚刚修好的高炉前，唐刚抗震志气钢小组立下了一个月恢复练出第一炉钢的军令状。
2: 郭医生说唐山已经消失了，实际这句话用咱们土话的说，你瞧不起我们唐山人，到这点地震的话这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要争口气，不管是炼钢的也好，煤也好，陶瓷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唐山人的一种志气。
1: 一个地下，一个地上，两支队伍同一股劲头，而奇迹也在这股劲头里一天天逼了出来。震后第十天，开滦工人产出第一车钨金，这座城市的工业心脏重新跳动了。震后第十四天，唐山电厂并网发电，黑暗了半个月的城市重新亮起了灯火。震后第二十八天，唐刚炼出第一炉钢水，他也因此有了一个滚烫的名字——志气钢。时隔五十年，当我们试图在博物馆寻找这炉钢的遗存，却遍寻不获，因为在出炉的当天，它就被迅速炸成螺纹钢，一刻不停地送往了重建唐山的最前线。
2: 这志气钢炼出来以后，应该说是第一，表明我们唐山人还在，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地震当中，我们还能自救，还能自立。另外我们那阵呢，因为都是建筑任务挺大，人家那阵都说我们赶紧出这个，把这钢如何炼出来，如何压好了，如何呢投入到唐山这个恢复当中。
1: 煤出了，电通了，钢炼了，整座城市的复产热情被点燃了。震后不到半个月，重建唐山的规划就已启动。震后一年，工业生产全面恢复。震后第二年，工业产值超过震前水平。1986年6月底，唐山恢复建设基本完成。从一片废墟到万家灯火，唐山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一座城市的重生。
3: 从76年到86年，10年间，唐山恢复建设基本完成。唐山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78亿元，是震前的2倍多。正是靠着这股精神，唐山在废墟之上重新浇筑了一个坚实的工业地盘。
1: 从唐山市区向东南延展，唐山港、一港三区沿着渤海湾依次排列，傲然矗立。今年5月，巨轮远见海汽笛长鸣，满载40万吨铁矿石靠泊于此。然而，同一片渤海潮，折叠40年光阴，却是两种心境。1984年，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名单公布，南北海岸尽数在列，独独落下坐拥百里海岸线的唐山。海风咸涩，那时的唐山只能远远见海。
4: 那是84年的5月份，对唐山人刺激特别大。唐山不算沿海城市，有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呢，不算沿海城市。你说这个打击多大吗？为啥不算？你没高考，你说那个时候你不是干着急吗？这是恢复建设任务还没完成，这不是呢，人家沿海开放了，还没你的戏。
1: 一头是尴尬的现实，一头是撬动未来的杠杆。刚刚从地震中恢复起来的唐山人认准了，这座港砸锅卖铁也要建。
4: 你不建，那你都得甘心落后的啊，只有拼了。
1: 1989年，在唐山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杜文才和初代港口人庄重地打下了京唐港的第一根砖，而伴随着这根砖而来的，还有一连串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困难。
4: 没钱呐，你知道唐山港的起步前期费是多少钱吗？你们停下来都笑掉大牙，20000块钱。
1: 20000块钱的启动经费太少，渤海岸边的风沙又太大，
4: 这沙子都不用说，黑着睡觉，一觉醒了，这个背一抖了，呼呼的，这个一张嘴，牙缝里都是沙子，眼睛都是沙子。
1: 此后的岁月里，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在粉沙质海岸建设的港口，中国第一个采用挖入式港池设计的港口，中国第一个使用地连墙板桩码头结构的港口。这不是写在报告里的荣誉，而是一锹一镐从荒滩里刨出的未来。
4: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去干这个事儿。一旦这关闯过去，后边凉。
1: 1992年7月18日，还差10天就是唐山大地震16周年。这一天，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这座坐拥200多公里海岸线的城市，终于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那一天，董文才他们哭了。
4: 想起来的时候很动人。
5: 你在想什么呀？
4: 我也想什么？我一看这总算，这个唐山结束了这个有海无港的这个历史，是吧？我们这是你讲话。地震以后是从零开始，要建一个新唐山，那把我们派这儿来了，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在这荒滩上，啊，要把它建成港口，啊，要把船，啊，靠进来，在我们手实现了，是吧？所以那个心情它不一样啊，啊，那很多人都有抱着哭，就是当时的那些建设者们，那个心情呢特别激动。
1: 港通四海，钢兴百业，铁矿石从船舷直抵高炉，钢材从码头发往海外潮头之上，大港迎来新篇章。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稳坐在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唐山的工业血脉因这座港而被彻底激活。1985期间，唐山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8.5%，超过全国平均增速。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冲至河北第一。2012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800亿元。然而，就在经济数据一路高歌猛进之时，轰鸣了半个世纪的钢铁巨人却猛踩了一脚刹车。
6: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如果我们还是打这种价格战，或是走我们这种极低端产品的路线，那么我们的企业是没有生存的。
1: 这里是1976年8月，当年内炉制气钢的诞生地，唐钢第一炼钢厂转炉车间，也是唐钢工人郑九强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但让50岁的郑九强未曾料到的是，唐山大地震44年后，2020年8月， 他亲手冶炼了唐钢在唐山市区的

0: 所以后一炉钢水。随后唐刚彻底告别市区，奔赴海洋。
1: 特别复杂，正是这个创校的好时候，突然间停了。

0: 孤咒。
1: 小的这种高炉也好，转炉也好，它的能耗高，它的这种环保指标差，如果一直沿用这些落后的这种装备，那么势必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影响我们的产品开发，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大的污染。
0: 一边是几十万人咽下的铁饭碗，另一边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如果说1976年唐山人站在废墟上喊出了我能活，那这一次则是向全世界证明我能好。
2: 今天我省开展化解当前
3: 集中治理污染企业。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
4: 河北省唐山市发改委了解到，唐山市日前启动了主城区周边钢铁企业。
0: 2018年开始，唐钢等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
5: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啊，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我们的智能化水平整个提升以后，对我们的产品的升级、高质量的转型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所以最后算经济账，我们这个实际是个划算的。
6: 应该说啊，当时唐山做出的决策是需要巨大的历史勇气的。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0: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唐山钢铁产业，它不再是当年面条加裤腰带的模样。在迁安，首钢制新的吉宝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金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汽车板、家电板、造船板，好钢材唐山造，覆盖上千个品种。
7: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东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朝着三个努力建成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高精尖产业方兴未艾，大金重工、远景能源等一批海工装备行业头部企业落户唐山。传统产业踏浪转型，全市26家钢铁冶炼企业全部环保绩效创 A， 数量全国领先。数字治改全域渗透，唐山市入选工信部2025年度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城市案例。
6: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它为所有经历过重创、正在寻找转型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最硬气的回答，归零也可以是腾飞的起点。
0: 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在一片废墟上长成万亿之城，这是对24万逝去生命最好的告慰。50年，时光不紧不慢地流，开滦的井架依然矗立。50年，城市变了模样，人们换了容颜。未曾改变的是一代又一代唐山人把骨头立成了脊梁，把志气熬成了底气。

0: 这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被米家四姐弟珍藏了整整50年。照片中是他们的父亲。1976年，父亲是唐山市公交三路的一名司机。
1: 公交车呀，是父亲的第二个家。是那时候总是说等着你们放着假，咱们一家子在公交车作为背景，咱们照一个全家福。这突然之间地震了以后，这个家都就散了，听着父母都没有了，公交车的合影呢，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7.8级大地震轰然降临，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顷刻间沦为瓦砾，几乎是一瞬间，唐山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冀东大地一片死寂。400多公里外的石家庄，震波在记录纸上刻下骇人的轨迹。听筒里的盲音压得人喘不过气，罗兰格颤抖着手紧攥住听筒，心一点点往下沉。
2: 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在床上一晃，把我晃醒了，桌子也咔咔响，我赶紧爬起来，我往值班室跑。进值班室，这6部电话同时响，那电话估计接哪儿，我直接问地震台了。一问地震台，地震说7级以上，200公里以内，具体地址不知道。
0: 具体地址不知道，短短7个字背后是震悸狂跳却找不到落点的茫然，是电话两端声嘶竞速的焦灼，是争分夺秒却使不上劲的无力，也是罗兰格藏了50年的心头遗憾。
2: 当时的条件是没法确定震中在哪儿的，我得靠电话来问，我估计是在北部。一问问张家口，哎呀，很厉害，房子有倒的。问廊坊说我们这儿厉害不得了，都要倒了。问沧州也说很厉害。我问省军区，唐山能拨通吗？他说不通。我说电台呢？电台也不通。我说坏了，这个很可能在唐山。
0: 电话这头是焦急的等待，电话那头一片废墟之中，解放军驻唐山某部报务员吴东亮从坍塌的报务室中死命挣脱了出来。他抬眼望去，周遭已夷为平地。
3: 那刚刚地震以后18分钟，我身边都有3具战友尸体。哎呀，这简直是不敢想象。我那时候一抹的手全是血啊，都是血。哎呀，我说得需要赶紧汇报这么严重的灾情。
0: 大地在震颤，废墟在翻滚。20岁出头的吴东亮顾不上近在咫尺的死神，忘了身上钻心的疼痛，连续3次钻进已经坍塌的报务室，抢救出备用报话机、天线等关键设备。凌晨4点03分，距离地震发生已过去21分钟，吴东亮发出了报告唐山大地震震情的第1份电报。
3: 滴答答答，滴答答答，

0: 是紧急的意思啊，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意思很明确，就是唐山发生的破坏最严重的地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房屋全部倒塌，人们被埋，都是请求紧急救援，清楚明白，我们立即转告。
1: 天快亮的时候呢，省军旗鼓来讲话，说地震在唐山，唐山已经倒平。人全压在底下了，一说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太难受了。
2: 当年呢，我们全国的地震台呢是非常稀疏的，也没有非常成熟的预警技术的体系，也没有统一的应急医院的这个体系，在当时呢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可以说呢，这些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欠缺的。特别是在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只能靠这个外围的台站呢来进行这个反推，对于我们国家的地震监测能力啊，是一次极限的考验。那么从结果来看的话，无疑是非常沉痛的。
3: 没有预案可查，没有制度可循，废墟之上，求生和担当的本能同时迸发。断壁残垣间，到处是扒着瓦砾呼唤亲人的身影。
4: 我跟二姐，我们俩都是这个徒手扒，那是什么也没有啊，都是徒手扒，钻出去了，完了就扒大姐。
5: 我这会又趴着，又这么喊，我都听着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叫姐呢。哎呀，我说真是弟弟活着呢，在底下呢，真他们在底下呢。
6: 完了，我说妈妈呢？说妈妈都已经没了。我出来，我都感觉着我都像大人了。
3: 几乎同一时间，幸存下来的当地党员干部聚拢到西山口，以瓦砾为桌，由雨水作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组建起了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7: 因为公交车本来夜晚停车，只要在露天放着的都没事儿。因为当时也是咱汽车公司得天独厚的这么个优势吧，给他们送去了一辆车。
3: 7月28日10时左右，正式获悉唐山地震的准确灾情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河北省同步成立省前指、省后指。这一刻，中央、省、市三级指挥体系正式成立了。10万大军向唐山集结，六组办事机构迅速组建，分别对接抢险、物资、交通、医疗、防疫、行政，方寸车厢撑起了震后第一套指挥框架，也成了这座城市最先复苏的心跳。
5: 地震20周年，我在那个唐山抗震纪念馆看到过这张照片，为什么印象深呢？就是我爸开的那种公交车的车型。
3: 与米家杰弟而言，这台公交车是刻着父亲印记的血脉记忆。与震后的唐山来说，这方寸车厢是稳住人心的指挥中枢。而放在中国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长河里，这套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指挥模式，更有着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2: 唐山大地震的这次事件呢，实际上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针对我们这个单点的大地震建立起来的完整的中央、省、地方的这样的层级的一个指挥的体系。这对于我们整个的抗震救灾的应变体系的建设，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探索，甚至就是当时的制度的雏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整个体系在不断的发展，还有我们现在是吧，已经建成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从其他的灾害来看的话，比如说像这个防台风啊，还有这个洪涝灾害啊，我们也进行了不断的一些探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教应的机制啊，我们在联动到我们的这个指挥体系当中啊，使我们整个的这个处置啊、救援呢，有更加有效率。
3: 唐山大地震，让4204名儿童成为孤儿，他们也成了震后最脆弱的一群人。稚嫩的生命在风雨中飘摇，
8: 我将怎样生活下去？我的家在哪里？我的亲人在哪里？

0: 震后仅27天，河北省委决定在石家庄创办育红学校，专门收养抚育唐山大地震的孤儿。李家三妹和四弟随第一批孤儿踏上了前往石家庄的路。
1: 因为那阵儿弟弟更小，弟弟6岁呀，我9岁，他6岁，我都带着弟弟走，都不撒手，这弟弟怕丢了啊。没弟，真是没弟。
2: 这是第一批孩子们来的时候坐在火车里的情景，哎呀，当时挺惨的，下来跟那一群小叫花子一样，穿的衣服都是不合身的，大的小的，那鞋有的都不合脚，有的是一样一只，反正能穿着走就行了，看的人心里特别难受，真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那看着你那也是眼光就像见着亲人一样，他一定会搂着我叫刘老师。
0: 那一年秋天，散落的枝叶终于有了安身之所。短短数月间，石家庄育红学校就接收了655名地震孤儿，这也是全国所有孤儿学校中接收孤儿最多的一所。这些孤儿年龄最小的只有3个月，最大的也不过16岁。
2: 食堂里是调最好的大师傅。做鱼啊，唐山还爱吃鱼，鸡肉、猪肉，这个都不断。反正我们净吃粗粮，给他们是大部分都是细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呗，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年365天都在学校里吃住，就是怕孩子们有个什么事情啊，来不及处理。我就觉得唐山人民遭受这么大的那个灾难，我应该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不让一个孩子流落街头，不让一个孩子失学，这份来自共和国的承诺贯穿了整整半个世纪。如今655个孩子都已年过半百，散落于茫茫人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石家庄长征街上这栋灰褐色的小二楼。
1: 到孤儿院以后就知道国家把我们养大的，因为一吃穿住行都是国家在管。
3: 然后我们在石家庄，我们能吃炸饼油条，在那个年代，很多像在市里孩子没听说过，因为小时候不懂，就长大了以后就明白了。党和政府其实对这批孤儿，其实付出了很多的这种心血。
4: 啊，亲人，是你们辛勤的汗水像滴滴春雨，把我们思想和智慧之花浇得艳丽芬芳。
5: 我们当时的这个人均 GDP 啊，全国平均水平呢还不到这个200美金，但是呢，这个党中央的这角色呢是非常坚决、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呢不惜一切去拯救人民的生命。唐山大震呢，到最后呢，他也留下了这个数千的这个孤儿。那国家呢也没有是吧，简单的把它推向社会，而是呢尽全力去完成这种震后的这个救助。我觉得恰恰是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既是我们制度的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0: 让生者心安，可那场巨震留下的问号沉甸甸压在所有人心里。为什么一场地震能让整座城市几乎化为平地？这个疑问背后是一个绕不开的冰冷事实：当年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抗震设防标准极低的不设防城市。
6: 准确地说呀，当时唐山没有统一的这个强震设防标准，绝大多数建筑呢只按这个6度设计施工，大多数都没有这个防护能力。
0: 同处那场7.8级强震中，唐山发电厂成了最醒目的对照。震前投入40吨钢材，对64座主要建筑进行了加固，震后无一倒塌，仅仅3天就恢复发电。同样的地震等级，不同的工程标准，直接决定了生与死的界限。
6: 1978年呢，唐山震后进行了这个总体规划，这样的话，所有的建筑啊，都按照这个8度统一设防。另外，对这个学校、医院等生命线工程呢，再提高一档，按照9度设防。 所以这个它不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更改，另外它也是这个对城市的安全一个重生。
0: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实施，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所有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要求进行抗震设防。1893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50年前的那场地震带来的是中国防灾减灾制度的进步，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许下的厚重承诺。
5: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呢，习近平总书记呢，在2016年7月28号啊，到唐山去考察的时候啊，提出了两个坚持，三个转变。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工作遵循。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吧，坚实的底色去托底，用整个的我们的系统去设防。
0: 你把浸着血泪的教训，铸成了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全屏障。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地震参数测定时间缩短至1至2分钟。唐山累计完成老旧校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唐山已建设应急避难场所90处，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达1500余人，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个晴朗的天气里，米家四姐弟相携来到公交公司大院，他们要兑现父亲生前心心念念的合影承诺。
3: 唐山可以说90%的家庭吧都经历过这场灾难，但是通过这场烽火涅槃，你看现在很多人脸上就能洋溢出那种幸福感，到今天还能再坐在一起去聊聊这些过去的事儿，感觉到现在自己过得还是很幸福的。

十年，半个世纪，与小家它是相守之约，与大国它是重生之诺。这一份承诺穿越了时空，化作一方平安，万家灯火。

探秘九州，遍访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同乡高竿传记，一睹竹竿之上的惊险绝技。高竿传记是浙江省桐乡市独有的水上表演，表演者徒手攀爬到10余米高的毛竹上，在被压弯的竹梢顶端上下翻腾，其动

0: 做惊险刺激，叫人不由喝彩。要想探究这项堪称绝技的非遗，我要在闹市中寻找一位不同以往的隐世高人。您绝对想不到，眼前的这位面店老板除了能和客人们打成一片，还是能在距离水面十几米高的毛竹竹梢上腾转挪移的各种高手。涂师傅的徒弟陶国平跟随老师学习已有两年，
1: 找徒弟们也不容易，开始的时候肯定找不到，一个没有经济来源，一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熟练，但是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他们也不敢。
2: 像我们那里已经没有了，
3: 没有失传了，
2: 已经失传了，这门非遗失传了挺可惜的。我就怀着这个心情把它弄出来。
0: 爬杆是高杆传技的基本功，需要练得极为熟练，才能继续进行技巧动作的学习。涂师傅讲起自己初学技巧时的轶事，总比别人多一份心气和骄傲。
1: 我们同城的其他五个人啊，他们也会一点，也会一点呢。他们说，哎，我来支持你们，我们也参加，那个三四个动作，一个四五个动作，一个五六个动作，那么我呢，因为我带了这个头，啊，像他们一样的去做个两三个动作、四五个动作呢，我觉得我没有面子，所以呢，我暗下决心，以前老前辈的动作我都要学会。
3: 一个人把所有动作全学会，
1: 所以呢，把二十多个动作都学会。
3: 会的二十多个动作的，
1: 没有一个都没有。
3: 就你一个人，
1: 对，从历史到现在，
3: 前无古人，
1: 就对，
3: 反正目前是后无来者，
1: 对，可以这样说这句话。
0: 凌空旋转，干烧倒立，独我干身。双脚倒钩，单脚倒钩，涂师傅最厉害的时候，在杆上旋转能连续翻上28个。如今虽然体力过了巅峰时期，但是徒弟也已经能够在高杆上独挡一面。涂师傅终于放下心来，气定神闲地欣赏他们的表演了。竹竿独立，人悬挂其上，让人感到惊险无比。
4: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高杆传技近前水上的绝技风骨，万千非遗皆在坚守和勇毅当中生生不息。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5: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2: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3: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4: 嗯，
3: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3: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3: 好啊。
5: 好，慢一点啊。
6: 总司令，先生到了。
7: 哦，哎，哎，老师来了。哎，
8: 医生，
9: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对不起，对不起。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6: 你喝水。
7: 老师啊，
9: 嗯，
7: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呀。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9: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7: 和谈，
9: 嗯，
7: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9: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7: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9: 嗯，
7: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9: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8: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9: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8: 非但不要气馁，
9: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了。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警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警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2: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3: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4: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3: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3: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4: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3: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3: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5: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6: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7: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8: 军长，
9: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2: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1: 局长，师长。
12: 军长在里边，
1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2: 军长，
1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2: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3: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4: 是军长。
13: 是军长。军长，
10: 哎，师长您在。师长，他军长这不
12: 走。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行。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追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追战。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在电报里说啊，敌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嗯，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啊，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1: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2: 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八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 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1: 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2: 两两对齐。
3: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4: 连长，后面了。
1: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4: 见过。
1: 见过个屁！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
5: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

0: 打掉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1: 是。
2: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师大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2: 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0: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下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2: 快去吧。
0: 是。
2: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3: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4: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3: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4: 司令，您听说了吗？
3: 听说什么了？
4: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5: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6: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5: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3: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还拖？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3: 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

0: 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1: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0: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甲队。
2: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1: 是，
0: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1: 小房，
0: 小子，
1: 我胸怀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刀队。
3: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
4: 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咋了？怎么哭了？我好像看见我雄关了啊！想这些
1: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4: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5: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3: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5: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北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去集合队伍，
0: 举旗集合，反对北平开战。
4: 我们有力量，举旗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
5: 这是军事禁区，我们对对对。
6: 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7: 过来。
6: 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你们都是千古罪人。
1: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8: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1: 送葬啊！哎，拿着。

0: 放行，放行，
1: 放行，放行，放行！
0: 哎，带几个人？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0: 南非先生，久等了。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 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1: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 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
0: 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2: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1: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
2: 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1: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 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 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 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统，白剑生来电。
1: 念。
0: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意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惊断。
1: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3: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4: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2: 还有谁？
3: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委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5: 首领李济深接头，
6: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0: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2: 下午3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岳峰强调，唐山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1: 50年前，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国外专家曾断言，他们的生存期难以超过15年。半个世纪仍然而过，唐山。

0: 三是截瘫疗养院用日复一日的温情守护打破了外界的预判。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这座温暖的院落，聆听生命不屈向阳绽放的唐山故事。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2: 唱歌的人叫高清风，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001号休养员。在50年前那场大地震中伤及胸椎，当时的他只有19岁。
3: 你说截瘫什么概念？不清楚啊，最后明白了，不能动了干啥呢？就那个大小伙子活蹦乱跳的时候，当时认为确实很迷茫。
2: 身体的伤痛从未困住向上的人生，低谷之中，高清风选择直面磨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高强度康复训练，夹板固定，拄拐行走，一点点突破身体极限。
3: 那个断得特别刻苦，经过一段时间，撤了一个夹板了，那心情太舒畅了。去一个或者几个都有信心，这个也能去掉。果然没断了多长时间，第二个夹板，这个腿夹板也去掉了。拄着拐杖，我都走的百货大楼去，我好几里地。
2: 从卧床难起到拄拐前行，从满心彷徨到从容豁达，高清风用数十年雷打不动的坚持，把磨难活成了历练。而十年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更是化作他砥砺前行、乐观生活的不竭动力。
3: 残疾人同样能活得精彩的，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向前。
2: 岁月淬炼意志，拼搏成就蜕变。李冬梅是院里年纪最小的截瘫伤员，地震来袭时她只有13岁，突如其来的重创击碎了年少的体育梦，但骨子里的坚韧让她始终心怀热爱，硬是闯进了残疾人体育这条路。
4: 那时候一边练功都会一边推着半导体，突然听到里面说全国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在合肥举行了，我说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2: 自此，李冬梅开启了漫长艰辛的残运逐梦之路。早年训练条件有限，练轮椅竞速，双手反复磨破结痂，长出后茧。为适配训练，她常年少喝水，咬牙坚持。追梦路上，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院长杨振声常年陪练，志愿者全程辅助保障，院区持续升级训练设施，对接专业场馆，全方位为他圆梦护航。数十年奋勇拼搏，李冬梅在轮椅竞速、铅球、铁饼、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52枚奖牌，其中39枚是金牌。
4: 我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有这么好的成绩，感谢党，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疗养院给了我这片实现梦想的沃土。所以说真的每天都是特别幸福开心。
2: 在这座疗养院里，每一位休养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杨玉芳、高志宏夫妇以诗相守，书写患难与共的浪漫。姚翠琴在病床上完成5部著作，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这份生命的荣光源自休养员们的自强不息，更源自疗养院近半世纪的悉心守护。从兜底生存到品质生活，从基础照料到全方位康养，这里的保障与服务十年迭代，步步升级。
5: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康复师、营养师、医护人员，有内科有外科，检测设备有 DR， 有 B 超，有血生化，有血常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是无障碍设施，呼叫系统呢全院 WiFi 覆盖，接待上有什么需要随时一摁铃，我们医护人员就知道了，把他们照顾好。
6: 这么多年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社会的关爱，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活得这么滋润和洒脱。爱让我们坚强，让我们活得幸福。
2: 被爱托举，活出精彩人生。2025年，唐山市为10,563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 为11182人提供适配辅助器具，为920户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这是一场坚守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半个世纪过去，曾被断言活不过15年的生命，如今正安享晚年。第50个夏天，蝉鸣依旧，残障人士的人生始终热烈滚烫，熠熠生辉。
0: 50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系列报道《寻找当年的你》，循着历史影像回访地震亲历者，倾听难忘记忆，弘扬抗震精神。先来倾听英雄报务员吴东亮舍生忘死抢出电台设备，向北京发出呼救信号的动人故事。
7: 40周年纪念日。
8: 2016年，我台曾经在特别节目《凤凰涅槃唐山记忆》中对吴东亮进行了专访。10年过去，再次见到他是在唐山一个普通社区，楼下精心打理的花园，花香四溢，绿意盎然。这是吴东亮退休生活的杰作。
9: 这原来这里是其中花色，旺季的时候，好多摄影爱好者都跑这照相了。
8: 一见方塘，几株荷花，吴东亮的退休生活宁静美好。但是聊起50年前发生的那一幕幕，他依然历历在目。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通信联络全部中断。担任驻唐山某部值班报务员的吴东亮，冒着频频余震，从废墟中抢出电台，在震后18分钟，第一个向上级报告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的信号。
9: 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个，我那个电台是唯一的电台。
10: 接下来这一天的电报一劲儿的来回来去的一劲儿发，那一天发了20多封。
8: 因为抢救电台时头部、腰部、腿部多处被砸伤，吴东亮被定为3等甲级伤残军人。1983年，吴东亮婉拒了组织的特殊照顾，毅然转业到唐山，从一名仓库管理员做起，在唐山五金公司默默耕耘。
9: 故乡是生我养我，唐山是培养和造就我，所以说跟在这儿来说感情还是特别深的。
8: 每当提起唐山，吴东亮的眼中总是闪烁着骄傲与温情。时光荏苒，50年过去了，唐山从废墟中涅槃重生，吴东亮也从青春岁月步入古稀之年。退休后，他投身公益，在社区里，他是园丁和小家电维修师，在孩子和年轻人中间，他是大地震历史的讲解人。对于这个他守护过、建设过的第二故乡，吴东亮始终投入着自己最大的热情。
9: 这一辈子说是很长，实际上这个过来回头一看很短。我觉得我现在虽然70多了，感觉到好像还很年轻一样，心情并不是很老，因为我觉得这好的事儿好像都没干完。
8: 10几年来，吴东亮一直在为一件事奔波。当年他所在的部队共有158名战友不幸遇难，但最初的档案中只有数字统计，没有具体名单。近年来，他联合昔日战友成立了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逐个核实牺牲战友的姓名、籍贯等信息。目前151名罹难官兵姓名已经补刻在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
9: 1970的在唐山大地震遇难的战友们，请你们在天堂幸福。唐山经历了50年，现在发展很好，战友们也很怀念你们，请你们放心，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也越来越好。
0: 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8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 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

0: 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
1: 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

0: 好的服务于京津冀、全国乃至海外用户。
1: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我们认为张家口在比如说网络延时、物理距离，包括绿电优势、政府政策这一块都是有相对优势的。现在就是正在考虑将我们的 AIDC 机房落地到张家口这里来。
2: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
3: 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4: 我们已经投运了2.5万平米的数字服务产教融合基地，配备 AIGC 实验室，年内培育数字工程师300人，把我们张家口打造成京西北 AI 创作者集聚高地。
2: 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1.1万P，智能算力达到26万P。
0: 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加深与全国各大算力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结合本地丰富的绿电资源，不断地提高绿电在算力运行当中的这个占比，同时呢，把算力 token 工厂落户到这个各个实际的行业应用场景当中，搭建起成熟的算力买卖市场，为张家口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做好支撑。
2: 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
5: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强化地面探测设施与气象卫星、北斗卫星的系统衔接，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
6: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5: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条例明确推动实施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优先支持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提高公共气象数据社会化应用水平。
7: 条例要求加强气象探测数据分析研发，基于不同场景的气象数据产品，推动气象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和农业、交通、能源、海洋、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以及低空经济、金融服务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应用。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
5: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95所院校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12743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27所院校征集志愿3744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168所院校征集志愿8999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 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与此同时，填报专科提前批不含定向培养

0: 军事院校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1: 专科批志愿填报期间，将继续向考生开放志愿填报这种残酷系统。同时，全省1350个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做好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2: 今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
0: 本站赛事共有18支俱乐部参赛，赛事注重青年队员的锻炼，多场比赛安排年轻选手登场历练，攻防对抗节奏紧凑，关键分争夺扣人心弦。今天上午，五场团体赛事同步打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和上海中兴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四川丰谷和米粒乒乓特长生也分别赢下比赛，斩获宝贵积分。
3: 无论是碰到谁，然后感觉我还是放下姿态去全力以赴去拼吧，或者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
4: 然后场地布置的也非常好，然后整体来说天气啊，包括湿度啊，都我觉得都比较舒适吧。
0: 据了解，本站赛事比赛为期四天，分为单循环补赛、积分循环赛两个阶段，每天11点、18点两个固定时段开赛。比赛采用15局8胜制，每场设置5盘对决，双打、单打交替进行。
2: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备案管理、维修质量、配件使用、数据归集、行业转型、信用体系6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
5: 此次措施进一步细化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备案管理标准，严格落实应备尽备管理原则，坚决杜绝无备案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乱象。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维修质量问题，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让群众修车更放心，用车更安心。聚焦维修配件质量参差不齐、信息不透明等行业顽疾，我省推行维修配件精细化分类管理制度，全程规范配件使用环节，有效提升维修服务透明度。依托河北省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我省全面推进机动车维修行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与精准监管，督促维修经营主体尽快完成系统注册、联网对接等工作，常态化规范上传各类维修业务数据。鼓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加快补齐新能源汽车维修服务短板，持续更新专业技术装备，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推动维修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我省将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纳入常态化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考核标准，细化考核流程，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以信用监管倒逼规范经营。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昨天，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共同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现场还正式启动了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到2030年，新建片区将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
5: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以来，我省高校已累计举办周末专家河北行活动1514场次，吸引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京津专家2141人次。据了解，此项活动始于2023年，外地专家们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和高校科研需求，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医养康养等领域，开展周末讲堂、学术交流、一线技术帮扶等活动，有效推动了我省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0: 近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主题夏令营在北京、秦皇岛两地举办，为期七天的活动吸引全国多地92名师生参与。活动融合爱国主义教育、科技实践、体育研学等内容，助力青少年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荷花映日，夏意悠长。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三伏天主打的就是闷热潮湿，此时的热从早到晚能够持续一整天。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像承德甚至能够达到35度。预计午后的空气相对湿度多达80%左右，室外犹如天然的汗蒸房。随后呢，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像沧州进入到八月高温持续，3号、4号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9度，大家要格外注意防暑。雨的出勤率也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秦皇岛南部、唐山北部和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3到34度。承德雷阵雨，22到35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6到32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廊坊多云转阴，26到34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阴，26到33度。定州雷阵雨，25到33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7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小雨，20到35度。感谢收看。

0: 校学坏了你也不要管，你差学校出来的都贼娃子，又谁来了？
1: 嘘，出去再说。
0: 哎，等一下，哎呀，你要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交代你事别忘了啊。
2: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都有什么事儿？
3: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4: 梁师傅定了，
3: 师傅也得这样定。
0: 人呢？嗯，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3: 哦，我去。
4: 师傅，要不要抓？
2: 消息准吗？
4: 十有八九。
2: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局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4: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2: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4: 你不是我师傅吗？
5: 怎么说话呢？
4: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2: 那就憋着别说。
4: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2: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刀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莫迪，不一定抓人。

0: 王八蛋，还敢贩毒！走。对，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
0: 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现在他也熟，熟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1: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啊？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

0: 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你要是不想出你老腰去，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
2: 能发财，
1: 姐，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来？也不是，最近总咳嗽。 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缺多少钱啊？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0: 我呢？报仇的？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2: 第五种是哪种啊？
0: 许愿的。那我先走了，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
1: 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
0: 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
2: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2: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来。再见啊。
2: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好。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南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只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哎呦，问了都不瞧你要特。还有小兔，你要踩正阳开车的小兔，你妈娘那是啥不飞蜘蛛啊？不合不放心。
2: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给老乡。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儿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6: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4: 哎，你干什么？你和寡妇了？
2: 不是，你们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跟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0: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1: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0: 你吃没吃？
1: 我吃没吃？
0: 不知道啊。
1: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0: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吗？
1: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0: 戴金链的女人。
1: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1: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是警察，
2: 抓小偷呢。
0: 谢谢啊。哪来的车呀？借的。
2: 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0: 进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在门口守着。
2: 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3: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s bag.
4: So slowly.
3: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20,000.
4: 黄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 ，dollar。Don't worry.

0: 换右了。
1: 来，靠靠啊！
2: 是他吗？
0: 咱俩往那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
1: 罪加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2: 谁？
0: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2: 也是现金？嗯。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
0: 我吃药了。
2: 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0: 那昨天呢？
2: 一天没吃，你没事了。
0: 不行，二合一吧。走。
3: 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2: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3: 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0: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3: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而且是白色的，
0: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2: 谢谢。嗯，
0: 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4: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0: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4: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2: 有人能帮帮忙吗？
5: 走呀，
2: 怎么了？
5: 好，我下来。
2: 有人能帮帮忙吗？
6: Hey, hey. 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s an asthma.
7: You have any medicine?
6: We don't have any medicine.
7: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2: Okay.
7: Fast.
6: Gonna be alright.
7: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6: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8: 钱包就是那个收货员。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4: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9: 喂，好。
8: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9: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8: 嗯，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9: 好。

0: 哎呦哇！你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0: 跟案情有关的我没有。
1: 跟哪案情？
0: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
0: 我去。
1: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0: 嗯。
1: 面朝我，看着我，上手平举，平视我。
0: 平视你。
1: 嗯。
0: 嗯。
1: 照一下眼睛啊。

0: 放下吧，一过性玄晕，公费免费开药不能乱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
1: 马大夫，我见多了，
0: 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2: 你什么意思？我师父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
2: 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你好，看一下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Okay.
1: Guys, hey, please be away from him. Let him run.
2: Yeah, relax.
0: Okay.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0: 之间啊，它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1: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0: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1: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0: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1: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0: 你没用，找红旗哥。
2: 鹏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20也行。
1: 不用还了，走。
0: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1: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着呢。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
1: 钱。我干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搬个兵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您好像喜欢灰色。
1: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0: 哎呦呦呦，
2: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去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0: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我两个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您跟我说一声。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 你看那些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0: 多谢。
1: 怎么称呼啊？
0: 您叫我小郭就行。
1: 嗯，
0: 走了。

0: 鹏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0: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0: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绳他店里都有。
0: 哎，李大夫。
2: 哟，这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0: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0: 他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0: 心。
1: 怎么了？别怕，姐在呢吗？来，拿上，把姐围巾围上。
0: 问几天？

0: 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起，这是我们的。
1: 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要办，一点心意。
1: 哎，别，通融通融。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0: 哎。

咱们还要多久？好像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车就要开了，快点呐！

0: 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1: 大家都走。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回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吧？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挤城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不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部难住。
0: 南方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做咩嘢？
1: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
1: 不不不，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

0: 俊，哎呀，哎，这把合了吧？你输了，给钱。不玩了。你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玩了，赢我两把都玩。嗯，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
1: 喝水，姐，慢点啊，开会说。嗯，来，
0: 明天
1: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
1: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2: 那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变样的吃，我告诉你，你肯定也吐了。
1: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2: 你去过北方吗，姐？
1: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2: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1: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2: 我还要吃。
1: 还吃？来个小的。
2: 大的。
3: 姐。
1: 今天输了几盘？
3: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吧。
1: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3: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1: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0: 哎，羡慕嫉妒恨。

0: 何毒性反应。
1: 等会上
0: 不知道啊，
2: 你被孤立了。
0: 副作用是什么呢？
3: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死成反向关系。
0: 举个例子，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的，可是你的胃也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是毒性反应。

0: 现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啊，今天没个好朋友，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今天是哪一颗好朋友？
2: 你还我钱，
3: 你认错人了吧？啊，
4: 不是，
3: 你快，我干什么？跟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4: 你串干串干。
3: 哎，不是的，你干什么？
4: 怎么是我们头风头子？
3: 那不能抽你啊！
2: 凶啥呀凶？
1: 咱不理他，不理他。哎
4: 呀，什么人都有啊，
3: 就是
4: 神经病。
5: 谢谢。
6: 好嘞。
5: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了？
7: 这儿吃饭贵吗？
5: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7: 嗯，那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8: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嗯，
5: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7: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
2: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急躁，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是那个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你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0: 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们说是吧？

0: 般打10000多，如果这个头的可以，我也和医生肯定有一腿。有就有，没让我们知道怕什么。几个偷东西的贼是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睡一觉还要偷偷摸摸。你说搞笑不搞笑？
1: 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
0: 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你说话呢，听到没？
2: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了，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了。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别动，
4: 知道吧？来，
3: 进，
5: 劲儿真够大。
4: 哥，都算了吧，你跟我过来，
6: 我
4: 跟我们走一趟。
7: 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的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8: 这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1: 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9: 喂。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有我呢度海事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10: 说什么？我翻译。
1: 兼职，有个兼。

0: 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1: 兼职好，兼职挣生活钱。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鹏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4: 那几个贼呀，把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们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等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2: 王姐，拿纸，你躲远点啊！问。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
2: 快开车拦着他。

0: 你们俩杀了我！完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大爷！
1: 没事，没事啊，没事，老师，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2: 白干，还是两个货，可以快结束。下次见到他们，弄死他。

0: 我爸腿怎么了？啊？说了，在里边接呢。
1: 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
2: 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
1: 你说话呀！

0: 兼职好，兼职挣双份钱。
1: 你这嗰度可以俾几多？
0: 哎，对不起。

0: 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1: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0: 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2: 恭喜发财！
3: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4: 正常。
3: 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4: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3: 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4: 好，好，一定。
3: 好，您先忙。
4: 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工对工，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2: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发有点长，你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小子结婚啊？
3: 怎么了？
4: 这我这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啊。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5: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6: 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刚这是康，新婚快乐。啊、
1: 哦，谢谢。啊，
0: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哦、
1: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2: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嗯。哎，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1: 摄影家？
0: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1: 张总。哎，谢谢，
3: 恭喜恭喜！
2: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0: 进去，

0: 医生，医生，
1: 去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0: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1: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0: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1: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1: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几公里。
1: 你也可叫你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的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2: 就是我，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3: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2: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

0: 线人卧底都可以。
1: 你就这样怎么卧呀、啊？

0: 敲成这样，你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1: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2: 去医院了吗？
1: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先赶紧先带他回去吧。
2: 把这鸡蛋送到粉花道具去。
1: 哦，
2: 奶奶，

0: 我那个，
1: 我来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挺厉害的。嗯，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1: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鞋子，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0: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呢？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乱一下，乱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0: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2: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0: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0: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我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0: 去酒店，马上。
3: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什么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0: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老样子，我在电梯口等你。

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所拨。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检查消防啊？
1: 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1: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

0: 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1: 嘿嘿，吃大菜。这个，哎，哎呦，我要去做。你好，我叫马明珠。啊？

出来。

0: 警察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
2: 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老板，加点水。
1: 好嘞。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0: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1: 在理呀、啊、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2: 好吃。

0: 四十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1: 问你话，听到没有？
0: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你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你不动动脑子啊？

0: 吃饭，吃完再写。
1: 老实点啊，别动。

0: 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正好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
2: 哎，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中考证马上就到了。
3: 好，行。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羞辱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0: 辖区受理，
1: 另外一个报警。
0: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
1: 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为了躲躲。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3: 你们说什么呢？
1: 你抽烟吗？
3: 不抽。
1: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啊，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啊，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嗯，好。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1: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4: 要是他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越着急，他越不回复。

0: 吃什么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0: 哎，吃东西，吃东西，饿了。
1: 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0: 我是不是？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你了，
1: 拿一次，拿了钱就走，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我们下辈子吧。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2: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货像正气液也要钱呀、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3: 我觉得行，成天被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
1: 不可以。
2: 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1: 是啊，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2: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
4: 唱的不惧死，
5: 轩哥，轩哥，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早就准备好了。

0: 最近生意不好做，能少交点儿，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
1: 赊账啊！以前没有这个。

老叔商量一下吧，等我去了。

0: 出门啊，李叔。哎，
1: 小丽回来啦。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叔好。
0: 嗯，嗯，啊，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谁介绍你来的？大东姐喊我整点过来，她不在吗？
1: 进来吧。这是一个三方平齐翁啊，这是一个讲究缘分啊。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这个不只是赚钱的事情，这是积德行善。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 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动心，只有自信，才能成功。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

0: 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
1: 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有没有信心？

0: 玲，这到火车站来了，看样子是买票。
1: 买票？去哪儿啊？
2: 不知道。他还是不配合。
3: 三人小组合体了，
0: 你来干嘛？
3: 跟龙枪季风啊，
0: 又不是打狼，用得着这么多人盯着吗？你留下来盯那些有钱人。
4: 伙计，伙计，
5: 第七年了吧？今天是，
0: 那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12天，这怎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有多急，他们有多急。你放心，我找人算了，今天差不多了。
0: 我们本地也有很多神人，上马家有个老太。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啊？
5: 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来，上车。
0: 二磊，跟酒席没给我卡去。
6: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
1: 冻鲜的。哦，
0: 这个，
2: 像这样的人，他也自己做饭？
3: 你做饭吗？
4: 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挺好。那不一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0: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
4: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2: 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0-60。
0: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4: 哦，越有钱越抠。
2: 对了，借你吉言了。嗯。
4: 哦，不客气。
5: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你比划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真人版。名片，
1: 明明，
0: 名片，
1: 我这不行。

0: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1: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0: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1: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0: 你要我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别乱接，只能打。别走太快，跟着人流，再往前，一直往前走，穿过这条马路，你会看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2: 喂，
1: 终于到了，左手边快乐街区。别找了，到了里面。

0: 我现在不跳了，你这是在玩我啊？啊，你东西你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了。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了，对不对？
1: 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

0: 转，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猫取下来，扔进去。你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3: 大哥，
2: 我的眼角膜呢？我的眼角膜在哪？
4: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他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这占地方，
4: 我就只能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
2: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1: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覆盖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林，只有选择林。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票的，刷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
1: 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2: 笑什么笑？有病啊！你还睡不睡了？
3: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犯罪的工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崔大队长。
4: 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原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大家欢迎。

0: 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那咱们反扒警察那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两年四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爱是啥意思啊？
2: 哟，局长，
3: 郭鹏飞，经犯罪嫌疑人供述，去年春节期间，他给某些铁路公安送过礼，第一个人说的就是你，咋回事？
0: 咋回事？
3: 你说咋回事？他给了你过节费，证据确凿，你敢说你没拿？

0: 哎呦，
1: 等等，
0: 等我呢？
1: 啊，
0: 嘿，禁闭结束了？
1: 结束了，该反思的都反思完了。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0: 你都被停职了，上什么班啊？
1: 是，我这个罚也被罚了，是吧？我该认错我也认了。我师傅说您脾气大，那脾气再大，我觉得这也得有过去的时候吧。
2: 上一点。
3: 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些过节费摆明了就是金角和银角害我，别人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吗？
0: 知道啊，等你抓着金角银角，让他们当证人吧。

0: 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你这是在威胁我！现在做手术的又不是我。
2: 等等，
1: 我只能确保。
0: 2，
1: 等等。
0: 3，
1: 醒醒，等等，等等，等等。

0: 听到吗？有人困在电梯里面。
1: 确定我在几楼？这里很黑啊！
2: 你先别慌啊！
3: 听这声，应该就在楼上。

0: 会。
1: 江医生，你今天跑得太辛苦了，在电梯里好好休息一下，眼角膜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我有港币，就在身上，你不要耍我了，我要见你。
1: 你有没有带钱我不知道，但你带了好。

0: 多保镖啊？你想做什么？
1: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0: 最后一次机会，乖乖等我信息，下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1: 行，谢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呢？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我还是不行吧，别折腾我了，天天都跟，哪儿哪儿都跟，跟到什么啊？现在
2: 我手机。
3: 花姐让你去个电话，
0: 正搞着呢，着什么急啊？
3: 不是这事儿，
2: 老崔。

走了。要不要今天陪他？

0: 他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就这些人就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就是他们不是职业小偷，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作案地点时间都不确定。
1: 眼角膜呢？
0: 我的意思呢，不舍孩子狼不来，得想辙。
1: 比如呢，你说的孩子是什么？
0: 这次希望背着足球奖杯。
2: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眼角膜在哪儿，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赶紧去办。
3: 还有啊，今天早上问过了，你媳妇儿还是没有消息。

郭鹏飞，能听见我说话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郭鹏飞，听得见吗？郭鹏飞，你哪儿不舒服啊？

0: 还是水土不服，你这体力透支了厉害，得多注意休息。嗯，哎，
1: 我要是跟你说声谢谢，你会不会觉得我假客气？
0: 这是我的工作，不用这么客气。
1: 嗯。哎呦，突然一下眼前一黑，再醒来的时候就在地上了，再睁开眼。 就是天和你，我还差点把你给认错了。你信命吗？我是学医的，可以了。我不害怕，我妈说我命大。嗯，说的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啊，上学早，个儿也小。 班里的同学老欺负我，外边的孩子也欺负我。那时候坏孩子多，没事就在路上劫道，买个烟啊，买个啤酒啊啥的。你没钱，他就大嘴巴抽你。那天本来就冷，抽着你更疼了，脸冻得又红又肿，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冻的。我老挨打，但是我不想挨打，但我又没钱。 于是，我就偷我妈的钱，我想就少那么一张，她应该不会发现。哎，就这样，一块钱得手了。哼，瞎聊。后来啊，又有第二回，第三回。你死回，喝点甜的。

0: 每一回啊，我都觉得我顺利得手，他都不会知道。现在想想，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时候都穷，没多少钱。
1: 我就不明白

0: 我也是个贼，挺有趣。小刘，喝，我走了。
1: 挺好的，他应该不会后悔，可能会挺欣慰的。
2: 会吗？
1: 在真正需要的时候，钱才是钱。
0: 也许那个时候，他比我更需要钱。
1: 你拿走了，比他自己花了好。
0: 你不是我妈，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1: 他是女人，我也是。以前是贼，好过现在也是。你有一个好妈妈，他有个好儿子，挺好的。他不会后悔，你也应该不会。
0: 嗯，你呢？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家里边。
1: 我一会儿约了铁路医院的。
3: 行。
4: 哎，鹏哥，那个，我怀疑你是低血糖，所以我给你弄点这面包，你吃了就好了。
0: 嗯。啊。你还想当卧底吗？
4: 想啊。
0: 小点声。
4: 我早就说我可以的。
0: 哎，我听说你最近干正经事儿了，
4: 买地图，8毛钱进的，卖2块。
0: 嗯，不错。里边那大夫，你能记住他长相吗？
4: 啊？
5: 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们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哎，校长。哦，我在地铁里。您说。哦，您说的那个读书报告我是看过的。哦，需要我再跟学生强调一下是吧？行。我们前几周已经交过了。
1: 别打他了！
2: 没必要啊！
0: 别打了，别打了！
2: 走吧，
0: 算了，算了吧。
2: 走吧，走吧，
0: 算了。

0: 先生，旁边有人吗？
1: 啊，没人。
0: 服务员，
2: 哎，
0: 来杯咖啡。
2: 好的。
3: 可能这次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只需要女的。以前不是没有过。
4: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跑。
5: 大白天茶楼那么多人，他能拿我怎么样？
4: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啊？
3: 我唔系佢，我唔知啊。
4: 知道了也没什么，我们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又不犯法，又不是你爸。
3: 财神，晚上见。

0: 是我的吗？哎，你也去揭阳啊？对，什么时候跳的这票？啊，这么巧啊！谢谢啊。那你看，我也去揭阳啊。你也是啊？我们不会是同一个车厢吧？我是十二车。啊，我也是。你去揭阳做什么生意啊？啊，
1: 说是今年揭阳的料子不错，我去看看。
0: 翠。
1: 鹏哥。有情况了。哎呀，我帮你拿，稍等，稍等，稍等。来来来，
0: 我自己可以。
1: 多半推。好。不要客气了。
0: 其实你往那儿一坐的话，我就知道你特别喜欢自己。啊？
2: 你
0: 怎么知道的？
1: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2: 首先，我观察半天了，当时那候车水那么多位置，这个女的偏挑这男的旁边坐下，然后就叽里呱啦一顿吹。当然，这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你看他俩这穿着打扮，怎么也是有阅历的人吗？怎么就突然看对眼了，一拍即合，一点提防心都没有？
1: 是吧？
3: 你谈过恋爱吗？
2: 我失恋过。
3: 这人与人之间，谁喜欢谁？这是最难说清的，
1: 你多谈谈，
3: 多经历经历就好。
2: 嗯，你觉得呢？你觉得没问题吗？爱情这么不讲道理吗？
3: 我觉得呀，你再觉得觉得吧。
4: 是这吧？
0: 啊，对。
4: 放这儿。
0: 哎，对，行，放这儿就行，谢谢啊。
5: 谈什么呀？我要未来了。
4: 啊。吃奶了是不是？嗯，那我走了。

0: 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咱们换一个包间，我跟亲戚的票没有买到一起，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0: 椎间盘突出，躺下就起不来了。哎呦！
1: 啊，理解理解。
0: 啊。

0: 错呀。
1: 不错，来，别喝多啊。啊，随意。嗯。说到酒，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我有个朋友，一个酒友，有一次跟我在一起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老婆问他。他老婆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呀。你昨天晚上是骑了个树杈回来的。
0: 那是真喝多了。
2: 骑个树杈回来的，怎么想的呀？太逗了。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大，
3: 一瓶矿泉水要八块呀！
2: 笑死我了。
4: 两瓶矿泉水，我请。
3: 一瓶矿泉水，一瓶果汁。
4: 这好像是别人剩下，
3: 又不是别人吐出来的。你看没有？开心果三十五，最贵的。别糟蹋东西，回家问问你爸卖马桶多不容易。
4: 吃吧，哥。
1: 来，喝酒。哎呦，
5: 走南闯北。
1: 哎呀，我们走南闯北啊，什么事儿都能遇到，不仅仅是这一个事情。

0: 别说，你这个人真的还是蛮有趣的。我发现你身边这些朋友啊，个个都是精英，有机会啊，还真是要见见你这些好玩的朋友们。
1: 我们那个团队啊，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0: 嗯，
1: 我们主要是做产品的。
0: 哦，产品。
1: 那这是我们的产品。
0: 我看看。
1: 简单的说，就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0: 哦。
1: 哎呀，说实话，我们都是穷苦人出生，干到现在不容易。不像你，一出生就是有钱人，对不对？不一样的。
0: 哎，这是化妆品吗？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养生。这个介绍的更全面，不过你肯定不需要。
0: 我看看怎么了？
1: 你看啊，空手套白狼那个是传销，我们这个是投资。换句话说，我们做市场的就是要推广，推广你肯定是要找人啊，对吧？
0: 就拉人头吗？
1: 这可不是拉人头，这是推广，是找合作伙伴。
0: 那这个事情怎么入门呢？
1: 化妆品。

0: 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麦加利。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好不好用你自己试试啊。
1: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都很正常。你要是觉得现在分配不公平，想要自己一个人做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啊，聊聊心里话。你看我像兴师问罪的样子吧？总之，人性最大。咱们谁也不要拧着人性来，把话说开只有一个意思，安全第一。
2: 眼角膜的事情，
1: 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你相信我，我才会觉得踏实。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要往前看。就像是谈恋爱，那既然不是分手，总是要赤诚相见的吧，这样才会长久，你懂我意思吧？
2: 我觉得不公平，我和财神两个人的钱加起来才有医生一个人那么多，活的是我们干，钱是他拿。我不服，财神也不服。但我听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也没话说。
1: 其实你应该跟我说的，万一能帮上忙呢？
2: 你赶时间啊？
3: 老板，你的花啊，对面花店不肯送，我特意跑过去给你买。哎呀，我们老板都要骂我了，那是我多管闲事。
1: 谢了，兄弟。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记得我的生日。
1: 生日快乐。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在农村我这个年纪。

0: 纪已经当爷爷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1: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2: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1: 这酒还真不错呢。你慢点儿，
0: 去下厕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河北农。

0: 诚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洋人问理，只有选择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姐呢？
1: 嫌你丢人没来。
0: 小处分，就是，对，很快就复职了。
1: 哎，这么久了被人调查，你管这叫小处分？
0: 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爸知道。你爸呢？
1: 我爸也嫌你丢人啊，全家都嫌你丢人，就知道逼着我来。走吧。
0: 哎，中午吃什么呀？刀削面。
2: 要吃火锅吧。
3: 好嘞，都是练火锅，
4: 练火锅，
3: 来来来
4: 来来，走路不看路，咋了吗？咋了？看路呀！来呀！
2: 特别绵，哎，喝完还不上头，您回去试试，
5: 是吗？
2: 要是好的话，您还来找我买。
5: 啊，好，
2: 这是我的名字，
5: 对，
2: 您多关照。
5: 来来来来来。

0: 不是普通的老陈醋，它富含维生素 A、B、C、D、E， 有活血化瘀、美白、补肾的功效。19.9三瓶，它不是一般的老陈醋。这上面有电话，欢迎订购。重要信息是美白、补肾，19.9三瓶。是我让他发的，
1: 怎么能在这儿发呢？
0: 对不起，我捡起来，我捡起来，对不起。突然一下子降温了，昨天还暖暖和和的，找爷爷吗？都得吃点苦。这点儿才算什么呀，是吧？这醋它是好东西，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就算咱卖不出去，这醋咱还能自己喝了呢。你姐那出的是啥馊主意？去南方批发衣服，那不就是为了满足她虚荣心吗？她赚剩下的，然后再卖给别人。哎呦，给她的小老板打的哟，那还有大中小号呢。那要卖不出去呢，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一个吧，咱是吃面的，人家是吃米的，你到了那人生地不熟的，能吃得惯吗？就你跟你姐那脑子，你哪玩得过别人？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啊。我去尿泡尿。
2: 金角让我偷塞给你的，我不得不那么做呀。哎呦！
3: 哎呦！哎，峰哥，强总呀，去市区开会了。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6:30，咱们老地方，
4: 火锅还是炒菜，随你定。然后还有20年老酒，
0: 50年的我也不喝。摊位费挺贵的，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
3: 哎，
4: 峰哥，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个兄弟们给你报销一点，这多了不敢说，但是这个租金呀，应该是没问题。
0: 行了，别吵了，聊着养娃吧。
3: 烟你们抽一颗，
0: 我这嗓子没法抽了。
2: 哎，嗓子怎么了？
0: 醋卖不出去，人活。
5: 醋还有保质期啊，还是头回听说。
0: 我媳妇儿呢？
5: 销路不错，补货去了。
0: 你买的？你买那么多醋，我也热了泡澡啊。
5: 反正食堂也得用，不加价就行。
0: 不加不加。
5: 那什么，组织调查通过了。别感谢我，领导英明，
6: 清清白白当好人。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小子可以上班了，别指望我哄着你啊，赶紧的吧。
0: 你啥意思啊？等着谁求你啊？想说什么？有屁快放！
2: 给加个工资吗？

0: 干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1: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1: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1: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们联系眼科大夫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3: 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
2: 就这些。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不是很讲规矩吗？老了，不讲了。
3: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

0: 你回来我就走。花他买的？
1: 是啊，你吃醋了？

0: 自己在家把门锁好了，有人敲门不要开，听到没？
1: 不行，我报警。

0: 这俩人你帮我看看有印象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0: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0: 哎，说话客气点。
1: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0: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0: 你们不是传销吗？
1: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儿争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0: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1: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真的对皮肤好，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它就是真的。
0: 留个联系方式，德工，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1: 你的福报到了。
3: 重点呢是关心，就你这个八字来说，关心杂乱，望而不生。姑娘，你不要问宝，也不用问。女命日做伤，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是不是？
4: 对。
3: 这么的，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4: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3: 你还让你不用问吗？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4: 是。不合适吧？
3: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嗯，
4: 谢谢啊。
5: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
3: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但这个钱他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三娘，哎，三娘，你家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调出事儿啊？不是，你听我说啊，三娘，哎，看相啊，看面相，看手相，血光之灾呀，一礼拜之内必定能解。

0: 今天一个人值班啊？
1: 幸亏就我一个人，护士长看见你带这个，又就说你不懂事儿。
2: 带火沾红的不能带，
1: 你想累死我吗？
0: 医护工作者也这么迷信啊？以后只带苹果，记住了。
1: 主任今天查的房，说你妈妈从 CT 片子上看脑梗还好，就是合并症有些麻烦，恐怕还得住一周。
0: 住，必须住，一定好透了再出院。不着急。
1: 你是不着急，三天两头来晃一次，你姐姐天天在这儿，她该着急了。
3: 不能忍一忍，还到明天才通啊！
4: 关键飞机它不等我，幸好是全搞乱了。
3: 哎呀，以前不也成了吗？啊，怎么今天才出院呢？来了住院吧，看完了谁伺候你？那都围着你转，人家不睡觉了。
0: 和你说的一样，你儿子没用。
5: 出手了。
1: 哎，把这个带走。

小春。

嗯嗯。

啊。

0: 干嘛？
1: 自己来。
0: 松手。
1: 不用。
0: 松手。
1: 不用。
0: 不是你病了就是病了，就得有人照顾。等你好了自己来不行吗？
1: 你看，我自己可以。
0: 回头跟我姐说，别来回跑了。孩子又要考试，让他专心照顾家里。反正我就一个人，明天换我来。
1: 谁都不需要。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0: 怎么就那么倔呢？
2: 妈，这家医院治脑血管是南方最好的医院。
3: 您就是胆小，怕这怕那。咱住进来啊，

你看，生儿子不是都没用的，也有例外的。

0: 你买个奶茶喝吧。
1: 好啊。
0: 你喝这什么？
1: 老板，我要一个珍珠奶茶。
2: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
3: 别动，别动，小
1: 心！小偷！
0: 是手都断了，疼疼疼！
2: 来，这边。

谢谢啊，走吧，啊，走回家，啊，回家再说。 不好意思啊。

眼皮子一大早就开始跳，吃饭跳，走路跳，没完没了的。就觉得是不是得出点什么事儿？结果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人家说没错，拂晓的晓，美丽的丽，身份证号一报我就懵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认识什么性质？你想没想过那就是团伙？你说你这么干，我怎么跟你妈交代？他就是因为这事儿给抓进去了，蹲大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你还是报复我？ 你说话呢？

曼加丽的事业当中去，不要去浪费每一天宝贵的时间。现在各位家人，各位亲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大夫的，他是专门治疼痛的。
1: 王大夫，
0: 哎，听得到我说话吗？

0: 今天退明年，
1: 今年退明年，等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孙子都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推，还在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钱不会等啊，机会不能等，所以就要马上办，立即办，现在就办。来，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把你的第一份产品卖给他，打给他。来，家人们，告诉他，要不要打？
2: 要。
1: 要不要？
2: 要。
1: 打不打？
2: 打。
1: 你为什么不说？
3: 你打。
1: 来，打给他。

0: 你说李爱玲我怎么知道，你要说花姐我才知道啊。就像没人叫你白板，叫你赵连国，那谁知道你叫赵连国。
1: 你说北风这小子眼睛是不是让屁崩了，花姐的女儿他认不出来，还跟人谈恋爱，脑袋都快弹掉了。
2: 所以说他傻呀，咱在这里嗑瓜子儿，他现在只能吃牢饭。我要是花姐啊，我也不让他出来。
3: 你快拉倒吧，你们是法盲吗？那北风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是花姐说了算吗？
1: 那是法院判的，法院说了算。你要按你们说的都害怕的话，干脆门都别出了，回家种瓜子儿吧。

0: 先生，您的蛋糕好了，您看一下。我想再加几个字。您想加什么？恭喜发财，天天快乐。
1: 还有，友谊万岁！

0: 就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孩是女？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啊，还凑合。
0: 前天我看你跟两个站西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
1: 哦，本来说要拍三张照片，拍了又后悔，他妈的不拍就不拍吧，然后跟我说拍两张就给一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遍，搞得我心烦。
0: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这老表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前两天刚叫过又不太准了，这次你再拿过去试试。

0: 我们来住院了，脑血栓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她站不起来，万一腿动不了，那就真的瘫痪了。我姐就一直哭，哭得我心烦，脑子也被她哭乱了，私底下偷了两次。
1: 全都在这里，我一分钱没留。骗你的话，不到好死。啊，我和阿兰好事，我追的他。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
2: 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转也就罢了。
0: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还要苦哈哈的给别人袖手表？你为什么还会为了5毛1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哎。
2: 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天老了、退休了。 才会想到未来，晚了。

0: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给你的。
1: 你打过饭吗？
2: 嗯。
0: 晚上6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张明演的。
3: 喂，还打不打了？
0: 哎，来了，晚上见。
4: 去西施的百货大楼吧，上次我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5: 行，走吧，
4: 你也可以试试。
5: 好的。

0: 谈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啊，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0: 死了妹，
1: 边个男朋友你都敢闯啊？
2: 装什么装啊你？
3: 净想着
2: 你儿子，你
3: 敢臭
2: 不要
3: 抢男人！
1: 起来哟！睡到这会儿才回来啊？

0: 笑呀？你刚才不是笑得好好的吗？
1: 你就是穿这件衣服勾引我的男朋友的吧？哎，剪这儿吧，露点腿，刚好露出你贱样。装啊你！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搅坏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2: 怎么办呢？
1: 你等等，我想一想。
3: 谁来摸？
1: 真无耻！
2: 你这样也挺好看的呀。啊？
1: 你猜我找到什么？噔噔噔噔！我帮你把它缝上吧。我试一下，下是下定哪里呢？从这开始。

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0: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1: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3: 两位有什么需要？
4: 想看快天色表。
5: 哦，快讯。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6: 身高1.65米，
3: 不走是吧？
6: 长发，有纹身。
7: 你怀疑是那个女贼？
3: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7: 看来笑得挺开心。
3: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7: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3: 便宜不了。
7: 生意又不好，赔一点吧，下次再找你，我得多敲。
3: 生意不好也便宜不了。
7: 你要是不便宜的话，上次不要了，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3: 我要宋凯。
7: 把照片给我。
3: 宋凯，

0: 我让你回家就起开，你起了吗？你这关心杂乱、婚恋不及，这不是我说的呀，是你自己带的。就是开锦囊的时间，人是有讲究的。就跟坐火车似的，你不得准时上车吗？这火车开走了，完了你要补票，完了骂火车司机，你这不讲道理啊！
1: 你就是个骗子！
0: 我骗你啥了？我都没要你钱，免费的，我这东西。哎呀，你这啥也不懂啊！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一个，这给你拿回家，赶紧打开，给我脱，听没？还是免费的，不要钱啊！家总，你看，张嘴说我骗子。
2: 大师，你能看手下吗？
0: 行，来，
2: 免费的吗？
0: 免费，免费。
3: 看啥呀？你这是？
2: 看看事业吧。
3: 不是你，你这事业。

0: 我听说现在电热水器都有防止漏电的系统吧？
1: 热水器有好几百款，他家那个是老型号了，房东留下来的。
0: 那个电业局的人咱也问了，
1: 老话现有问题，热水器也有问题，之前呼吁检修没人听，等出了事才知道怕，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一片小区的线路都又更换了。
0: 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谁报的案啊？
1: 家人。
0: 什么家人？
1: 电话里没说，今天见他父母从番禺过来了。
0: 叔，
2: 峰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喂。

0: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人都学精了呀。
1: 骗肯定是不好骗，人又不是动物，还是上两回当的。再说了，电视报纸一报，文盲越来越少。

0: 这一天装箱装累够呛，也弄不着几个钱呢。不行，咱也想想办法，改改行吧，看干点啥。
1: 改行行啊？改什么呢？考警校，当警察的。
0: 哼，叶大要是包分配，我也可以试试，是不是？连这小伙年轻，自考搞个文凭，不也挺好？
2: 上完厕所回来就报名，考北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你拿什么报仇？
0: 我有事。
1: 这个娘有什么用？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哪一个听过我的？你现在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元全裸。
1: 小竹哥出去办事呢，他也想见见你，问问你产品的事。
2: 我有点事先走了哈，明天你和小主哥也来嘛，到时候我们细说嘛，大聪哥。
3: 恭喜发财！

0: 明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拜拜。
3: 手表呢？
0: 新表旧表啊？
1: 多少钱？
0: 你说，
1: 5000？
0: 500？

500就500，给钱。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一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了？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哎，
1: 去年还不觉得呢。 特别是今年，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过了60就稳了。
0: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
1: 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她换个好学校呢。 麻烦呢，
0: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然有意思。
1: 不光骗，有骗有偷的，还是设计的，你瞅瞅吧。
2: 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是啥字呢？帛。这帛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是吧？白金啥意思？
3: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1: 中姓的。
2: 中姓啊。
1: 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0: 好找吗？
1: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叔。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人跟东西都老了。哎呀，我有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哎，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讲规矩，有很多道理啊，都是对的。

0: 你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 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 哎，
2: 掉！
1: 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你有什么需要呢？啊，从香港买的，你帮忙看一下。别忙！我从来不骗啊，不然，我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
1: 这挂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是算卦的人，这都怨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吗？
2: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了？我们这人对眼瞎呀！
3: 出去！
2: 出去！
3: 出去！
2: 不，你们这干啥呀？你们问啥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就打女人呢。我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不是说。
3: 我真的没有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着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营养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4: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5: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都敢动，不抓你抓谁呀？还想留着立场？
1: 别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那怎么剪呢？剪个板寸。
1: 电推子坏了，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送你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好，谢谢。

你知道理发处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广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男女没呢，还有事儿。
1: 有人报警了，
2: 打女人啊！
3: 下手好狠啊！我去劝他。
1: 什么东西？

0: 先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吧。
1: 你坐着，踏实点。停机了。
0: 我很快充着。
1: 那我的吧。
2: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谷啊，有点急事，得出门走些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呢。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们，李静华。别客气。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偷的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
2: 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
1: 躲开。

0: 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1: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三块。好。找你两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还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1: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我就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0: 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你。

0: 走了。
1: 住哪儿啊？
0: 以前吗？
1: 今天。
0: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的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又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
1: 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需要我做什么呢？

0: 其他症状，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1: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2: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走。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1: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嗯。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进来吧。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呀？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被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1: 抬头。让我看一眼，转。
0: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2: 九哲，
3: 嗯，
2: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她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她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用？
4: 这小表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5: 这0731、0913，这是时间。
2: 对对对对，
4: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

0: 行吧，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1: 我记住了，
2: 特别好啊，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哎，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哎，
1: 好。
3: 哎，我来了，面汤。
4: 喂，鹏哥，
5: 你给我查查李小莲的这个执勤表，然后呢，总结出它的规律来，
2: 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
4: 哦，你这是对
5: 我喜欢的，
2: 你满意吗？
4: 喂，
1: 鹏哥。
2: 手烫吗？
1: 啊，还行还行。那明天咱还盯吗？
2: 盯到他退休。嗯，
1: 好，
2: 来，自己喝了吧。
6: 这是我给您打的。
2: 哎，我想您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哎，
1: 哎，李小莲的照片我给任继峰看了，这家伙死死的盯着，验了好几口唾沫，不像人。
0: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呢。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0: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0: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2: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3: 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我蒙青天先说面对，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
5: Please，
6: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7: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4: 大家看见没？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8: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来，三二一，好，
9: 谢谢啊。
6: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不要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吃个饭，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1: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既能补充营养，又能缓冲夜宵，我天天都在吃。
0: 我确实得买了，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2: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
0: 嗯，
2: 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0: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2: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这些，有名单吗？
0: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啊？
3: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余下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0: 嗯，我叫加点汤啊。
3: 嗯。
4: 一共228，剩200。
3: 刚才那个加糖人呢？
4: 走吧。
3: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逛就逛了。
5: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把钱都没有。
6: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5: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3: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300亚里。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5: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

0: 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
2: 刀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

0: 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2: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1: 此外，还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
0: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
4: 回落0.1个百分点，意味着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减少。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反映社会物流运行的效率和效益持续改善。
3: 从物流总费用的构成来看，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占比分别为56.4%、32.6%、11%。其中，运输费用和管理费用占比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4和0.3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占比则提高0.7个百分点。
5: 运输环节成为物流成本改善的重要来源，这得益于运输结构持续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持续推进，中长距离运输和大宗商品运输加速向铁路、水运转移，铁路运输、水路运输

0: 占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占比稳步提升，公路运量合理回落，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1: 从需求结构看，高附加值产业占比提升也有效摊薄了单位 GDP 的物流强度。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全部规上工业 7.9 和 3.9 个百分点，意味着每万元新增产值对应的实物物流量持续下降。综合来看，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总体稳中趋缓，降成本结构性来源与上年相比，费用下降主要来自运输环节和管理环节，而保管环节成本上涨压力有所趋升。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
4: 碳强度，也就是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这个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它意味着我们产出比如说1万人民币的这个 GDP，我们大概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2: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力举措。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专家指出，这些目标立足我国发展实际，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长效动力。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号，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4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
5: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就是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更好更早的去实现减排目标。
3: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

0: 减排成本。
1: 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2: 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八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1: 除了完善生产许可范围，新修订的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近年来行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风险点，新增了冷链管理、环境监测人员管理等多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要求。在污染防控方面，新增了生产全过程环境温湿度监控制度、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冷库卫生管理要求以及冷链物流卫生要求，对生产环境、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其中，企业需要建立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明确监测指标、取样点、监测频次以及整改措施。在生产管理方面，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对生产全过程开展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完善产品追溯制度，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依据。此外，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细化了人员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并实行班前健康检查制度。在采购管理方面，新增对供应商定期审核评价要求，对于委托冷链运输的企业，则要求审核承运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现在正是我国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2: 7月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损，230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多方救援力量，1500多人紧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因道路受损，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需徒步下山。救援人员快速排查隐患，现场开辟临时通道，搭建便桥护送游客下山。 在。

0: 施华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组成人形护栏，安抚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现场发放应急食品2000多份，100多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协助游客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受损道路清淤抢修同步进行。记者注意到，类似的险情每年夏季都比较多发。去年夏天，受强降雨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附近河水水位暴涨，将在附近河岸边露营过夜的两人围困。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人员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处岩石上，水流湍急，不断上涨。一名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从激流上方越过，横渡抵达对岸，帮两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近3小时后，两人才脱险。据了解，被困两人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岸搭帐篷露营，没想到夜间暴雨，河水猛涨，被困。但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求救。幸亏当地村民河道巡查时发现两人，报警求助。
1: 当天该地的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但是这段区域的手机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接受到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下降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手机也没有办法报警。所幸的是，当地的村民发现后立马下山进行了报警。
2: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这是没有水的，然后这天住下了，结果早上3点就进城，我们就已经出不来了，他就帮我们报警了。谢谢你，
3: 我给你报警。
0: 村民介绍，当地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但汛期遇到强降雨时，由于地形陡峭、高差大，加上附近有3万多亩的山林，水会向峡谷汇流，山洪风险暴增。当地人能根据当天降雨量判断溪流的变化，而外地游客不了解天气，容易躲避不及。
4: 如果山洪水流倾泻而来，人员的逃生时间能有多少？水的力量有多大？消防人员利用水域训练造浪装置进行了试验，我们来看一下。
5: 消防人员介绍，暴雨引发的一般山洪水流速度大概为每秒3米到8米，极端情况下山洪流速会更快。为直观呈现人们面对水流冲击时能够站立的逃生时间，试验选取了3名体重位于60公斤到75公斤的男性消防人员进行测试。试验中，3位消防员站在水道中，打开水流，通过控制水压慢慢加大水流速度，水流最高流速达10米每秒左右。在水流冲击下，体重60公斤的消防员最先失去平衡，仅仅53秒就摔倒在水池中。
6: 然后刚一开始想挪动步子，但感觉水就跟有吸力一样，开始拖着往后面退。
7: 我只能全身用力才能保持身体去站稳。
5: 随着水流持续加大，体重70公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重心不稳，1分钟时被冲倒在水池中。体重75公斤的试验人员坚持站立的时间最久。随着水流加大，为了保持平衡，他弯腰前移重心，但也仅坚持了1分4秒就失去了平衡。在急流中，消防员尝试逃离，仅艰难走出几步就已经无法从湍急的水流中站起身。一名体重75公斤的成年男性在山洪中仅只能平稳站立近1分钟，可想而知，如果是女性或者儿童，在措手不及的山洪冲击下，逃生的时间更加有限。此后，多组人员进行重复试验，在水流冲击下都在1分钟左右被冲倒。在现实的山洪中，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
4: 眼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季，这个时候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8: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

0: 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1: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0: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0: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2: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0: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3: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0: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4: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的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9号的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国成功拦截。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

0: 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

0: 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

0: 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2: 下午3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岳峰强调，唐山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1: 50年前，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国外专家曾经断言，他们的生存期难以超过15年。半个世纪荏苒而过，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用日复一日的温情守护，打破了外界的预判。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这座温暖的院落，聆听生命不屈、向阳绽放的唐山故事。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2: 唱歌的人叫高清风，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001号休养员。在50年前那场大地震中。

0: 伤及胸椎，当时的他只有19岁。
1: 你说截瘫什么概念？不清楚啊，最后明白了，不能动了干啥呢？就那个大小伙子活蹦乱跳的时候，当时认为确实很迷茫。
0: 身体的伤痛从未困住向上的人生，低谷之中，高清峰选择直面磨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高强度康复训练，夹板固定，拄拐行走，一点点突破身体极限。
1: 那个锻炼特别刻苦，经过一段时间，撤了一个夹板了，那心情太舒畅了。去一个我回来自个都有心情，这个也能去掉。果然没锻炼多长时间，第二个夹板，这个腿夹板也去掉了。拄着拐杖，我都走到百货大楼去，我好几里地。
0: 从卧床难起到拄拐前行，从满心彷徨到从容豁达，高清峰用数十年雷打不动的坚持，把磨难活成了历练。而十年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更是化作他砥砺前行、乐观生活的不竭动力。
1: 残疾人同样能活出精彩的人，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向前。
0: 岁月淬炼意志，拼搏成就蜕变。李冬梅是院里年纪最小的截瘫伤员，地震来袭时她只有13岁，突如其来的重创击碎了年少的体育梦，但骨子里的坚韧让她始终心怀热爱，硬是闯进了残疾人体育这条路。
2: 那时候一边练功的会议，一边推着半导体，突然听到里面说全国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在合肥举行了。我说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0: 自此，李冬梅开启了漫长艰辛的残运逐梦之路。早年训练条件有限，练轮椅竞速，双手反复磨破结痂，长出后茧。为适配训练，她常年少喝水，咬牙坚持。追梦路上，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院长杨振声常年陪练，志愿者全程辅助保障，院区持续升级训练设施，对接专业场馆，全方位为他圆梦护航。数十年奋勇拼搏，李冬梅在轮椅竞速、铅球、铁饼、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52枚奖牌，其中39枚是金牌。
2: 我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有这么好的成绩，感谢党，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疗养院给了我这片实现梦想的沃土。所以说真的每天都是特别幸福开心。
0: 在这座疗养院里，每一位休养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杨玉芳、高志宏夫妇以诗相守，书写患难与共的浪漫。姚翠琴在病床上完成5部著作，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这份生命的荣光源自休养员们的自强不息，更源自疗养院近半世纪的悉心守护。从兜底生存到品质生活，从基础照料到全方位康养，这里的保障与服务十年迭代，步步升级。
3: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康复师、有营养师、医护人员，有内科、有外科，检测设备有 DR， 有 B 超，有血生化，有血常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是无障碍设施，呼叫系统呢全院 WiFi 覆盖，接待上有什么需要随时一摁铃，我们医护人员就知道了，把他们照顾好。
4: 这么多年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社会的关爱，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活得这么滋润和洒脱。爱让我们坚强，让我们活得幸福。
0: 被爱托举，活出精彩人生。2025年，唐山市为10563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11182人提供适配辅助器具，为920户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这是一场坚守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半个世纪过去，曾被断言活不过15年的生命，如今正安享晚年。第50个夏天，蝉鸣依旧，残障人士的人生始终热烈滚烫，熠熠生辉。
5: 50年间，我们的节目曾一次次聚焦大地震亲历者，用他们的故事

0: 回望那段历史，岁月荏苒，记忆犹新，怀念与感恩并未随岁月远去。如今的他们在哪里，又过得怎么样？我们翻阅曾经的历史影像，再次走进他们，倾听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初心与感悟。
1: 27年前，正值不惑之年的杨欢进在节目中回忆起了唐山大地震的情景，当时的他心绪难平，感慨万千。
2: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因为当时呢，我正在唐山当兵，正在部队的营房里边，就从床上让地震的力量给我震到地下来了，顺势一滚就滚到铺下边去了。我出来以后一看呢，我这个屋子窗子是冲里扣的，门也是冲里扣的。
1: 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让21岁的杨欢进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欢进再次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记者，当时脱险后，他立刻和战友投入抢险救援，震后物资匮乏，环境恶劣，连队不少战士病倒，但所有人都咬牙坚持，
3: 是一个信念，尽快把人救出来，能够得到活的这种机会，越多的人有了这种机会，那么我们这个救灾才算越成功。
1: 这场直面生死的劫难，让杨欢进彻底读懂了生命的重量与时光的珍贵，自此争分夺秒，勤学苦读。1977年恢复高考，一举考入河北大学经济学专业。
3: 你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去做你最应该做的那个事儿，而且以最好的、最饱满的精力去做。
1: 凭借扎实钻研，杨欢进本科毕业4年多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后来又破格评为教授，还一路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省管专家等多项荣誉。而唐山始终是他心底最特殊的故土。多年来，他一次次踏上这片土地，完成跨越时光的回望与反哺。
3: 97年呢，咱们省委省政府组织了一个河北省经济专家报告团，在唐山，我就第一个要求，我要去赵各庄煤矿，去我当时所在的营房。这个营房北边是个小山坡，小山坡上边埋着4个坟头，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连队的一个战士，鞠了个躬。
1: 如今的唐山早已浴火重生，产业迭代升级，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作为经济学专家，杨欢进长期密切关注着唐山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唐山呢有3大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有钢铁的深加工、高端的装备制造、比较深厚的工业底蕴和工业基础；第二呢，面临着临港的这种区位优势；第三就是面临着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机遇。应该是想办法把这三个方面的优势从发展的潜力转化为发展的实在的动力。
1: 亲历生死、参与救援的特殊经历，让杨欢进对防灾减灾、应急救灾有着深刻的思考。
3: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地震完了之后要切割设备，要大的起重机，震区附近哪有水源，哪还有运水车能够最短的时间内能把水运来，你只有遇了，你才能及时的把它调过来，极快的速度进入到灾区，这人才能救出来啊。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给我们争分夺秒的这些最有力的技术，一定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应急预案里边去，
4: 把我们的地震应急预案做得更完备、更充实、更有效，这就是我们对唐山地震50周年最好的纪念。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0: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八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
1: 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呢，搭建了通用能源两类的 token 工厂，简单来说呢，就是想把 AI 算力变成像家里用的水电一样，人人都能用，使用方便，而且绿色低碳，安全稳定，把张家口优质的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全国乃至海外用户。
2: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我们认为张家口在比如说网络延时、物理距离，包括绿电优势、政府政策这一块都是有相对优势的。现在就是正在考虑将我们的 AIDC 机房落地到张家口这里来。
0: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
3: 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4: 我们已经投运了2.5万平米的数字服务产教融合基地，配备 AIGC 实验室，年内培育数字工程师300人，把我们张家口打造成京西北 AI 创作者集聚高地。
0: 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1.1万P，智能算力达到26万P。
1: 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加深与全国各大算力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结合本地丰富的绿电资源，不断地提高绿电在算力运行当中的这个占比，同时呢，把算力 token 工厂落户到这个各个实际的行业应用场景当中，搭建起成熟的算力买卖市场，为张家口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做好支撑。
5: 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
6: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强化地面探测设施与气象卫星、北斗卫星的系统衔接，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
7: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6: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条例明确推动实施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优先支持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提高公共气象数据社会化应用水平。
8: 条例要求加强气象探测数据分析研发，基于不同场景的气象数据产品，推动气象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和农业、交通、能源、海洋、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 以及低空经济

0: 金融服务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应用。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
2: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95所院校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12743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27所院校征集志愿3744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168所院校征集志愿8999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与此同时，填报专科提前批不含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3: 专科批志愿填报期间，将继续向考生开放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同时，全省1350个高考自己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做好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1: 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
2: 本站赛事共有18支俱乐部参赛，赛事注重青年队员的锻炼，多场比赛安排年轻选手登场历练，攻防对抗节奏紧凑，关键分争夺扣人心弦。
4: 昨天上午，
2: 五场团体赛事同步打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和上海中兴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四川丰谷和米粒乒乓特长生也分别赢下比赛，斩获宝贵积分。
5: 无论是碰到谁，然后感觉我还是放下姿态去全力以赴去拼吧，或者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
6: 然后场地布置的也非常好，整体来说天气啊，包括湿度啊，都我觉得都比较舒适吧。
2: 据了解，本站赛事比赛为期四天，分为单循环补赛、积分循环赛两个阶段，每天11点、18点两个固定时段开赛。比赛采用15局8胜制，每场设置5盘对决，双打、单打交替进行。
1: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备案管理、维修质量、配件使用、数据归集、行业转型、信用体系六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
7: 此次措施进一步细化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备案管理标准，严格落实应备尽备管理原则，坚决杜绝无备案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乱象。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维修质量问题，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两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让群众修车更放心，用车更安心。聚焦维修配件质量参差不齐、信息不透明等行业顽疾，我省推行维修配件精细化分类管理制度，全程规范配件使用环节，有效提升维修服务透明度。依托河北省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我省全面推进机动车维修行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与精准监管，督促维修经营主体尽快完成系统注册、联网对接等工作，常态化规范上传各类维修业务数据，鼓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加快补齐新能源汽车维修服务短板，持续更新专业技术装备，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推动维修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我省将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纳入常态化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考核标准，细化考核流程，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以信用监管倒逼规范经营。
2: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哎呀，太舒服了！
3: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